0: 解哈。
1: 嗯嗯，
0: 就像你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1: 嗯，
0: 尤其是您说就是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未来医学的主导。
1: 嗯，对。
0: 但是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
1: 嗯嗯嗯，
0: 由
1: 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
0: 嗯
1: 啊，那么说这个西医啊现在是主流医学，这一点当下来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必须承认这是个巨大的优势。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哎，
0: 嗯，
1: 再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
0: 嗯，
1: 你看现在这方面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就实现了叫小切口大疗效，可以这么讲，是吧？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0: 嗯，
1: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而且还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啊，我认为可以这样认为，就目前当下来说它是主流，是可以这么认为的。发展和崛起到目前来说呢，在很多一些疑难疾病方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现代医学呢，也非常习惯的把生物这两个字儿，它给它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
0: 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1: 哎，太对了，嗯。
0: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
1: 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性。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安全性可言。你任何在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比不了的啊，你就包括中医学都在内。你看虽然说我这个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些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啊？
0: 对
1: 啊，你不管是推拿针灸还是说方药，那你说这些治疗方法是不是也都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啊？
0: 嗯，
1: 啊，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屁用，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0: 嗯，
1: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哎，能为人类细胞基因提供重要的作用价值的一些物质，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是吧？把其他生物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能实现和谐的长久共生，就能持续的发挥作用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疾病病症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出现病变了，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呢？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维持、控制，也就这样。 其实这一点也是咱们这一类患者其实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了，
0: 嗯，
1: 是吧？那怎么办？那生物医学就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就这些疾病的根源本质到底是什么？

0: 那怎么能深入的把这些病整个的问题点都给它找准找到呢？那就得研究细致到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就从基因层面，一定要从基因层面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且呢，发展到现如今呢，已经涌现出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了。虽然说目前吧，还做不到说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
1: 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是我，有更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我的希望啊。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
1: 对。
0: 对吧？但是在带病生存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减轻他的痛苦，这就没有任何质量和希望可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啊，去发现它，寻找疾病这个形成的规律，观察所有这些细胞的基因和序列。你包括现代医学，也就是这西医，你看这个近些年来。也重点把这个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际的一些病症的治疗当中了。哎，对很多顽固性这个疾病的治疗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了叫细胞的概念，用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细胞的新陈代谢好。所以我讲，你看这一切的前提，首先要保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很多人说是，哎呀，这个，楚老师开创了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是当时呢是受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也可以说最为实用的这一套吐纳，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这也是他们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才好。好的营养的吸收了，坏的垃圾废物能排得出去，代谢循环好，细胞活力好，功能好。所以我让大家练习呼吸吐纳，调节我们的呼吸节奏，吸入清阳之气，排出秽浊之气，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不同的呼吸节律和节奏，就能够很好的帮助。

0: 那生物医学干啥呀？要在所有的这些细胞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对吧？你不能说它喜欢苹果，你非要给它梨呀、你得了解细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怎么了解？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干啥的？它是专门适合于皮肤表皮细胞的。以后了解这些细胞的特性了，所以你要不通过这基因测序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1: 对。
0: 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这细胞会什么？到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去分析，去找到细胞真正的需求的清单呐，精准的去补充啊，是吧？就像这个。两个人处对象一样，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儿，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儿，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哎。
1: 确实还真是哈，有前几天我看这么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孕妇哈，怀孕34周了，她去医院就做那 B 超嘛，做 B 超看孩子情况，医生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让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氨基酸它可以有利于胎儿的成长。看看补哪种嘛，
0: 对对对，
1: 结果这位准妈妈呢，她没听大夫的话，她就听着说补氨基酸就完了，结果呢，真到了生孩子以后，就发现这孩子生下来呀，个头啊、体重啊，都不太达标，就比较小，她就纳闷儿，说哪出问题了呢？结果一细打听才知道，她给补的叫复方氨基酸，是18种氨基酸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配比。那么这个配比，他说是给成人设计的，它跟这个婴儿需要的它不一样。婴儿需要的有什么精氨酸、组氨
0: 酸，
1: 酸，
0: 对，
1: 哎，什
0: 胞胱
1: 么？
0: 氨酸呐，
1: 哎，对，还有什么？
0: 个氨酸呐，
1: 个氨酸，对对对，
0: 其实这你看看，这就凸显出还是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的优势嘛，
1: 他就没补对呀，
0: 对不对？哎，你也知道他需要的是啥呀？所以生物医学和这个现代医学的第一大区别呢，就是。一个只观察到细胞的一些表面状态，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能抑制能控制，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心率都异常，
1: 对，
0: 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的话，后期是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块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突破性的成果的。
1: 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提取涉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

0: 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物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
1: 嗯，
0: 虽然他自己那张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
1: 嗯，
0: 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啊，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
1: 了。嗯，
0: 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
1: 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啊，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3: 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
0: 嗯嗯。
3: 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的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
0: 膜萎缩，肠上皮化生，这都会容易发生的。
3: 嗯，哎，确实啊，您说的没错呀，楚老师。我呢，最近一次检查，
0: 不能长期用。
3: 哦哦，
0: 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也这几
3: 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0: 嗯，
3: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0: 嗯，
3: 哎呀，就慢慢的吧，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0: 啊。
3: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0: 嗯，
3: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0: 嗯，
3: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
0: 啊。脾的生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
3: 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0: 嗯嗯。
3: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
0: 嗯，
3: 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嗯，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包括胃窦也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他们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3: 嗯嗯。哦，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0: 嗯，
3: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
0: 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效果好。
3: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嘛。
0: 嗯嗯。
3: 哎，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嗯，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3: 哦，
0: 嗯，你现在啊，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哦，嗯。
3: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3: 那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1: 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他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用药了。
3: 对，
1: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3: 好嘞好嘞，那行，
1: 哎，
3: 先这样，行，谢谢你。
1: 好好，再见。
3: 哎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苏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嗯，

0: 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发闷发胀的，那胃里就像啥塞满东西似的，沉甸甸的堵在那里。我吧也试过很多办法，说饭后啊，说站着啊，慢走啥的都没用。还有就是晚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弄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感觉里那全是气儿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哎，我后来都试过啥呢？就不吃东西呀、啊，但是我发现空腹的时候，他就做过全面那个检查，全套那种，像那个胃镜啊。这个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就是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不容易发火、焦虑，都不想搭理人，你知道不？哎呀妈呀，甚至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心慌啊。
1: 你这个身体平时有没有这种负重感？就比方说特别困重啊，乏累，包括排便、大便，有没有感觉这个很黏腻？
0: 哎呀，真是这样，就感觉身体特别沉，很懒，就不爱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的马桶啊冲都冲不干净了。
1: 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质。脾胃功能弱，腹部运化能力不足啊，吃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水是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情况就会淤滞在胃脘之中，滋生浊气，这些浊气它可不是好东西。啊，也就是相当于你这些食物的积食，包括水湿淤堵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啊，这种胀气呢就在里面憋着，所以说呢，不管站着、走动、活动都是难以排解，啊，包括心情烦躁也是浊气，浊气过重弥漫困于心阳，啊，导致心神不稳重。啊，预制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啊，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哎，都是这样。你要目前来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没有什么炎症、溃疡的形成。
0: 听了段时间，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吐
1: 呼吸
0: 纳
1: 吐
0: 就
1: 纳，
0: 可以
1: 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
0: 了。
1: 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儿、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躁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况，调养心神，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去练一练啊，不耗费啥时间，不花啥钱，不跑腿的，你就做一做。对于你这些状态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0: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练习那个吐气，那个呼吸吐纳。我现在吧吃的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多药，就像，多盘力酮、二甲固油片儿，还有那个健维消食片儿、木香顺气丸。哎呀，还有很多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
1: 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告诉你个方法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啊，推之前两个手啊，把手心给它搓热了，然后呢，从这个两侧这个肋骨开始，从上往下就去推，使点劲儿， 中医讲是肝肘疏泄，情绪暴躁，气郁堵，大会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息，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0: 嗯，
1: 做啊。
0: 好，朱老师，
1: 好
0: 了，感谢你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5点整。
3: 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
4: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

0: 门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909文旅报道友，锦州。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博物馆三馆联动推出通用联票，整合沈阳优质文博文旅资源，构建完整的城市历史文化游览链条。一票通行三馆，为游客简化购票流程，免去各馆分别购票的繁琐。8月16号晚，万里共弦歌携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月至7月，全国铁路会议和边区土地会议曾相继在此召开。如今的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设有6个展厅，陈列着800余件珍贵文物，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生动重现边区革命历史，年游客量达20多万人次。
2: 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葫芦岛人，
7: 木西人，
8: 蒙古金明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1: 看辽西，
2: 看辽西，
12: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0度，北镇29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刚才呢说到啊，今天是七月初六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反应过来，明天呢就是七月初七了。有人讲说，豆豆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但是你有没有反应过，明天啊是一个节日，七月初七，七夕节。说啊，这一天这个小情侣啊可真别白过啊。那咱们这个锦州的文旅又有什么动静呢？又有什么可玩的呢？有的啊，要不然不可能说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起。锦州广济寺古建筑群会开启星魂觉醒鹊桥重圆主题夜游活动。夜游，你别说，哎呀，那天我没有时间，晚上有夜游活动啊。那么传说呢，这个牛郎织女化作星魂碎片散落人间，那到场的游客呀，咱们也都可以把自己是啊当做是这个星魂，是不是？那么这个活动呢有什么样的乐趣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它主要是设置了四个 NPC 的点位。啊，有四重趣味的考验，就在8月19号的18点到20点，您千万不要错过。那有人讲了说，那我是单身呢，怎么办呢？我要是你，我也去啊，因为呢，对于这个单身的朋友来讲的话，也是特别的友好啊。同样是有活动的，那没准儿你在这个活动当中就找到了你对的人呢，这都说不一定的事儿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门票呢是每人10块钱，但是你要手拉手来，你说我俩是情侣啊，一男一女，俩人15块啊。你要是说能够在这个门前就找到一个跟你一起啊，是吧，你懂得一起进入的朋友，也许有发展的空间的朋友啊。

你们两个人哎一起演一下传统的七夕的民俗。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打卡互动的游戏可以感受古韵浪漫。提示大家啊，提示大家，这个8月19号呢，广济寺古建筑群白天的开放时间是9点到16点，那么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入内了，也就是说15点30分啊，这天就停止入内了。那只是在就是明天啊，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想白天去这个参观广济寺古建筑群的话呢，您得把这个时间预算好了啊。也是要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 NPC 呢一共分成4关嘛，对吧，你可以任意闯，就是我先闯哪一个都行，但是呢官方建议大家啊先去红娘那儿啊，就在丁香树那儿啊，自个儿找啊，在丁香树那儿先去红娘那儿，完了最后呢你再去塔林那儿去收个尾，你中间你就随意了。那指定是有点说法，所以这么建议你的，对不对呀？那具体啥说法我不说，我不知道，我就说这个估计是有点小惊喜吧。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游戏啊，它不是说竞赛，它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淘汰的机制，你就算说你在这个游戏当中你穿不过阵，你投不中壶，翻不到符，哎，这个 NPC 呢都能放水让你过去啊。重点是啥呢？咱是参与，重要的就是一个仪式感。情侣共闯的话呢，可以共用一个文牒，一起闯关，一起盖章，然后呢一起去挂这个祈福牌，那球牌肯定俩人一起挂呀，对不对？哎，那要是单人，你说那你刚才你讲的，你说单人也是友好的，没错没错啊。单身游客呢，同样可以化身牛郎织女啊，对塔说真心。这个环节呢，你就可以跟这个大古塔就说我爱我自己，这没毛病啊。先爱自己，然后呢才能够遇良缘。其实也不只是说你爱自己你才能够遇到你对的另外一半，就是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的呀，你得先爱你自己呀，对方才会去爱你呀，才会去看重你，这没毛病啊。如果说当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您穿了汉服，那加分啊，就额外赠给您祈福丝带一条，你就说好不好吧。你是不是有这个汉服？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女生哈都有汉服了，那你是日常拍个照啊就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啊什么的哈，咱都可以穿，你看这不就赶上了吗？你可以穿着汉服去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哎呀，介绍这么多吧，这大家伙儿不知道是不是听得清楚明白啊。再强调一下，明天七夕节，你别说你今天去没有，你后天去没有，哎，明天去啊。活动的时间呢是18点到20点，门票夜场夜游有门票，单人去10块，俩人手拉手去情侣的啊，双人票15。不要忘记啊。哎呀，真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穿汉服，而且呢这4关呢建议您先去红娘那儿，完了最后你再去塔林那儿啊。重要的事情我又说了一遍呐。哎，咱们也这个期待有情人都成家属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那这个七夕呀、各地的文旅都在使劲儿，方法都不一样。您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个景区，新婚夫妻凭着结婚证都免门票了。可以说呢，这个七夕节啊，也是各地的文旅部门推动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那么今年在七夕节，也就是8月19号前夕，有很多的景区都发布了公告，不但呢可以凭证免门票，有人说，那我没有证，那我也想免门票，我俩想到这个景区顺便结个婚，能不能呢？能，因为在景区现场也能领结婚证了。

你看这个四川眉山市民政局就在公告当中提出呢，这个眉山市民政局联手江口沉吟博物馆推出了婚俗纹理重磅福利，在8月19号到8月21号期间，凡是在眉山市内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啊，你就可以持有效的结婚证原件，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要拿着这个本人身份证到这个博物馆的检票口啊，你就可以免门票入园了。另外呢，这个河南周口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也公告了，说呢是在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呢，也可以凭着原件再加上双方的有效证件，也可以享受免费的政策。另外呢，像这个湖南岳阳君山岛呢，也是啊在景区推出了拥吻免门票福利，你看看吻就行了。

而且呢当天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可以终身免费入园。哎呀，真都是都拿出大招来了啊，终身免费啊。还有这个陕西汉中文旅部门发布的消息说，这个七夕呢，汉江园也打破了景区常规的福利，限量99对情侣双人实名终身免大门票，一生呢仅绑定一对恋人。哎，你这讲究，这个讲究啊，如果说更换伴侣之后呢就永久无效了啊，终身不可更改不可重置。哎呀，看到吗，这各个景区啊现在呢都拿出了这个自己的诚意。明天刚才我所介绍的这些景区适合您的或者您想去的啊，你在听过我这广播之后，那现在去是不是赶趟呢？如果真行的话啊，非常的有意义。

好的，在这里呢也欢迎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的朋友们啊在线的收听收看。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想给大家揭晓一个答案啊，不卖关子啊，就直接就说这个事儿。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说逛这个沈阳故宫的朋友呢，大概率会在这个正阳街的路口看到一张特殊的指路牌儿。那么这个指路牌儿呢，是一张塑封好的手绘地图，静静的就贴在这个红绿灯的灯柱上。这一笔一画啊，把游客最关心的一些线路全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有人就说这是谁呀，不知道是谁，甚至于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其实他是谁真的并不重要，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揭秘他到底是哪一位了啊。其实之前呢，网友们都只知道叫他沈阳

0: 那么其实呢，这片区里边也都设置了很多的导览指示牌，但是呢他还是觉得说很多外地朋友要么就没留意这个指示牌，要么呢就是说遇到这个城区密集的岔路口哈，就站在路口就举着手机在那转转啥呢，这个我太理解了是吧，那举着手机转圈就是导航嘛，啊，东南西北的现找吧，是不是半天也找不明白啊，想问路呢还找不着人，就站在这个路口左右犹豫。山叔教说啊，这个故宫呢到中间就600米，但是老城区路密岔口多，第一次来的人真容易转向啊。那一天呢来问路的游客得有几十波，大概就一句话，哎，中街往哪儿走，停车场在哪儿，张学良旧居离这儿远不远，问的人多了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这样吧，与其我一遍一遍的口头的指路，我不如画张图我贴出来呗，大家抬头就能看着了，也省着顶着太阳去绕道啊。所以你看就这一张 A4 的 A4 纸的用心啊，景点停车场单行线全都标清了，他就是凭着自己天天对这个街区的熟悉啊，下班之后呢就画了这张路线图，而且他把这个细节也做得特别的扎实，找了这个塑封膜把它给封好，防水防晒，就贴在最显眼的这个灯柱上，不声不响没留名，哎，就这么上岗了。
1: 你能看到的第一个小胡同叫北通天街，在右转，就是先左再右，
2: 就是前面走300米就到了，
3: 就下一个交通岗就是中街，
0: 这就是山西到了，
1: 打车去中街5分钟之内就能到，你有那打车起步价你买2根雪糕，我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中街在哪儿，后来我就合计写个招贴，每一条路几乎都是在脑子里的，不用看地图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了。这是2.0版本，1.0版本它只有文字没有底下的地图解析，大家看到的那个杆子上贴的那3.0版本，
4: 我贴这个指示图嘛，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个特别小的小事，我没合计大家还能挺喜欢我这个手绘图的，就是在执勤的时候嘛，人特别多，我就合计画一个，夏天在外头确实是太热了，尽量缩短一下游客在寻找目的地这个时间，给他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来游玩。我觉得力所能及嘛，微不足道的小事，给大家哪怕提供点一丁点便利，我都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使广大游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多温暖呢，是不是？这个官方补位修路牌，它仍然是方城最暖的 GPS。就是这一张不起眼的手绘地图很快就在社交平台火出圈了啊，也被沈阳文旅部门注意到了。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沈阳方城呢已经听取建议啊，就着手就说就在这些核心的路段增设指路标牌，从民间智慧变成官方服务了。那么这也是沈阳动人的城市温度，你说是不是？那么很多来过沈阳的游客呢都说就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根灯杆上的塑封的手绘图仍然是方城最暖的 GPS。 有人说现在手机导航这么准，这手绘地图有必要吗？这答案呢就藏在每一个站在路口迷茫过的游客的心里。这张抬头就能看见的手绘图就好像是路边老乡一句干脆的哎，你往左走啊，实在直接，带着人的温度。山叔教说呢，自己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儿啊，没想到让这么多人关注了。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藏的是沈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实在和热心。官方的补位让城市服务更加的完善，民间的善意为城市注入了温暖。在红墙之下，路口之侧，一张手绘的地图比任何官方语都更有说服力。我们为这位细心又热心的辅警小姐姐点赞啊，也为这座藏着无数的善意、懂得回应善意的城市来点赞吧。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

0: 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感谢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啊来跟我进行这个及时的互动。哎呀，想想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啊，这暑期呢马上就要过去了。那么这个中秋国庆要来了，那现在呢网友就已经开始想这个出游的攻略了。而这个出游的攻略包括什么呢？如何去拼假成了啊，然后呢拼13天的这个长假，想要出门去旅游啊，特别的开心。但是吧，就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这时间上确实是连在一块儿了，但是呢人到哪儿都多，其实呢这个住宿啊各个方面哈，我估计费用也啊启动还是挺早的，是不是？尤其呢这个跨境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你看截止到8月14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已经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大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35万张，同比增长大约是11%。对呀，那你看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也会凭借着当地比较独特的人文风貌或者是长线的观光，吸引着众多的游客的注意力。那么在出境的市场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哪些地方的这个目的地的热度是非常高的。首尔，哎，那么从目前的票价的走势来看呢，双节初期的部分航线仍然是有低价的机票的。那么在这个中秋的首日，北京前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前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航线都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相关怎么样？哎呀，说过这个之后呢，是不是大家有一种这个什么叫身未动心已远的这个感觉呢？好，下面时间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周迅演唱的《身未动心已远》。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
1: 有七头野生亚洲象就躺在这个玉米地里边酣睡，他们没有站岗放哨，也没有紧张的戒备，而且呢有一头小象特别可爱啊，就紧挨着城。

成年象靠着对方的身体睡得格外的香甜，而另外一头小象呢，在睡梦当中还伸了个懒腰，一只脚呢就随意搭在了。他们穿行于山林坡地和田间地头，在这里觅食、休憩和繁衍。象群安稳栖息，种群稳步壮大，离不开追象人的默默的坚守和付出。那么监测员们常常是这个扎进山野，守在田边，风雨无阻，日夜轮班，长期的守护当中，那人和象群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感。你说能不能就是这大象知道哈，你放心吧，我旁边一定有人，一定有人护着我们，就放心睡吧，没人敢把我们怎么地。哎呀，你看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啊，也愈发融洽的

眼瞅啊，这个天儿凉了，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呢？就觉得好像这个身上特别的紧吧，啊，尤其是到天，给大家推荐了一款，我觉得这是属于食物级别的保健品，就叫做有机姜黄粉。这有机姜黄粉呢，它对于抗炎还有抗氧化，哎，都是不错的选择。它不是说像止痛药那样，就是暂时把它给麻痹掉了啊，那它是可以。它的这个天然的抗炎的能力特别的出众，而且呢，如果说把它这个打磨之后，我们可以比如说放到食物里啊，放在咖啡里啊，牛奶里啊，甚至于说我就把它放在粥里边行不行，放在汤里行不行，都行啊，都可以，都可以啊。你把它这个是啥呀，好吸收啊，是不是？这个大家就理解了，没有什么那种疙瘩的感觉呀，也没有什么这个粗的颗粒的感觉啊，是吧？入口顺滑，那吃进去的有效成分呢，就可以被身体充分的吸收。哎呀，一丁点儿都不会浪费。怎么卖呢？一组十瓶，每瓶60克，啊，换算一下，1斤2两。原价得259，那通过我们节目的福利呢，只要169。算笔账，一瓶多少钱？10瓶169，一瓶16.9块，一天喝一小勺，这一瓶喝大半个月，十瓶你记广播当中回复粉这一个字儿啊，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下面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的是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 啊，它也是抗氧化的好东西啊。有很多朋友说心脑血管，这个辅酶 Q10 医生都会推荐。会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啊，是给我们的心脏在蓄力，养护心脏啊，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啊，就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哦，我这等到秋冬季节我才去重视它，不要啊，全年都要去重视它。而且呢，咱们这个康度牌的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的成分啊，长期吃呢，不仅是护心脑血管，而且呢，还可以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啊，看起来更加的精神，也更加的年轻。刚才给大家推荐这两样啊，如果您去吃的话，您都会越吃越年轻的。抗氧化呀，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陈浩宇演唱的《奔向云》。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
0: 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汤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消息吗？
4: 今年不是啊，你看我拿的这些文件，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很高兴。
3: 为什么高兴呢？
4: 啊，刚才说话的气质都不一样哈，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呢是咱们中国咱们国家最难办的一份文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许可证。这个呢是咱们国家商务部颁发的一个出口的许可证。
3: 那怎么说它是最难办的一份文件呢？
4: 别着急啊，你再往这里边看看，这里边出口的这个内容是啥。
3: 嗯，
4: 你看看
3: 出口地区是江西樟树，出口产品是金
4: 抗凝血酶的浓度是近30年来最高的一次，就是最纯的一次。
3: 嗯，老师，我记得您之前讲过，

0: 市面上的水质素的产品很多，但是只有产于江西樟树的才是最道地的金边水质。
1: 都有金边水质素自己独有的这个身份证明，啊，都有它独有的质检含量的数据，这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水质素。
0: 老师，那这边的金边水质啊，您一直说是30年来最好的药源，那它含
1: 量的产品了，比如说咱们国家这个药典法，它就明确规定了，金边水质素你要想是有效果的话，那一定是每克里边含有要超过100单位以上的抗凝血酶，得超过100单位以上的是一方面啊，你还得保证它的活性在里边，你不能失活呀，你失活了，你含量再高有什么用啊？就没有用了。所以说呢，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是真真正正的采用了冻干技术，而不是烫制技术。这个烫制技术很简单啊，但是高温以后只能说它有调理的效果，但是它根本就不具备治病的作用。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这一批次的这个冻干技术里边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的高活性里边的有效成分，能够保持长达3年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今年咱们这批的金边水质素，我觉得啊，它不但有着非常高的临床的药用价值，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它有收藏的价值，因为这是啥呀？30年来仅有的含量比较发达的地区，早早的呀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因为当地很多的医疗机构早就开始下手了，都开始申请了。
0: 哦，那既然全国都在抢，我们还不够分的，怎么还往外出口呢？
1: 还惦记这个出口这个事儿是
0: 对
1: 吧？
0: 呀。
1: 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说了，啊，就你看这个我拿的这个文件你也看了，对吧？就是金边水质素里边这个出口文件，虽然说现在呢它才批下来，但是你知道这个审批的过程，就是这个文件下来了，这个过程用了多长时间吗？
0: 多长时间？
1: 30年，整整30年。
0: 哎呦，整整30年，这个批文才下来。
1: 对，
0: 那这里边有什么故事吗？
1: 我跟你讲啊，这实际上咱们中国呀，对这个中药材的这个产品呢，尤其是原材料的出口，就中药材的这个出口。他可以讲啊，审批我们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咱们中医中药的一些专家啊，还有一些学者呢，开始走出国门了。我不经常说嘛，你不在国外待着，你不知道咱们中医中药啊，它已经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咱们这中医中药在国外特别火，就特别流行啊。我跟你这么说。就是随便在咱们国内，我说的相对的俩啊，夸张一点啊，在咱们国内混不下去的这个中医，你要想法你到国外去的话，那你就是名中医。要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也特别愿意说这句话，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你这话听起来怎么样？
0: 听着就骄傲呗。
1: 对，听着就骄傲啊。很多的中医药的大家呢，还有学者呢，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啊开始展示咱们中医中药的魅力，啊，慢慢的呢，你看最近这几年呢，这个中药材这样的产品呢，在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备受追捧，但这个水质素的产品，啊，不是金边水质素，就其他的一些水质素，咱不能说人家是杂牌儿。然后最起码它这个临床调理价值和应用价值，它是不如咱们今天给大家伙推荐这两天讲到的金边水质素的。所以说，就这么的水质素的产品，它也出口过一些，但是唯独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它是国宝级的中药材。记住这句话，叫国宝级的中药材，叫中药饮片。
0: 出口了呢？
1: 这个事儿吧，还真得从30年前呢，从一段往事说起了。我记得当时30多年前呢，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那个时候还在世。
0: 哦，那金边水质跟张老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不知道小颖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提到一句话，这句话是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他当时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这么一句话。
0: 哦，那3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喜欢回忆我们这一，他会想到人这一辈子，就我们这一生某些遗憾的地方，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嗯，对。
1: 啊，而且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爱念旧，啊，就其实就是怀念旧事。我觉得呀，你一旦怀念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一定它都是以遗憾为主的。
0: 遗憾？
1: 对呀，因为我觉得人这辈子要是没有遗憾的话，它就不完美了。
0: 人生怎么过，它都会有遗憾。
1: 缺憾呗。啊，正因为我们这辈子有过这种遗憾，才显得我们这个人生有很多值得回忆。就是他远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叫汤姆，啊，这个全名叫汤姆金，那我们就习惯呢，特别亲切的管他叫汤姆。

0: 啊，就是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医在国际上的认可，我实话实讲啊，当时的认可度并不高，很多人认为咱们这个中医啊，它叫伪科学，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实你的这套理论，啊，很多人对咱们这个中医它是抱有这种怀疑和偏见的，啊，可就是在西方国家的这个汤姆金，他是众多人群当中。啊，比较有文化、比较有地位、比较有身份的这些人群当中，特别特殊的一位。而且当时这个汤姆啊，他是有政治地位的，他是美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而且他是专门研究咱们中国文化的。汤姆呢，他一直就主张中医中药绝对不是伪科学，他非常信服。他在传统的美国人心里边，就相当于是比较另类的。啊，因为他们都不信，哎，就你自己信。好，那我就觉得你不对啊，你与众不同，啊。然后当时呢，他对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有特别大的帮助，也是他把我老师一些精湛的，然后通过我老师这个中医中药的这些方法，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的美国人，啊，当时也让咱们中医中药被美国人更多的了解和接受了。
1: 所以，汤姆先生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啊。
0: 对。但是早在30年前呢，我的老师张就回到老家了。然后呢，他在信里边说什么呢？说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0: 突发脑出血了。哎，而且他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30多年前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线，不是现在啊，30多年前突发脑出血，我们讲那个时候就直接要命的，啊，所以说当时他的病，这两者比起来，脑出血的危险性要比脑血栓要大得多得多。那留下后遗症的情况也是更加严重的，那都是死里逃生之后了，叫非死即残嘛，说的就是这个脑出血。所以说当时汤姆呢在信里边就写哈，啊，说他脑出血了，然后后路了，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才写的这封求救信。所以说当时我老师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吧，他这个心情也是非常沉重的。
1: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脑出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发性的疾病。
0: 对呀。他发病呢，就是很紧急的，特别的突然，而且病情那种，他是最严重的，后遗症也很多啊，要比这个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要严重的多得多，而且呢，是所有脑血管病当中啊，我们讲话，就是能够涵盖了所有的脑血管病当中能呈现出来的后遗症，你比如说了心了，哎，但是呢，他说他自己就在信里边写的是不能自理了。就应该是下半身完全瘫痪了，啊！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他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就你看一些脑血栓的患者，如果说脱离危险之后了啊，多加一些这个行动能力。
1: 那不行啊，将来这个胳膊腿儿都不能动了，怎么办呢？
0: 对呀，那瘫痪了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话，那日子就度日如年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当时呢，我老师也非常的着急。于是就开始重点的、专门的去寻找调理脑出血后遗症的一些中药的方剂。我记得当时呢，我老师就没日没夜的查咱们中医药的一些大典、一些文献。哦，我就觉得呀，就好像就是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看的翻过的这个医书和这个医案呢，我估计都得超过2米高。啊，然后呢，他在若干个中医药大典当中。他就发现了金鞭水蛭素是一种对于脑出血后遗症有奇效的中药材。那以前呢，有很多这个医案呢都记载了这个金鞭水蛭素，而且是极为罕见的，都只产于江西张，把他所有的驻守都派下去，就专门到江西樟树这个各个地区啊去联系卖家。但是呢，你想过没有？我头2天我就讲过。当时那个年代，你到了江西，而且呢都是江西樟树偏远的小县城，它也不通火车啊，更没有说当时这个交通啊，和现在根本就没法比。好在呢，费尽了千辛万苦，我们确实在江西樟树，我们找到了这个药典当中记载的金鞭水蛭了。
1: 啊，那太好了，找到了就不虚此行嘛。
0: 对，倒不管你遭了多少罪，走了多少路。但只要找到了就是对的，啊！不过呢，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金鞭水蛭啊，是咱们国家的保护级中药材， 当时你根本是不允许出口的啊。所以说我记得我老师就天天的往上面跑，就提申请打报告，多次的提及出口的许可证，结果呢提一回被驳回一回，提一回被驳回一回啊。咱国家当时就根本就不同意金边水质的出口，后来呢可算是放口了，说金边水质啊你不能直接出口，除非你制成成品形式了，就制成产品了，那你才能够出口。
1: 耽误不少时间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过程时间就全浪费了。
1: 对呀，那汤姆先生的身体他能等吗？
0: 要不怎么说呢，这个命运好像真的就是不太眷顾汤姆先生啊。就在我老师为他这个事儿啊跟当地很多的生产企业生产的厂家去协商，要把这个金边水质做成成品啊，就做成成品了之后，这金边水质素不就能出口了吗？哎，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大洋。

0: 比亚那边就传来了汤去世的噩耗，
1: 哦，
0: 人就没了，就走了。而且当时呢，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汤姆的儿子，汤姆的儿子跟我说，说汤姆先生他的病情到了后期的时候，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到后期的时候啊，汤姆先生是身心俱疲呀，就被这个病给折磨的，所以这老人后来是什么原因，就心理上实在承受不住了。然后他先收到的，没敢告诉老师，就接到这个信儿一个礼拜之后，我看瞒不住了，我这才跟我们老师说，我说老师啊，我说汤姆先生过世了。老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也是悲痛欲绝吧，就让他最伤心的是什么呢，而且更遗憾的是，好友到最后那一天也没等到金边水质素出口的那一天。
1: 其实金边水质它本来就很稀少，它又是国家保护的中药材，那不让出口也很正常，老先生真的不用自责的。
0: 我也经常的这么劝他，我说呀，这个都不是您的责任，

0: 过身来，我竟然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是第二天保姆来的时候把我扶的坐了起来，帮我换了干净的床单和被褥。保姆还安慰我说人老了都这样。我听了这番话差一点屈辱的哭出声来。委屈和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坚强了一辈子，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不能自理了，搞得自己是如此的狼狈，如此的难堪，我死活不愿意跟我的子女住在一起，我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有多狼狈。
1: 哎，老人啊，当时一定是非常绝望的，他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讲，他只能用自己写日记的形式来记录，说给自己听。
0: 对呀，这个日记呢，也是汤姆的子女后来才看到啊。而且呢，随着他这个病情的加重呢，汤姆老先生到后来自己也是越来越绝望了。
1: 嗯。
0: 啊，然后他在日记里边写到：“我真的不想让自己就这样毫无尊严的活着。”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啊，他的子女们呢，就是根本就不理解。也不赞同他选择就是用安乐死这种做法，当时儿子很生气，就责怪自己的父亲不顾及他们的颜面，然后女儿说呢，他很自私，啊，说你看你想自己解脱，导致我们一家人被外人指指点点的。
1: 但是儿女啊，真不应该跟父母去说这样的话，其实老人他也是在痛苦当中挣扎着。
0: 所以说，小伟，你觉得他的这个儿女说话是不是重了？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他的子女还真挺孝顺的，就尤其是汤姆的儿子。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啊，当时汤姆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就来到咱们中国的时候啊，女儿没带，他专门就带着他儿子来的。他儿子很小的时候吧，就跟他一起来到了中国，而且他儿子是从小耳濡目染，非常相信咱们中国的中医。啊，非常相信咱们中医中药。
1: 嗯，
0: 你包括当时呢，我老师在努力的帮助汤姆先生寻找这个金鞭水之素的时候啊，金鞭水质的时候，准备治疗他这个汤姆这个病情的时候，当时他儿子就抱着极大的希望，啊，但是刚刚讲到了，不是不让出口吗？
1: 嗯，
0: 所以到最后啊，汤姆据说是到这个后期已经完全像植物人一样的这种状态了。就只能是大脑里边有这个思维，全身上下就活动不了了。那他就是住进了当时他们这个医院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临终关怀，就当时他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呢，就眼看着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在他身上插的这个三根管子啊，一根管子用来进气儿的，一根管子用来进食的，另外一根管子用来排泄的，就全身上下大脑是有思维的，他什么都懂啊，就眼球能动，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后期的时候他都动不了了。
1: 哎呦，这简直是生不如死啊。
0: 没错，就是生不如死啊。啊，据说他的这种情况在医院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次病情的复发啊，可是当时那个病情复发的时候，他儿子跟我们讲说，他们老先生呢反而觉得就病情复发他觉得特别高兴，他觉得我终于快要解脱了，我复发了我就没命，我就可以死了。但没想到当地的医生，这就是西医的这个高明之处，他总能让你赖赖唧唧的活着。当地的医生又把他给救回来了，哎，然后他这一下子又彻底绝望。
1: 听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脑出血它是所有脑病发病率最高、致死率最高、后遗症最高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心情都会很复杂，都能够发自内心的理解汤姆，他最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对，所以说当时呢，没能够及时的救治汤姆先生，这是我老师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包括后来金鞭水之素呢，通过临床实验，我们发现金鞭水之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它里边的含量是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标准的啊！我形容它就像一辆强力的清扫车一样，无论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就尤其是这种阴暗角落里的这些血栓斑块，它都能够一一的装车给运走啊，给它清除干净，让我们这个血管重新的变得畅通无阻啊，尤其是对于脑出血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的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

0: 诉你，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对于阿司匹林来讲，对于丹参，对于红花这些破血的药物来讲，用起来还是要慎重的啊，因为他是出血的患者。但是金鳖水之素的治疗完全不用担心了，就完全可以使用。我们在临床发现这个轻症的患者，一般半年左右的治疗效果就非常的明显，而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效果也是非常的令人满意的。所以说当时呢，我老师就提出了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鳖水质的这个观点。
1: 嗯，这么好的效果的金鳖水质素啊，真可惜汤姆先生没有等到。
0: 所以说这份遗憾呢，一直伴随着老师的一辈子，直到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临终前还把我叫到身边，郑重地嘱咐我说，如果汤姆的后人需要任何帮助，就是让我一定要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1: 老人家也是非常惦记自己的老友。
0: 对，所以说呢，他的这份嘱托
1: 真的是这样吗？
0: 我跟你讲，真的就让我老师给说着了啊！多年之后，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病，脑出血。
1: 就是那位跟他来过中国并且非常相信中医的儿子吗？
0: 对，当时那个小孩特别相信中医中药的，那他突发的脑出血
1: 哦，
0: 好在抢救及时，但是刚抢救过来那会儿啊，他根本就说话就不利索，手脚也不听使唤啊，得靠人搀扶着才能站起来啊，然后啊吃饭呢都得靠人喂啊。他这个被抢救过来之后呢，他还说了，哪怕是让他拿出全部的身价，他都愿意去把这个事做成。
1: 嗯，这个时候啊，钱就是真没有用了，人要是废了，不管多少钱他都换不回来健康啊。
0: 对呀，所以刚才这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说给你拿出了这个出口的报告，好在32盒啊，多一盒都不允许，不过这20盒好在是一年的用量。
1: 那也太少了，您不也说脑溢血这个病是所有脑血管疾病当中发病最重、后遗症问题最严重的吗？这一年的量能够吗？
0: 肯定是不够的。金鳖水质素我不敢说，但是今年这批金鳖水质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那凝血酶的含量达到了200单位，是标准值的2倍。我简单跟你讲，就这批金鳖水质素，如果一次全面溶栓的手术，什么斑块啊、血栓呢、啊，给你全部清除了。
1: 哦，那他可比他父亲幸运多了。
0: 都现在呀、啊，也是用了大半年了。
1: 他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我说实话，他当时发作的这个脑出血，可比他父亲汤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呀、啊。就是那个时候是1个半月还是2个月我忘了啊，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他这个脸色变得特别的红润，精神头也就好了很多。
1: 哦，那比传统治疗方法已经快很多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到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好转的迹象公司的文件上他能签字了。
1: 才半年就能处理工作了，这个效果是真快啊。
0: 所以说呀，金鳖水之素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游走性特别强，它可以游走于咱们全身各处，尤其是细小的毛细血管。而咱们很多呀，写字啊、系个扣子啊，就像这种精细的活，往往恢复起来它都会表现得非常的快啊，甚至到后来就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特意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回的走了2步啊，就告诉我，你看我现在我恢复的非常好。
1: 嗯，这个效果真好、嗯、真不愧是啊，要是当年金鳖水之素能出口的话，我相信汤姆老先生他也是能够获救的，他也不会选择去安乐死了。
0: 对呀、啊、我老师呢他也不会留下了这个终身的遗憾了。虽然有的时候吧，我们讲人这一辈子可能从来都不会
1: 有的必备产品了，这30年一遇的机会，这种健康的机会，它不是多少钱都能换来的。
0: 没错啊，我们谁都不可能再等30年。所以说这一次呢，我无论如何也要把金鳖水之素呢引进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管理平台上。 那因为我这商产品难度最大的一错吧。
1: 嗯，那肯定是因为它的出口证呢已经下来了，将来会有更多出口的机会。那本来呀，我们的国内这个量就已经很少了，而且现在市场上鱼龙混杂，挂羊头卖狗肉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嗯，那这遇到了真正
1: 那这次还有机会，还有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易老师啊还能够给我们再带来一批。所以我们还是老规矩，提前报名提前争取是最靠谱的。大家呢先把名报上了才有你的份儿，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那有需要

0: 用的朋友赶紧拨打参与热线。
1: 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周边水质最为到地，也被称之为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
2: 没有你，我就不可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非常感谢您呐。
3: 哟，别客气啊，只要您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也就很欣慰了。
2: 嗯，
3: 那您给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2: 嗯，好，我跟你说说啊。我呢前几年呢得的脑梗，当时是特别严重，就是早晨起来呀突发的脑梗，送到医院的时候我都已经昏迷了，然后就进抢救室抢救了。
3: 我跟你讲啊，这个急性的突发性的脑梗很危险，如果不急，但是呢我现在跟您聊天，就是我觉得您说话很清楚啊，啊这个不像得过脑梗的人啊哈。
2: 对呀，我现在说话还能这么那个流畅，恢复的特别好，还是多亏了用了您给我们推荐的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3: 哦，
2: 打着舌头似的，我自己说话有的时候不小心还会咬到舌头，但是现在呢没事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多好啊，说真的我都想象不到我会恢复的这么好。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腿啊现在能迈上台跳广场舞，虽然我还跳不了，但是呢现在我遛弯什么的是没问题了。但是老师啊，我就是有一个请求，就是想跟你啊再申请点这个金边水质素，我想再巩固一下，因为我上次用了3个月。
3: 得下手别犹豫。为什么呢？第一个，如果说你上次用这个金边水质素，你应该知道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江西樟树纯正的金边水质素，那也叫非牛质，它是最道地的。什么叫道地啊？就世界上敢叫非牛质的一定是江西樟树的，效果一定要高于这个标准。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素也叫非牛质，每一盒里边都有一张说明书，这就是它的身份证，里边标注的含量已经远超过药典标准2倍以上了，你说你它效果能差得了吗？
4: 对，
3: 如果说没这个含量，
2: 看过了，确实没有你这样的水质素啊。
3: 那肯定没有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甄选的这些个产品，一定是从道地的源头啊，货源的源头给大家伙甄选，我们是跟当地有着直接的合同的。就拿这个金边水质素来说啊，我跟协调这个事儿，等我这边有信儿的，我在节目里边啊，或者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打电话通知咱们大家伙，就之前报名的人都能够等到电话啊，甭管什么结果啊，没报名的也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申请到了按名次给大家配分，如果说没申请到，咱也不耽误啥，明白吧？
2: 嗯，谢谢。
0: 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以及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质， 但却无破血逐瘀之
0: 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
3: 如果说也叫这个名叫违规啊，这也是唯一一款咱们国家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素，明白吧？
4: 哦，哎呀，那就太好了，真的是特别好。我等这个啊，都等了大半年了。说实话，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我这边真麻烦你啊，就是帮我登记一下，我是想给我母亲。人家大夫说嘞，就是他那个血管啊堵了有60%。但是他们又说，就是说还不用下做这个支架。然后呢，就是给开了点药，开了点那个什么那个阿司匹林，直接就出院回家了。但是这个回家之后啊，他这个半年左右。

0: 就是感觉他这个胸口啊，平时就是老是出现憋闷，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心跳的也特别厉害，早晨呢还有早搏，天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反正搞得他自己是不敢出门，就在这床上躺着，有时候啊他没事就在这个屋里面坐着，也不出门。
1: 明白了，你老母亲她这个情况呢是冠心病已。
0: 不行，后来还是吃了咱们这个金鳖水之素，就是那个，然后那个血管才通了。到现在的话，他已经2年了，也没有犯过病了。
1: 那不正好吗？还有，剩的多余的吗？你这给你母亲用上。你母亲这种情况用金鳖水之素，我告诉你不用多，半年的时间就能改善得非常好。
0: 哎呀，于老师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是非常后悔的。因为之前您给我们不是带过那个水之素吗？当时我订的少
1: 对，
0: 了，就订了1年的。
1: 那你要是说那批金鳖水之素，这不怪你。我记得当时的是限量，一个人最多就能订1年的。
0: 对对对，
1: 当时为什么说我给大家伙限量？因为我知。
0: 因为我父亲当时是比较严重，我这样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就是当时啊，
1: 不，你
0: 他是
1: 说。
0: 这个就是那个腔隙性的这个脑梗死，然后还有心梗，他主要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啊给导致的，当时拍到那个脑 CT 这个片子，说是那个脑袋里面有麻木啊，反应慢，整天的反正就是个迷迷糊糊的那种样子。
1: 那如果说你父亲当时这种情况，还真就是挺严重的。
0: 对，
1: 他之前做过支架吗？
0: 做过啊，因为不是有那个心梗嘛，在这个心脏上下了有2个支架，但是这个支架做了之后还是堵，他并且他，
1: 堵塞了，这种情况就很常见了。
0: 说实话，就是叶老师，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挺幸运的啊，在这个3年前赶上了就是你们这边那个金鳖水之素的一个机会，用了1年，然后后来又做了个检查，就是发现他那个小灰点没有了。
1: 因为腔梗堵的一般的都是毛细血管以及微小血管，而金鳖水之素的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极高，就是咱们常用的一些溶栓的药物达不到的地方啊，金鳖水之素都能给它溶掉了，大血管、小血管它能够一起的给它溶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武汉呢，给我父亲呢也做了个那个，就是那个冠脉造影，人家大夫说是就是他那个脑血管啊，包括这个心血管这一块都光滑了，没有那种坑坑洼洼那种现象的啊。人家医生还说，就是说看他这个情况，不像那个80多岁的一个血管，反而像这个最多60多岁的人一个血管。
1: 这个正常，因为你这个金鳖水之素出口之前呢，尽可能的多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呢引进来，多给大家留点你不然等它出口了就更少了，所以你再等一等，然后呢，你现在保险起见的话，您可以提前的先把名给报上，你这样一旦说等到我给大家伙搞到这一批呢，第一时间咱们就能得到，好吧？
0: 高的嘛，说实话，这以后有可能就医不到了。反正就是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啊。你看我这个父母年龄都大了，我就想让他们多用点时间。
1: 我这样，这2年的量我不知道到时候够不够，你先报名吧，先报先得，然后你关注咱这节目，随时跟咱们这个健康管理中心的
2: 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治，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鳖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
4: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5: 聚焦你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 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八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八月十五号，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锦州大桥南仙串锦阳高中店作为观赛第二现场，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万里共弦歌，携手会将来。阿勒泰地区慰问演出专场文艺演出在长春新民大街璀璨启幕。作为吉林省对口援疆文化润疆的重要活动之一，这场演出承载着吉阿两地跨越千山万水的深情厚谊。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0: 月至七月2025年升级的一人两宠客舱服务，南航覆盖200余条航线的爱宠进客舱服务，不再只是允许宠物上车，而是通过分区管理、安抚设施，让携宠出行本身成为一种有温度的服务体验。晋冀鲁豫边区会议、南中会议和边区土地会议曾相继在此召开。如今的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设有6个展厅，陈列着800余件珍贵文物，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生动重现边区革命历史，年游客量达20。
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0度，北镇29度。18号的20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20度。好的，我们再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20度。好的，这是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那么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点击下载手机平台北
4: 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2: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步履匆匆的奔赴，而是初秋暑气未消，世间多数城池仍被秋老虎裹挟啊。比如说它很燥热，很喧嚣，人心浮躁，我们总在匆忙的生活里渴望一处静谧，渴望寻一片清凉之地，安放我们的疲惫，治愈我们的光阴。那么今天呢，林曼想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滇西边陲的，给我们扣分1，让我看到都有哪些人、哪些朋友去过云南的腾冲，我挺向往这里的。抱歉，我没有去过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腾冲，古人称它为极边第一城，它是立于国土西南之端，一边是山河辽阔，一边是人间烟火。它不像大理呢，风花雪月，不似丽江那么样的热闹喧嚣，它是自带一种温润沉静的底色，是大地淬炼的秘境，是岁月沉淀的故乡。8月份的腾冲呢，是四季里边最动人的样子啊！放缓我们的步履，静心的去读懂腾冲的山水文脉与烟火。第一站，我们要去腾冲热海。世间风景各有风骨，有的是清风明月的恬淡啊，有的是层峦叠嶂的悠远。而腾冲热海是大地跨越10000年写给人间最赤诚的情书。在这片灵秀之地呢，坐落于腾冲清水乡，距离城区仅有10公里，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高热温泉群落。早在明崇祯12年，徐霞客滇游日记，让这份独属于边陲大地的热烈，穿越数百年的光阴，依旧被我们看见，被我们珍视。那么自明清以来呢，它便位列腾越12景，雅称一泓热海。上一年的火山地质运动重塑了锅，就是这个锅的锅，大滚锅，泉眼直径有6米有余，想想啊，1米就这么长。6米啊，泉眼的直径就6米有余，水温常年恒定97摄氏度，日夜翻滚，岁岁沸腾，无需人间柴火，自有大地温热，汩汩的涌泉热气冲天，是大自然最磅礴最动人的馈赠。山谷之间，怀胎井、古明泉、蛤蟆嘴错落排布，每一处泉眼的形态、水温、肌理都各不相同，那每一处地质岁月精心雕琢的印记啊，对于我们游客而言，热海是惊艳的风景，但是于世代居住于在此的腾冲人而言，它是滋养生灵、浸润岁月的故土宝藏。 因为千百年来当地人呢都是依山而居，傍泉而生，依托天然地热的资源，比如说他们洗衣服、煮饭、祛湿养生，每逢阴雨连绵、湿气深重的时节，这个邻里们原驻足于此，挥笔留下了磨牙时刻，为这片沸腾的山野添了一纸温润的文人墨香。山水有温度，文脉有传承啊，这里便是腾冲热海。推荐大家上午的9点到11点到这里，晨光柔和通透，山间雾气轻盈灵动，然后亲手尝一口天然的温泉煮蛋的，天然的温泉，一点柴火都没有，给你蒸煮的花生和鸡蛋。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是否能够听懂啊，就没有一点烟火，什么煤气灶啊、柴火什么都没有，就是天然的温泉蒸煮的花生和鸡蛋。一口温润不碰，要敬畏自然之力。雨后栈道湿滑泥泞，建议大家慢行观景，安心的感受山野的静谧。那来到热海呢，一定要尝一口大地蒸煮的时令滋味啊！天然的地热恒温慢焖出来的温泉鸡蛋。

天呢，我们这第一首开场歌是龙德飞带来的《腾冲风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云端之旅。接下来我们的第二站呢，凤水荷塘环绕，良田相依，它也是避开了世俗的喧嚣和商业的浮躁，保留着最纯真最纯粹的古村模样。而整座和顺古镇的灵魂和底气呢，是藏在古镇双虹桥之畔的和顺图书馆的文脉坐标。馆身始建于1928年，前身是清末进士社团咸心社。百年前，一代代和顺华侨远赴南洋经商立业，身在异乡心系故土，他们捐资捐书，千里托书，靠着马帮一步一步的翻山越岭，将万珍贵的古籍有10000余册，馆藏最久远的孤本刻本可以追溯到明代。泛黄的纸页藏乾坤，百年墨香润山河，胡适、廖承志等文坛名士都曾为这座边陲图书馆题字留墨，赋予它跨越山海藏书，妥善藏匿，让这份百年书香免于战火损毁，代代绵延，生生不息。600年的风雨浮沉，和顺人闯南洋，兴商贸，建宅院，修宗祠，兴文教，他们远赴向善的家风浸润整座古镇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如今的和顺呢，依旧是烟火温热啊，大家到了这儿可一定要到这个图书馆，就是和顺图书馆，好好的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建议大家呢预留2个小时的时光去漫逛细品，雨后傍晚的古镇也非常的美，比如说暮色浸染荷塘的景象，烟雨笼罩古镇的景象啊，可以静心走访和顺图书馆，细赏百年古籍与名人的墨宝。馆内的古籍珍藏100岁，年代久远，禁止闪光灯拍摄，咱们自己也应该多尊重啊。那和顺的味道呢，是藏着600年侨乡的烟火温柔。逛罢了古巷书香，我们得一定尝尝古镇的地道风味啊，比如说有什么东北油条，他们那种稀豆粉，豆香醇厚，温润养胃，一口解锁极边小城的晨起烟火。还有软糯清甜的松花糕，就那个采山野松花手工制成的，自带着草木的清香，这也是古镇流传百年的山野甜点，一口便是侨乡的松。

虽然耗费了千万年时光，精心打磨的人间绿野，岁月流转，水草的根系层层交织，盘根错节，凝结成一片片可以随风漂浮，随着水流动的天然草牌。早在明代的时候，徐霞客就游历到这里，途经此处，便被这片千亩海子胜景深深打动，然后他落笔写下了“海子大可千亩，终结无草青青”，让这片隐秘的水上秘境永久定格在数百年的笔墨山河之中。那么八月份呢，就是北海湿地一生当中最葱郁最鲜活的季节了。这个雨季的丰盈湖水滋养着万物，满目的青翠欲滴，湖面澄澈透亮啊，特别棒，特别美。有水鸟啊，逐水翩飞啊，这个飞鸟归林啊，临水嬉戏啊，都是演绎着动人的自然百态啊。那么湿地旁的双海姓村啊，双海古村是明代军屯戍边的历史遗存。就是600年前呢，中原将士远赴极边驻守边疆，扎根湖畔，繁衍生息，然后世代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我们到了这里，可以乘一叶竹筏，漫游湖面，沉浸式的感受水上草原的灵动，轻踏天然漂浮草牌，然后解锁独属于腾冲的自然景观。守着万亩湿地，当然咱们得吃出独属于山野的本真滋味啦。那么来到北海湿地，一定要尝尝地道的山野野菜，还有什么粽包炒肉、手工豆花，这些食材全部取自于湖畔山野，自然生长，一点污染都没有，清爽啊，而且很新鲜，原汁原味，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这是湿地烟火最纯粹的治愈滋味了。所以说你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

结束了这一首《风吹麦浪》，我们带着这个音乐的余韵继续出发。下面我们要奔赴的是火山地质公园，山河肌理皆是岁月的沧桑。坐落于马占乡的火山地质公园，汇聚了腾冲最核心的火山群景观，坐拥97座新生代火山，其中呢22座火山口保存完整，形态清晰。这个一句话说什么？石山。

九无头，短短五字道尽了这片大地亿万年的地质沧桑。那这片土地藏着震撼人心的地质过往啊！据史料记载呢，说1609年区域内的大英山曾发生了火山爆发，山河震动，地貌更迭。数十年后，徐霞客踏足到这里，细致的考察，亲笔记录，将火山岩石多孔清质、形态独特的样貌载了三座核心的火山。那初秋八月呢，到这里进行游览，也是最棒的这个月份了啊！可以细细的品读这片土地亿万年的演化过往。那火山呢，从来不是遥远的地质名词，而是深深融入腾冲人烟火日常的，都是天然的火山石铺筑堆砌的。然后呢，这个火山石铺筑堆砌就是坚固温润，冬暖夏凉，守护着世代人居住。然后腾冲的非遗美食是火山土锅子。火山土锅子哈，以本地独有的火山泥手工烧制而成，保温锁鲜，质地独特，是当地人逢年过节待客团圆的压轴盛宴，藏着最质朴的人间烟火。哎呀，这里的房子什么都是火山石啊，这个火锅也是火山泥手工烧制而成。到了这儿呢，就是大家可以感受这个一年亿万年的这个地质奇观，然后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呢，还可以乘坐热气球升空，在高空俯瞰群山连绵。能错过的就是腾冲土锅子，锅具取自本地独有的火山泥手工烧制，质地疏松，保温锁鲜，是独属于火山大。这一锅这个腾冲的这个火锅呀，藏着火山人家的团圆仪式感，所以到了这儿呢，我们一定得去

好了，那伴随着我们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今天的第五站。人间最好的幸福，从来不是闹市的繁华喧嚣，而是山野安然烟。斯莫拉呢，它的意思就是幸福的地方。而这座始建于明代的佤族村寨，依山而建，梯田环绕，竹木老屋错落有致，古朴雅致，远离尘嚣，不染浮尘，完整地保留了那种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的村落风貌。平日里的村寨呢比较安静啊，然后村民们都会身着盛装，欢聚一堂，打起什么跳起豪迈的木鼓舞，洒脱的甩发舞蹈啊，清炖呢，便是最好的山林本味了，朴实却治愈。那接下来呢，正好有一首佤族的情歌对唱，名字叫做《月亮里的阿妹》，咱们感受一下佤族风情。

佤族的歌曲啊，是情歌对唱啊，是充满了佤族的风韵。那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村落的游，市井腹地就有着全国罕见的城市天然瀑布，叫叠水河瀑布。12000年前的远古火山运动雕琢出了48米的天然断崖，奔涌不息的大盈江水至此飞流直下，倾泻而下，形成了鲁闹市飞瀑的雄奇灵动，啊，让这连山水风月留存千古。1913年修建的太极桥凌空横跨江面，雅致的观瀑亭、静立桥头、凭栏可以看到飞瀑胜景。那么在瀑布对岸请游。建议大家在傍晚，应该是5点到7点的时候到这里是最适合的，晚风比较温柔，光影也比较治愈。那身处城区闹市，叠水河周边集结了腾冲最地道的

好了，结束了毛不易的这一首《一程山路》，接下来我们继续奔赴在路上，我们要去云峰山看看。那这个云峰山呢，叫极边仙山，在距离腾冲市区55公里处，主峰的海拔有2400多。

始建了悬空道观，近400年风雨流转，6层殿宇凌空而建，依山而立啊，那这里被世人称为空中仙都。当年徐霞客是不畏艰险呢，攀到了山顶，被山间的空灵景致、险峻的古建深深的震撼。那在抗战时期的时候，这里也曾经是远征军的瞭望据点啊。初秋雨后呢，也是这里最美的时节，整座仙山悬空漂浮于云海之间，就是那种好，仿佛在云端一样啊，就是总之仙气漫天的感觉，是那种柴火烤制的土猪肉，焦香四溢，搭配着爽滑的米线和秘制的酱料，鲜香入味，烟火十足。山野的清静配上市井的热烈，一荤一素，一清一浓，刚好圆满这场仙山之情。

山河呢是腾冲屹立天际的风骨，而烟火是腾冲温暖人间的温柔。我们刚才是看过了山间的仙气缭绕，古寺的静谧空灵，接下来我们要走进腾冲的夜市啊，看看这人间底色。这里没有到了这儿呢，非遗土锅子一定要尝一尝，还有叫什么铜瓢牛肉，据说是非常的鲜香浓郁，还有大救驾的地道入里的人间烟火。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金管好物。首先是有机姜黄粉啊，这个姜黄粉呢，给大家选择的是一款特别好的食补的好物，这也是抗炎抗氧化的超能选手。但是它呢，不是那种止疼药暂时麻痹，是从根儿上帮着把身体的炎症消下去。这个炎症消了，这个疼呢自然就没有了，就不疼了。这一组呢是十瓶，每瓶60克，原价要259元，今天价格直降到底，十瓶只要169元，到手足足600克，1斤2两。大家可以算笔账啊，一瓶才16.9元，每天一小勺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呢，您在公众号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粉这个字，就可以直接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就会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突跳，翻来覆去，睡得不踏实。就是这个季节呢，应该吃上点辅酶 Q 十啊。会养生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我们这个呢是，那么这个胶囊呢，原价是7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

0: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飞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晨曦时拉我的手，自由是唯一行囊，不在乎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故乡。田野中蒲公英草在随风飞舞，轻舞蹈悲伤时候痛哭，太理想忧郁的人。
1: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
2: 电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
5: 屋里这老夫妻就一愣，谁啊？我，你是谁？我是来拜望黄老债主的，请您把门开开，我有急事。嗯，老债主黄静修就一愣，听口音很生很生的，不像金斗寨的人。半夜三更，这谁？老头把房门开个就出来了，借着灯光一看，站着一个漂亮小伙，穿的是他们山上楼兵的衣服，腰带。我姓花，叫花木丽。喂，黄静修的脑袋嗡了一声，往后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因为这三个字儿，他把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特别是通过三寨主宋长伦回来这么一介绍，花木丽这三个字儿真不亚于晴天霹雳。老寨主真不明白，这花木丽是从天上掉下，因此他吃惊之外还带着害怕。老头一转身到屋，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摁崩簧，撤剑在手，二次转身出来。你真是花木丽，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还假得了吗？好啊，花木丽，咱们乃是仇敌呀，素无往来，你夜半三更到了老朽的家宅，不用问，必没安好心。休走，召剑。木兰左躲右闪，飞快地躲过他六剑，最后一伸手把老寨主的腕子给抓住了。喷木立此来是慕名而来，我知道你老人家有侠义之风，光明磊落，我久慕大名，特来拜望，我没别的意思，你对待客人怎么能这样无礼呢？这你来拜望我？对，笑话，咱们俩从来不打交道，你来拜会我什么？老人家，我有几件事必须要当面对您说，能不能借一席之地？如果您害怕，金兆雄把着门，他俩进了屋了，到屋分宾主落座，脸儿都沉着。哎呀，老寨主这心蹦蹦蹦直跳啊，心说这个花木丽浑身上下都是胆呢。啊，谈什么呢？他这个心里头乱七八糟，真是百爪挠心。冯氏老太太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下巴壳直抖了。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躲到旁边是呆若木鸡。花木兰则不然，谈笑风生， 先冲着老寨主一抱拳：“老人家，黄静修，黄老先生。”“对呀。”“那就对了。”“老人家，今天我找您呢，求您给我这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希望您出面把300车粮草返还给我们。第三，我们希望老英雄

能劝着前山几位寨主弃暗投明，跟我们一块儿去打突厥。心说这年轻人说话真是不知轻重哎，咱俩什么交情？哦，你跑这命令我来了。这三个条件哪个都不轻啊，一样事儿我都办不了，慢说三件事儿，这多可笑啊。花木立，行，我服了你了，快人快语单刀主，这三件事儿我无能为力，什么我也办不到。老先生，我可是慕名而来呀，我知道你侠风一股，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如今遇上这，为什么见着我您就变了样了呢？难道拿我当外人吗？嘿，花木立，你总有苏秦之口，张翼之舌，又焉能动我乎？不要往下讲了，老朽不为名利，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我跟你截然不同，不要瞎说了。老人家，您错了，你屈枉人呐！我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呀。你别看我给隋营办事儿，至到现在为止，我仅仅是个马前一卒，我是太平侯的马童啊！你骗人，我要骗您天诛地灭，临危不得善终。我确实是个马前一卒，那你图的是什么？哎呀！生我姐弟三人，我们家非常穷啊，连日子都很难过，到了荒年吃饭都成问题。因我爹当年保过大隋，立过战功，升为军进犯，皇上下旨保留军纪的人必须报到为国立功，可我爹年老体衰，很难奉命啊，怎么办呢？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万般无奈，我这才替父从军呐。我不为别的，我是替我爹去打仗。另外，突厥打到万里长城，杀人放火，灭绝人性，惨无人寰呐。所作所为简直是令人发指。作为隋朝的子民，焉有不关心之理？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绝不能因外人蹂躏咱的乡。啊，原来是这样。老头的态度马上和缓了，觉着刚才对待这花木立他太有点生硬了。花小将军，佩服佩服，不明白，既然你是马前一族，小小的马童，但是你的所作所为俨然就是隋营的主将，一个马童能有这么大权力吗？不但他老人家今年七十有七呀，快八十的人了，人也老了，体格也发胖，因此动作迟缓，十分困难。他老人家对我呢挺信任，能上禀，我就干这个事儿。久而久之，不知的内情的都拿我当了主将了，那叫我怎么个解释法呢？哦，是这么回事啊，明白了。小将军呐，别看你是个马童，我不这么看，这是暂时现象，迟早你是前途无量，多大的官你都能，很难说。不过呢，多者五天，少者三日。木兰一听，鼓掌称善。好，
多谢老寨主，我静候佳音，我相信您能帮忙的。告辞了。那位说，花木兰来得快当，走得也快当，干什么这么匆忙？你想想，这一天晚上他想干多少事儿，还得说服老寨主，还得来救人，那事儿太多，他不抓紧时间，天也没听清楚，他查出谁呀？哎，你什么也听不清，这就是随营来的人，他要干什么？叫我帮助他办点事儿。哎，我老头子，我有点纳闷儿，他怎么进的咱的大寨？谁领他来的？老寨主这个后悔劲儿甭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表花木兰跟金兆雄进了树林，先咳嗽一声，跟那位

0: 金奎打个招呼。金奎呀、啊，还在这比量着呢。哎，所幸者没人发现。他一看来俩黑影，知道是花木丽他们，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把裤腰带系上了。一咳嗽，接上暗号了。仨人见面，金奎就问：“钱着了吗？”“
1: 嗯，
0: 见着了。”“老头什么意思？”“不钱带路，马上领着我们去搭救三人。”“
2: 哎呀，这可得动五八超啊，有不少人在那看着呢，你们可做好了准备啊，一旦要出了事儿。”“
0: 他这，你放心，不会出事的。”等离开金斗寨，翻过一架小山梁，路边上有个院落，金奎回过头，院就是我家，我还有个老爹，我怕他老人家惦念。木兰说：“是啊，要那么的，我们也去看看老伯。”“好吧。”金奎把门开开，到了里边，他爹还没睡呢。“
2: 谁啊？”“
0: 我。”“你不说你一宿不回来，怎么回来了啊？”“爹您别吵吵，来俩客人，请进请进。”花木兰、金兆雄等进了屋，他老爹看了看：“
2: 请坐请坐。哎呀，我这屋太肮脏。”
0: 你想，他一个占山为王的小喽啰兵、小头目，能有什么好东西？这就是度命而已呀。花木兰、金兆雄坐下之后，金奎呢没敢说实话，怕他爹害怕，支支吾吾的给介绍介绍。但是他爹呀，不愧是教书先生，一看就猜到了八九。这两个人穿的是山上的喽兵，从气质上看不是。那山上的喽兵都什么人？也许有吃不上饭的，一赌气子为了吃口饭当了喽兵了，有的在家捅了娄子不敢待了，当喽兵了。原因多种，因为纪律松弛散漫，又是贼，就养成了一种痞子习惯，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一说话摇头晃脑，那个动作。他们俩究竟是谁？
3: 是谁？爹您问这干嘛呀？这说起来一半会儿也说不完呢。
0: 那我也得弄个明白。那好，简单点说吧，他们俩是随营的。那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叫花木丽，那个也姓金，叫金兆雄。
3: 哦，随营的人上这干嘛？上这来办事儿，要命没了，我怎么孝敬您老？
0: 什么时候你叫人抓住？
3: 就刚才，我到阎王爷面前转了俩圈，我又回来了，咱爷俩好悬没见着。
0: 哎呀，太吓人了，孩子，千万帮他们的忙啊！
2: 锅上一放，老伯，我跟金大哥初次相交，又不知道老伯住在这儿。所以呢，又兜里没带了多少钱，仅有文银几两，就算给你老买包茶叶喝，聊表寸意。
0: 哎呦呦呦，吴公寿，
3: 买点可口的东西。
0: 哎呀，多谢多谢，那我就愧领了。花木兰就坐了这么一会儿，起身告辞。
2: 金奎呀、等再出来，这胆子更大了。
0: 听说只要我爹能够通情达理，支持亮以前把这些事办完。
2: 转了几道山环，金奎用手一指：“
3: 二位，你们往山坡下的看，那是不是有片平地啊？看见了，有灯光，看见没？看见了，那就是街。你们要救的那个康文东在这儿压着呢。”
0: 赵生、孙清呢，他们另押到别的地方，先救他，翻过那道山梁，还有所监狱。
2: 哦，花木兰一听还没在一块儿压着，这事儿就更麻烦了。告诉金奎
3: 帮忙，
0: 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药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
1: 国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

0: 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那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你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一二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发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

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房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房一片只卖1块钱。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津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帖，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
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

0: 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100%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房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要，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8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症排错取症，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养疗，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少被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方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儿，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2: 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 3天之内打通全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感。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您好，李老师。
1: 您
0: 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一次啊，
1: 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回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嗯，咱们先说您。
0: 对，好的。
1: 嗯，
0: 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1: 啊，
0: 就变形了。
1: 嗯，
0: 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1: 嗯，
0: 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
1: 嗯 嗯，
0: 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
1: 嗯，
0: 就握个拳头它握不住，
1: 嗯，
0: 当时啊这个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1: 嗯嗯。
0: 哎呀，我这样真是以为我这病
1: 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八窍中药。
1: 嗯，
0: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2天的时候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发酵中药，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方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
0: 说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1: 嗯，
0: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1: 嗯，
0: 而且我老用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
1: 上面的疾病呢，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像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0: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1: 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3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0: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
1: 嗯，
0: 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1: 多长时间了？
0: 检查出来还有一个是0.3，
1: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0: 上个月检查的。
1: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他那个甲硫米唑啊。 一直吃着你。
1: 嗯嗯。
0: 但就
1: 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两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做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儿呢也用上咱们这个方就可以。
0: 哎，好，李老师。

0: 十，那太好了。那您说，
1: 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3: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弱，结果现在把她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病难受。
3: 嗯、就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嗯？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
1: 嗯，
3: 切除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嗯。
3: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3: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方啊，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3: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3: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3: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吧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吧也不像。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3: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3: 对呀、啊，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 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那么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

0: 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好，这么明白了。
0: 嗯，
1: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
2: 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进可大了，
0: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呀，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嗯
3: 嗯，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
3: 浓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
0: 嗯，
3: 餐停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呢真的是多，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风，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了，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面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之后人才2颗，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3: 哦，
0: 哎，因为咱们往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3: 哦，
0: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3: 哦，
0: 哎，你这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3: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百？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那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3: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李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3: 哎，行，好的，
0: 嗯，
3: 哎呀，那倪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400-615-6979。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2: 哟，老朋友。

0: 是我有福气吗？
1: 嗯，
0: 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1: 啊，
0: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0: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0: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0: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1: 嗯嗯。
0: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1: 啊。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
0: 嗯、
1: 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就
0: 是
1: 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就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
0: 嗯、
1: 啊，咱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8月15号，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锦州大桥南仙串锦阳高中店作为观赛第二现场，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为丰富广大游客游览体验，近日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沈阳金融博物馆三馆联动推出通用联票， 整合沈阳优质文博文旅资源，构建完整的城市历史文化游览链条，一票通行三馆，为游客简化购票流程，免去各馆分别购票的繁琐。8月16号晚，万里共弦歌携手会将来阿勒泰地区慰问演出专场文艺演出在长春新民大街璀璨启幕。作为吉林省对口援疆文化润疆的重要活动之一，这场演出承载着吉阿两地跨越千山万水的深情厚谊。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月至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面对日益增长的携宠出游需求，宠物友好的文旅服务也在不断迭代。海南航空2025年升级的一人两宠客舱服务，南航覆盖200余条航线的爱宠进客舱服务，不再只是允许宠物上车，而是通过分区管理安抚设施，让携宠出行本身成为一种有温度的服务体验。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坐落于河北省武安市野桃镇，曾经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的驻地。华北财经会议、南征会议和边区土地会议曾相继在此召开。如今的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设有6个展厅，陈列着800余件珍贵文物，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生动重现边区革命历史，年游客量达20多万人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9: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舞台上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深宫悲剧大戏，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1976年设置的京剧电影《逍遥津》。听名字感觉不悲剧是吧？但实际上逍遥津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鼻宫。这么一听就悲伤许多了哈。简简单单3个字啊，就把整部戏的内核讲透了。没有硝烟战火，但是步步惊心；没有刀兵对阵，但是呢有的是什么？权臣逼君，皇室飘零。这出戏呢没有太多的武打场面啊，都是靠唱腔张力、情绪的博弈，还有人物命运来打动人心的。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阵容可以说是顶配了啊，高派宗师李和曾， 他是演绎的这个汉

遍地，还有飞鱼策饰演的霸道枭雄曹操，再搭配上李崇善、黄汝平、艾世菊等等梨园名家共同来加持，这出戏呢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强强联手，也造就了一部无可复刻的经典影像。

所以他是这个归属一下哈、啊，他能归属到三国系吗？也差不多是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呢当时是权倾朝野，独揽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堂之上呢也没有人敢忤逆他的心意。而此时的汉献帝呢，看似端坐龙椅，身居九五，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帝王，空有皇帝的名分，却无半分实权，一举一动都是被曹操所牵制。那朝堂上下呢，也都是曹操的亲信啊。满朝文武是敢怒不敢言呐、啊。行事也很霸道，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中。汉献帝呢，是日日的隐忍，步步的退让，就看着汉室江山日渐的倾颓，祖宗的基业岌岌可危，他内心也是不甘的，也是悲愤的，但是万般无奈呀、啊。于是就有了全剧的一个开篇唱段啊，这个呢是汉献帝积压已久的内心独白。那么这一段唱是帝王自己的一个痛心的控诉，就恨这个曹操心怀不轨，觊觎汉室啊，也恨自己，哎，我有这个地位，但是呢我也没有力量去制衡他，就只能是暗自焦灼，也为后续写这个血诏啊，然后密谋除奸，埋下了一个铺垫。咱们来听到这一段啊，时间不长，就两分钟。

派继承了高派这种高亢嘹亮然后又挺拔刚劲的艺术特色。跟谭派的温润，余派的细腻不太一样啊。高派呢就特别适合演绎这种家国飘零、英雄末路、帝王失意的这种悲情戏，也是干净利落，中气十足。而且呢，李和曾先生啊，他本身嗓音特别的通透，特别的宽亮，也完美的展现出了汉献帝身为帝王的尊严以及受制于人的那种憋屈。献帝呢离开朝堂之后，哎，回后宫去了啊。回后宫他只能跟谁聊聊天呢？一个是他的福后，一个是他身边的一个太监，哎，很难得啊，他身边有一个特别忠心耿耿的太监啊。就这仨人啊，回去呢就有了一段小高潮。因为曹操在金殿之上肆无忌惮藐视皇权嘛，所以汉献帝呢也没有办法坐视不理，悲愤交加之下呀，就决定拼死一搏。

送出去给他的父亲。号召天下诸侯起兵秦王，哎，铲除奸贼，保全汉室江山。让谁去呢？身边也没有可小太监。这一段唱呢也是比较激昂的，决心特别坚定的一个段落啊。咱们来听到这一段《奸贼金殿行霸道》。

0: 唯有忠良也是枉然。
1: 李和曾先生呢唱功在这一段展现的那是淋漓尽致啊，高音亮，但是有耳，就凭这一段唱就把末代帝王的那种委屈、愤怒、决绝、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那么当时呢，就是穆顺呢这个人也是咱们说他特别忠于这个汉献帝嘛，他说既然如此，那么度出宫。当时啊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啊，因为毕竟嘛，整个朝堂之上全是曹操的人啊，全是曹操的人，他这一个小太监带着一封密信出宫，要经过好多道关卡，

遇见谁了呢？遇见曹操以及曹操的大队人马，是吧？内心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悲愤的啊，他也自己也会想，为什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才勇于挑起千斤重担，要送这个密诏出宫。那么饰演穆顺的是李崇善啊，李崇善先生。那么在出发之前，他有一段唱叫《君臣们只哭得山摇地动》，唱得特别坚定，哎，就把自己的那种视死如归的，然后呢，不管遇见如何艰难险阻，我都要奋勇向前的这种心态都给唱出来了。

曹操呢，刚开始啊，就是看见穆顺之后呢，你肯定得问呢，曹操这个人特别的容易猜忌别人嘛，啊，那么曹操寻思寻思，那你去吧，哎，就让他走了。曹操身边呢，有很多的人一直为他出谋划策，对吧？哎，旁边上来一位，马上就跟曹操说：“不对，这有事儿啊。”又跟穆顺对了一遍，哎，穆顺答的呢也是有理有据，但是曹操那边依然不信，最终啊给穆顺身上一盘查，嘿，找着了。这封血诏要是真传出去了，那我这名声不就没了吗？几番盘问之后，哎，得知这个主意最终是由谁啊？这是伏后暗中联合外戚，想要谋害于我。嘿，曹操这个人啊，前段时间咱们听曹操与杨修的时候，大伙就知道了，曹操这个人就是那句话不白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对吧？哎，只要我怀疑你对我有阴谋，我必然不会放过你。于是呢，这曹操啊就厉声的怒斥伏后心怀叵测，祸乱宫闱，以下犯上，意图谋逆。这穆顺怎么办呢？杀了吧。穆顺就给杀了，嗯。于是曹操就带着大队人马奔着后宫就去了。献帝远远的就听着外边啊人声就过来了，脚步声也很凌乱，一听

不对，这应该是穆顺被抓了，怎么办呢？快让符后藏起来，哎，让符后呢藏到这个后花园去。符后呢也赶紧起身，哎，就往后跑。前曹操多精明一个人，四处一撒嘛，嘿，后花园的那个门环还动着呢，追，哎，一路追击，把这个符后给抓起来了。哎，那是皇后啊，对吧？哎，曹操就把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开始审问符后，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给符后气的呀，符后被抓过来的时候，曹操有那么一段唱啊，一见奸妃令人恨，

在哪里做好人，叫人咒骂俺花心。你要问

实际上呢，你说人伏后做的有错吗？没有错，人为了帮助献帝这个保住汉室江山，除去奸雄，曹操呢非得说人家是奸妃啊、嗯、反看个人角度吧，曹操就觉得自己对啊、嗯、感谢大家提醒啊，大家这个下午下班都注意安全啊。衣服很有松弛感，是特别松弛啊，跟我的状态一样啊，老松弛了。这个伏后惨死，哎，忠良遭戮，汉室飘摇，山河破碎。那么伏后呢被杀之后，曹操就命人带着伏后的尸首去见

去了。献帝当时看见尸首之后啊，吓得魂不附体。献帝呢还有俩孩子于曹操之手，那么曹操那边呢原本是想赶尽杀绝的啊，但是这俩孩子啊直接跪在了曹操面前，哎，一顿叩头，就是俩孩子。曹操当时想想，反也是哈，哎呀，俩孩子还有姻亲的关系，算了吧，饶过一命得了。就这个时候的曹操，有的时候内心呢还能够给人就是留出一线生机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手下马上过来递了一句话啊，您斩草得除根呐，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以后他们大了之后，成人之后，必定会为母后父王寻仇的呀，那您受得了吗？曹操一听有道理，惨死父后，惨死孩子也都没了，内心呢就更加的难过与失望。但是不能没有皇后啊，哎，曹操呢就喊自己的女儿啊，说

唐僧为什么把自己女儿喊上来献茶呢？喊上来之后，然后这曹操就对献帝说，这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啊。那献帝就说，那伏后已死，我这没有皇后，难道我能选你女儿做皇后吗？曹操对着女儿说，快谢主隆恩。献帝一听，啥？我那就是句玩笑话呀。曹操说，自此之后啊，这献帝呢就彻底失势了。而在伏后啊被杀之后，这个献帝呢带着孩子见曹操的时候，实际还有一段唱，这段唱呢时间相对较长啊，8分多钟，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

0: 献帝管曹操，哎，叫曹国丈、曹外公，哎，内心呢真是啊，也是很无奈呀、啊。实际上，有的朋友听完《逍遥津》之后呢，可能也会问：这戏跟《逍遥津》有啥关系？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就是文不对题的一出戏啊。为啥呢？就这出戏啊，原本的那个旧本里，它有一段是，张辽战孙权在哪儿呢？在逍遥津这个地方，所以这出戏呢叫《逍遥津》。后边呢是曹操逼宫啊，也叫白逼宫，但是呢，现在没有张辽打仗的那一段了，啊，就只有逼宫这个戏了，但是名字还在用。有啥真正的赢家吗？没有。曹操权倾天下，但是呢，留了一个千古骂名。汉献帝身居地位，但是半生身不由己。满朝文武忠心耿耿，但是生逢乱世无力回天。所以说，整出戏啊，就是一种人生无奈，家国沧桑。今天呢，这个1976年的京剧电影《逍遥津》，咱们就欣赏到这儿吧。明天听啥戏呢？先卖个关子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韵有腔调。

您大点声，抓耳背。

0: 起，我装聋作哑太不公平，
1: 老伯伯您还站来的夫人到了。
2: 哦，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2: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

0: 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衣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的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
4: 之舟。
5: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8月15号，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锦州大桥南仙串锦阳高中店作为观赛第二现场，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体育热度叠加美食文旅，激活城市夜间烟火。为丰富广大游客游览旅资源，构建完整的城市历史文化游览链条，一票通行三馆，为游客简化购票流程，免去各馆分别购票的繁琐。8月16号晚，万里共弦歌，携手会将来，阿勒泰地区慰问演出专场文艺演出在长。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月至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面对日益增长的携宠出游需求，宠物友好的文旅服务也在不断迭代。海南航空2025年升级的一人两宠客舱服务，南航覆盖200余条航线的爱宠舰编区革命历史，年游客量达20多万人次。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下午好。
1: 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哎，
0: 节目
1: 非常的方便。
0: 是，那下边就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听我说，听什么歌？
1: 叫做在路旁。
0: 哦，
1: 这首歌呢是那种东北平凡而又朴素的生活写照。
0: 哦，好，稍后呢来帮你查找一下啊。
1: 嗯，
0: 那今天的敦敦来的稍微晚了一些。
1: 他说什么？
0: 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他说发现呢，不上班比上班。嗯，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
1: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听我的这个环节。今天呢还是继续昨天那个话题。国之大者，横杠歌曲。
0: 咱们就听什么歌呢？大歌。
1: 对，有些歌曲呢是已经被国家官方认绿牌。是倒数第六首了。
0: 好，
1: 给大家选择的歌曲呢叫做《星辰大海》。
0: 这首歌我还看过 MV 呢。
1: 是吧？
0: 特别好看。
1: 黄霄云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他唱了这首歌之后，我更加断定了，确实是有唱功的

0: 啊、
1: 对，他那个声音极具川
0: 东华了，
1: 你可不嘛。
0: 然后再搭上全新的填词，
1: 嗯，
0: 将原本细腻的个人情愫啊，就升华为了整个民族追梦未来的赤诚向往。
1: 你看看。
0: 哎，因此呢，也唱响了华夏儿女奔赴星辰大海的坚定信念。

0: 刚才一首歌啊，就是由黄霄云演唱的，名字叫做《星辰大海》。哎呀，真的是清亮有穿透力啊！
1: 没错啊，就感觉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梦想的一个女孩，
0: 对，
1: 站在大海面前，
0: 咋能拼一下？
1: 哎，
0: 这首歌呢，就是刻在了国人 DNA 当中的热血金曲，
1: 可不嘛，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
0: 是，所以说呢，它是当之无愧的爱国歌曲，没问题。
1: 对，
0: 归到爱国，归到家之大，归到大哥，没问题，是不是？
1: 对呀，而且呢，它还很多。

0: 一首特别温暖的歌啊，名字呢叫做《只要平凡》。
1: 哎，
0: 听得我都不想再说话了，我已经沉醉进去了。
1: 哎、可不是吗、啊？那接下来咱们
0: 屠洪刚、
1: 啊，这几个大歌我都认识，
0: 是吧？屠洪刚还有韩磊啊、嗯，基本上都是唱大歌的，都是千古帝音，皇帝的帝
1: 啊、嗯，
0: 所以说都是唱大歌的。
1: 嗯，
0: 那屠洪刚老师呢，更别说了，唱了很多那种所谓的大歌，
1: 明白、啊、明白
0: 是吧、
1: 嗯？
0: 什么江山无限。
1: 哦，
0: 精报国，
1: 没错啊，
0: 他把千古流传的精忠之志啊，唱成了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边的英雄气概。
1: 你知道我听这首歌
0: 啊，
1: 感觉是什么吗？
0: 是啥？
1: 就一针一针扎到这个背上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嗯，
0: 那个岳母背后刺字，
1: 对，很有力
0: 啊。
1: 嗯，
0: 我有点代表作品，
1: 嗯，
0: 他呢更是国家大义最掷地有声的标杆之作了。
1: 那这首歌咱们必须得听。
0: 好。精忠报国。

0: 改写国家大义的一首歌。
1: 哎呦，那这个小歌是什么呢？
0: 哎，是不是感觉有点朗诵的感觉？起伏起伏。
1: 是呢。
0: 哎，这首歌的名字叫《时空错位》。
1: 哦，
0: 错位时空，
1: 错位时空，都一样，
0: 对对，
1: 时空也错位了，
0: 对对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啥呢？不是介绍艾辰版本的，我是想给大家介绍周深和杨洪吉老师合作五四特别版的这个版本。
1: 那我懂了，原唱不是他们俩，
0: 对，原唱是艾辰。
1: 哦，
0: 但是同样的一个曲调啊，经过全新的填词之后改编的五四特别版本呢，就惊艳了全网的网友。
1: 那我能知道，
0: 是吧？所以说，一个空灵，一个沉厚，
1: 一个柔，一个刚，
0: 对，就产生了隔空的对话。
1: 嗯，明白。
0: 哎，一老带一新嘛，是吧？这种呢，也是恰似一种当青年人他承载的信仰，是从老一辈那传承过来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氛围感和家国。

0: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嗯，
0: 虽然说家国情怀，虽然说是大歌，但是这样美好的旋律，让我们依然能够听得进去，爱听耐听。
1: 就是
0: 那到了我们今天榜单当文脉儿量身打造的一首史诗级的歌曲了、曾经多次被国家的文旅官方或者是央媒啊用作宣传短片、旋律那真的是跌宕大气，歌词又厚重久远，
1: 而且它就是那种回望华夏千年历史长河、然后歌颂咱们民族
0: 情怀的歌曲，演绎得非常到位。
1: 哎。

0: 好，这样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天地龙鳞》，
1: 也唱得不错呀。
0: 是，你别看人家说是业余选手啊，真的唱的是很有味道的。
1: 哎，这他唱完了，我觉得我都有自信了。哎呀，这首歌太爱听了，
0: 我也特别喜欢。那在听好歌之前，给大家推好物。
1: 行，
0: 有机姜黄粉。
1: 哎，这有机姜黄粉啊，真的也和大家说一说了啊。首先呢，这天儿肯定是越来越凉了，大家已经有感受了。像我就是膝盖发僵。然后呢，我捡有机姜黄粉。
0: 哎，这个有机姜黄粉，它是抗炎和抗氧化的超能选手。
1: 没错，
0: 它不只是止疼药那种的暂时麻痹你啊，它是从根本上帮助你把身体里边的炎症呢消下去。炎症消了，那疼痛自然就轻了。
1: 你看，有机姜黄粉里面有姜啊，姜黄不一样。它里头呢有一种关键的成分叫什么呢？
0: 叫什么？
1: 姜黄素。
0: 哦，
1: 这个东西本事可真大呀。
0: 对，
1: 姜黄素呢是天然的抗炎能力，有天然的抗炎能力，对付比如说关节的慢性炎症啊，效果特别好。而且早在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就开始永久很久以前
0: long long ago，
1: 对，
0: 讲故事
1: 李时珍呢有一天就到山上去采就发现这个姜黄了。这个姜黄呢非常珍贵啊，所以说就给它取名叫什么呢？叫宝鼎香。
0: 哎呀，
1: 响亮不响亮？这
0: 个名字好，都是有机姜黄
1: 啊，
0: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没有色素啊，也没有香精啊，还拿到了国家有机食品的认证证书。所以说呢，请大家要放心。
1: 而且姜黄它是啥呀？
0: 啥？
1: 它其实是一味中药。
0: 对，
1: 它长得呢还跟这个生姜差不多。反正怎么回事？
0: 说价格了是吗？
1: 对呀，多少钱？你感受一下，是吧？可老贵了。
0: 是，
1: 关键今天咱们这个姜黄，还是在原产地最好的产地产的，对不对？今天的福利价特别难得，认真听啊！我们直接对接的是云南的高原姜黄原产地，把最实惠的价格给大家。有机姜黄粉一组10瓶，每瓶60克，原价是259元，今天价格直降到底，10瓶只要169。到手足足1斤2两，600克，您算一笔账，一瓶多少钱？16.9，
0: 16.9，
1: 不到17块钱。
0: 对，
1: 每一天我们，
0: 你会用手机的朋友，也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你回复一个粉，就是粉。姜黄粉的粉，然后有链接弹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下单。那我们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姜黄粉呢，用的是200目的超细研磨，
1: 啥概念呢？就是比面粉还细腻，倒进温水里600克，1斤2两，您算笔账，一瓶才不到17块钱。
0: 对，
1: 每一天1小勺，能喝一瓶能喝大半个月，10瓶够你喝小半年的呢。
0: 哎，非常省，
1: 一天才几毛钱。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小秘书就会帮您订上。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0: 对，
1: 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

0: 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营商环境优，
5: 发展底气足，
4: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5: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4: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8月15号，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锦州大桥南仙串锦阳高中店作为观赛第二现场，不少市民游客相约于此，品锦州烧烤，喝冰饮，看直播赛事。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沈阳金融博物馆三馆联动推出通用联票，整合沈阳优质文博文旅资源，构建完整的城市历史文化游览链条，一票通行三馆，为游客简化购票流程，免去各馆分别购票的繁琐。璀璨启幕，作为吉林省对口沅江文化润江的重要活动之一，这场演出承载着吉阿两地跨越千山万水的深情厚谊。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月24列，旅游专线975列。面对日益增长的携宠出游需求，宠物友好的文旅服务也在不断迭代。海南航空2025年升级的一人两宠客舱服务，南航覆盖200余条航线的爱宠进客舱服务，脑机关的驻地。华北财经会议、南中会议和边区土地会议曾相继在此召开。如今的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设有6个展厅，陈列着800余件珍贵文物，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生动重现边区革命历史。
12: 小笑话、
13: 醒神、破闷
12: 全都有。
14: 逗你玩
12: 说说笑笑

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说说笑笑》节目，我是逸飞，欢迎各位朋友。收音机旁各位一直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以及北极海新闻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说说笑笑节目呢，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档有趣有品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跟大伙儿聊点什么呢？羞涩。大多数人呢都说这个囊中羞涩肯定就是没有多少钱了啊，手头没有多少钱的意思。但是你说这个囊中羞涩它到底是有多少钱？是吧？你看这说阮福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阮曰但有一钱堪囊，恐其羞涩。把它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竹林七贤之一守在里面啊，他不说了吗？他原文怎么说的？说但有一钱堪囊啊，就我这个袋里啊就有一枚小钱

守在里头。如果连一枚钱都没有了，空空荡荡的，我怕袋子本身会感到难为情，恐其羞涩。这就是软囊羞涩的典故，很多人喜欢把它当作囊中羞涩的典故，但实际上囊中羞涩呢，可能跟软服没有关系。因为有一些观点认为呢，说软囊羞涩的记载，比如说我们说唐朝诗人杜甫，这大家非常熟悉啊。杜甫《空囊》中有这样的诗句，说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堪。那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呢，就是太贫穷了，怕人笑话，袋中还是应该情，就属于那种经济不宽裕的委婉说法。

0: 好嘞，了解完囊中羞涩到底是多少钱之后，我们来听一段财神来敲我家门。
1: 2023年春运即将开始，
2: 我说了，我今年过年肯定回来呀。年货办了，弟弟红包包了。那是个啥呀？哦吼吼吼！幻觉！哦吼吼！
3: 别关门呐，是你叫我来的。
2: 你谁呀？
3: 谢泽成，男，27岁，平面设计师。人生当中第一个愿望想要一个变形金刚，第二个愿望想穿爸爸的西装，第三个愿望另外送一个境界。
2: 你真是财神呐！
3: 还麻烦，衣柜里头看看去吧。
2: 这就变出来了，
3: 黑色大衣兜里有200块钱。
2: 那就是我的钱。
3: 对呀、啊，
2: 您不是应该给我那种钱吗？
3: 啊，手机拿来，
2: 转账啊。
3: 喂，你儿子在我手上，微信转账。打开门看看吧。
2: 打开门，
3: 500万，拿去挥霍吧，少年。
2: 财神爷，我要不了这么多，一摞就行了。
3: 啊，
2: 这钱是哪来的呀？
3: 你聋啊？没听电视上说吗？
2: 你送回去。人电视上都说调查了，
3: 那咱把电视关了不就得了吗？
2: 你关了有啥用啊？拿银行钱那就叫偷。
3: 哎，那咱自己印呢？
2: 这判得更重啊。
3: 你不用担心，他们就算是来了也赚。
2: 那个财神爷，
3: 嗯，
2: 你有没有什么合法的渠道啊？
3: 合法的
2: 啊、
3: 嗯，等着。
2: 吐啊！
3: 掏掏裤兜看看吧。
2: 我掏裤，这车钥匙。
3: 嗯，
2: 这合法吗？别去，
3: 不是，这很合法呀。
2: 这不合理呀！你别总拿别人东西，你把我钱变多就行了。
3: 那这样，你给我100块钱。
2: 哦，给你100块钱。
3: 这不就多了？
2: 俩50。
3: 你嫌不够多呀？我这还有4张25的。
2: 4张就没有25。
3: 我哥们儿月老，他手里有个新项目，叫丘比特币。
2: 丘比特，
3: 哎，投资少，回报高，他风险他还小，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2: 不用了，财神，当韭菜我比你有经验。
3: 这怎么能是韭菜呢？
2: 不是啊，
3: 我自己也买，你看我这账户上。
2: 咋了？
3: 没事，我就是眼前一黑。那个，我再给你想其他办法。
2: 啊、不用了
3: 啊！你推我干啥呀？
2: 啊，
3: 你不要钱了？
2: 啊，我买彩票更靠谱一点。
3: 哎，对呀，我可以去给你买彩票啊。
2: 你还能给我买彩票呢？
3: 等着，
2: 这财神爷买的彩票，那不必中吗？
3: 买回来了，
2: 这么快啊？中多少啊？
3: 哎，不知道，得刮开才知道。
2: 刮，
3: 不一样，我会飞呀，我刷刷刷来回，我快呀。
2: 你刮快有啥用啊？
3: 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我飞得快，我能干不少事呢。我，
2: 比如，
3: 我可以工作赚钱呢。我效率肯定老高了，1毛钱一个，这个1毛5。你要是想要，我现在就给你整去。
2: 那你这得整啥事儿？哎呀，你瓶呢？
3: 没抢过那帮老头老太太。
2: 没事，这你咋的了？
3: 我飞太快了，外卖撒一道，人把我开除了。
2: 我就说挣钱没那么容易。哎呀，
3: 不对呀，我应该是努力的方向走错了。
2: 啥意思呀？
3: 我得找个对口一点的工作呀。
2: 哪个专业跟你对上口啊？
3: 那个，
2: 嗯，
3: 阿西吃阿乐是
2: 那叫 Excel。
3: 没事，我再换个其他。

0: 能坐。
1: 我婆婆车。哎呀。
0: 你咋的了？
1: 不能吧？你眨眼的呀？
0: 那吐！
1: 就没有财神这个样子。
0: 那财神就这样吗？我做自己也不行吗？
1: 哪有人上班的时候做自己呀、
0: 啊？你们人类，你们人类真辛苦啊！一定给你想到办法。招财猫来！
1: 这啥呀？
0: 这是我的宠物招财猫。
1: 这招财猫，
0: 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小手啊，只要这么一招啊，这个劲，你手咋的了？
2: 过年活太多，累坏了，
1: 人手都累坏了。
0: 你别着急，
1: 我
0: 这不是在给你想办法是吗？
1: 控制不住，
0: 你等一会儿啊。哎，它虽然手坏了，
1: 是，
0: 但是我。
1: 林哥，没完了，不许动！
0: 你试试呢？
1: 你别在那，
0: 你让他试试。
1: 我右手刚坏，
0: 电着上我左手了，你累死我呀！哎呀，你试试，你万一要是能行，
2: 我干一年了啊！我告诉你，我受够你了。我走了，我就跟你说。
1: 你别折腾他了，他就是个宠物。哎呀，哎，有哎，
3: 2元，
0: 好像确实行了。
1: 2块钱起那么大范呢？
0: 2块钱不是钱，
2: 哎呦不要，哎呀事儿多，哎呀
0: 你看生气了，多好个机会呀，你干啥？哎呀，我再给你找人吧。
1: 你回去吧，
4: 亲，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呢。哎，
4: 找我来干啥？哎，
0: 帮他招点财呀。哎呀，
4: 没问题。
2: 不是你刚才，
4: 哎，财神爷，
0: 哎，经理呀，
4: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呢，
4: 找我来干啥呀？
0: 帮他招点财，
4: 没问题。
2: 我刚才是不是跟？
4: 财神爷，好久不见，找我来干啥呀？
0: 我都说两遍了，帮他招点财。
4: 都说了两遍了吗？
2: 嗯呐。
4: 哎，财神爷，
1: 这啥情况啊？
0: 他是条鱼，他记忆只有7秒。
1: 那你们咋聊天啊？哎呀，
0: 我快点跟他说就行了。哎，
4: 财神爷，
0: 经理呀、啊，
1: 没问题。哇，摇钱树非得那个摇钱树啊！
5: 你好，
1: 摇钱树啊！
5: 你好，
1: 摇钱树。
5: 好，
1: 他不搭理我呢。
0: 你得跟他一起摇，要不他听不见你说话。
1: 咋一起摇啊？
0: 摇钱树啊！哎，过年好呀！
5: 好啊。
0: 那个帮他招点财呀！哎呀，
5: 我这一年折腾都秃噜瓢了，哪还有钱呢？
1: 那摇钱树没钱，不就是个摇树？
2: 控制不住。
0: 咪咪乖，
1: 树哥。哎，
4: 树哥。哎呀，
2: 别碰，
1: 就碰。
0: 咪咪乖，
1: 树哥。啊，
4: 那个树哥。哎呀呀呀！别碰，
1: 就碰。
0: 咪咪乖。
4: 树哥，哎，别碰
1: 就碰，停！嘛呢？你们这样我咋回去过年呢？
4: 过年了，树哥，
1: 坐下，坐下，刚才，
4: 坐下。
0: 真是红包，我就说了，我能帮到你吗？
1: 等会儿，
0: 这也不是红包啊，这就是个福字啊。那就祝你，
4: 树哥，
0: 过年好，
4: 过年好。
1: 什么树啊？还鱼？哎呀，解释不清楚。王总，这尾款你啥时候能结呀，王总？
6: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7: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
6: 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7: 是优势，更是未来。18:2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说说笑笑节目，我是逸飞。当我们被骗了，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呢？说我们上当了，是吧？一个人被骗，我们说上当。但是呢，它既然曾经不是贬义色彩的词，那后来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荒唐故事呢？ 啊，这个词儿有了现在的这个意义，那是一个家人坑家人的荒唐故事。要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得了解一下上当的前世今生，叫上当。

钱的东西啊，就拿到当铺去典当去了。重点是典当的这个价格要远大于物品的价值。比如说我典当的这个东西啊，典当一块表，这表呢也就10块钱，但是我典当这个价格远大于物品的价值，就是远远超过10块钱。这个伙计呢，碍于来典当的都是自家的股东，也就没有办法，就只好无奈付款了。那比如说你这就10块钱的表，但是你非得说我这个值200啊，那直接这200块钱给你。就这样下去呢，你想这能好吗？这个当铺的资金链呢就断裂了，当铺呢也就倒闭了。你看说到这儿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呢，就像现在几个人合伙做生意，然后每个人都想从自家公司捞一笔，就是有私心。所以现在的很多公司呢，不也就是因为这样而倒闭了呢？那他可能会请一个外人啊，然后来当这个经理人。当然这个事发生之后呢，在当地就成了一个大大的笑话了。然后呢人们就编了一个顺口溜来讽刺这家人。怎么说的呢？说清河王自上当，当的当铺空了当。意思就是清河的王氏家族自己跑到自家的当铺去典当，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生意搞垮了。就他们都想从中啊去牟利啊，就你这东西值多少钱他不管啊，我能从你这当铺拿出多少钱来那是真的。所以呢，人们就把这个典当交易当中的欺诈行为统称为上当。后来随着词义的延伸，人们就把受骗都叫做上当了。

0: 了解过被骗为什么叫上当之后，咱下面就来听一个小品《反诈银行》。
1: 别玩大爷，
2: 你
1: 能快点吗？
2: 你快点，都几点了？等了多久了？
3: 不是，你们别催我呀！
4: 你们要催，应该催他。哎，我跟你说，这是不是我自个儿的钱？
5: 对。
4: 你为什么不给我转啊？来，给我转了。
5: 因为你被骗了，对吗，大爷啊？
4: 你少给我来这套。这嫦娥七号马上就要发射了，这油箱盖都打开了，就等着我这10万块钱加油呢。
5: 大爷，这个他火箭可能不加汽油，你晓得不？
6: 各位顾客，各位顾客别着急，我来处理。您别着急，把钱先收好。报警。
4: 好。
6: 你好，我是大堂经理。嫦娥七号要加汽油，这些个骗术我见得太多了，比如。比尔盖茨破产了，需要10万块钱周转。阿拉伯王子被流放了，需要10万块钱复仇。这些骗术的共同点啊，就是利用
3: 小伙子啊，放心吧，这些个事儿啊，我早就解决了。
6: 什么意思啊？
3: 这些钱我早就汇过了。
6: 不是大爷，这个世上不是那么多事儿需要您帮着解决的，
3: 小伙子。你还年轻啊，你之所以能看到这朗朗乾坤，是因为啊，一直有人在默默的守护着。
6: 你有孩子吗？我需要和他联系一下。
3: 我有个儿子，不过你现在联系不上他啊。他这周啊刚被绑架啊。别担心，我已经给绑匪汇钱了，周末就回来了。哎，走开走开，小伙子啊，你要跟我说能不能转？
5: 你觉得呢？不可能噻，大爷。
3: 那行吧，那我就上别的银行转。
5: 哎，不是，大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
6: 大爷。嗯。
3: 哦呦呦呦呦，这，
6: 我需要您的守护。
3: 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
5: 太丢脸了，经理，太。
6: 我丢东西了。
3: 丢什么了？
2: 你这也太狗了吧！
6: 我狗丢了。
3: 狗丢了，找去啊！
6: 找着了。被拐了，对方要我给他10万块钱赎金。
3: 你什么狗啊？10万块钱？哮天犬呢？
6: 对对对，哮天犬。
3: 那你是谁呀、啊？二郎神？
6: 没错，我就是二郎神。

0: 你眼睛呢？
1: 太伤心，哭瞎了。
0: 来，这零钱拿着。嗯。去挂个眼科啊。
1: 不不，我会法术。
0: 你会什么？
1: 我会移魂大法。啊？我只要指谁啊，就能上谁的身，和他互换身体。三二一，走。
2: 我过来了。
1: 五虎，经理，你不要玩我三。
0: 你是他了？
2: 我不是他，我是二郎神。回。
0: 太幼稚了。
1: 这回你相信了吧？嗯，哎，
0: 二郎神挺有能耐哈。嗯，这样，你别上他的身，上我的身。
1: 不合适，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不合适，不不，这是不合适，这不合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不上我走了。
1: 哼，三二一，走。二郎神君，
2: 神君，
0: 你干嘛呢？这是真的，
2: 神君。
0: 我成二郎神了？
2: 对头噻。
0: 那你是谁呀？这
1: 我是你呀。啊，
0: 你们这些个骗子啊，脸都不要，脸都不要。
2: 我大爷，对不起嘛，我刚才没有发挥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3: 我可能这太假了，我也不相信。大爷，
2: 他怕死了。
0: 厕所在哪儿？
2: 后头。
0: 憋死我了。
2: 大爷，哎，萨子，
1: 二郎神，这回你相信了吧？
0: 你给我躲开！我信什么呀？我信！我跟你说，嫦娥七号马上就要发射了。
4: 等等，舅舅，你是我的舅舅。
0: 你是谁呀？
4: 我是你外甥沉香啊。你妹妹三圣母的儿子，你看，这是我的宝莲灯。
0: 你神经病啊你！他真的是
1: 瞎你！哎呀，
4: 谁家没个老人啊？我爸刚被骗。
1: 继续。
4: 哎，舅舅，嗯，是这样的，那个昨天晚上我把哪吒揍了，他让我赔10万块钱医药费。哎，你带来了。
0: 哎，你给我躲开！你说你是沉香，你就是啊啊！那是谁能证明你是沉香？
2: 我可以。
0: 你闭嘴！你别说话。
4: 好帅吗？
5: 我证明。
0: 你是谁啊？
5: 我是哪吒。
0: 你是哪吒？
5: 不明显吗？
2: 拿座啊！
5: 快点了，昨天给我打了医药费10万，赶紧还我这些东西。
1: 我去，这些东西，
0: 我听。谁能证明你是哪吒呀？
6: 我证明，我是他爹。托塔李天王，二郎神，你外甥给我孩子打了怎么办吗？
4: 不是不是，
6: 没有你这么当老人的。
5: 现在
2: 那我说给你解释了，
0: 谁能证明是我外甥打的呀？
2: 我证明。
0: 你又是谁呀？
2: 我谁也不是，但是我信。
0: 不行不行，嫦娥七号等着我加油呢。
7: 大爷，我就是嫦娥。我能证明那嫦娥七号不烧汽油。
0: 谁能证明你是嫦娥呀？
2: 我证明。我是杨利伟。我看见过他。
0: 杨利伟不是干经纪人的那个吗？
5: 不是，那是杨思维。
0: 杨思维不是拉小提琴的那个吗？
2: 那个是吕思清。
0: 吕思清不是八仙过海的那个吗？
7: 那是吕洞宾。
0: 洞宾我认识。狗咬吕洞宾。
8: 谁的狗？
0: 我的。
8: 哮天犬。
0: 这人物关系都对，难道是我错了？
1: 二郎神，
8: 还钱！你把钱。

0: 你把东西给我，我不是二郎神，
1: 。
2: 难道我真的是二郎神？
3: 二郎神去！
2: 你们让我静一静。我不想看到你们。我不是二郎神，收。我真的不想当二郎神，能不能让时光倒流？
3: 金神狼外，
4: 你好，我是大堂经理。
2: 我真的是二郎神。
5: 警察同志，你总算来了。
6: 我问一下，哪位大爷被骗了？
2: 他。
6: 你不是大堂经理吗？
5: 对对对。
6: 那你是？
2: 我可能是杨戬。
6: 杨大爷，你跟我回去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2: 行，
6: 来。
2: 等一下，警察同志。
6: 嗯，
2: 我想跟他们确认一下。
6: 啊，
2: 各位，你们到底是谁呀？
7: 我是孙悟空啊，大爷，合影了。
6: 孙先生，也跟我走一趟吧。
7: 我就上个厕所。
6: 不知道银行门口不让摆摊照相吗？走吧。
7: 烦死我！
2: 大圣，走吧。
8: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特别热闹而且特别好听的小品啊，叫反诈银行，回回上当，当当不一样。他已经坚信自己是二郎神杨戬了啊。来，18:43，我们下面好物推荐吧。今天还是两个产品啊，这两个产品也是昨天我们的老朋友，就是百合康辅酶 Q 十和姜黄粉。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百合康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呢，就是它养护心脑血管健康的。你要想养心护心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多吃点辅酶 Q 十。心脏不舒服了啊，一般我们说换季呀，然后上楼梯，跳广场舞，你会觉得胸闷，然后心慌。气短是吧，包括你总感觉这个心脏突突跳睡不踏实的啊，这样的朋友建议补充辅酶 Q 十。不养生的朋友，叔叫阿姨们啊，这辅酶 Q 十都要备起来。它是给心脏减负蓄力的。说到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咱们别说一到气温下降的时候，天特别冷的时候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尤其我们介绍的这个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 十，它首先含量是足的，其次呢，它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它也不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也就是说您如果脾胃虚弱的话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另外呢，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呢会养护心血管健康， 改善皮肤，想福利价格给大家。

这一瓶呢是79.9元，我们今天也是福利价格继续延续，只需28.8元一瓶到家，一个月的量。辅酶 Q 十软胶囊28.8元。当然，辅酶 Q 十呢这种营养建议大家长期去补充啊。0999-0139，大家抓紧时间去抢购吧，只能拨打这个电话。下面这个产品呢，是我们昨天啊先给大家拿过来的一个炎症消下去的姜黄。炎症消了，这症状自然也就轻了，是吧？所以我们这里呢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姜黄就是生姜，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姜黄啊跟炒菜的生姜是两回事儿，生姜是驱寒发汗的，姜黄素的天然抗炎能力非常出众啊，对于关节当中的慢性炎症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就把这个姜黄叫宝鼎香，什么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珍贵程度堪比宝鼎鼎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像身子哪儿不舒服了、疼了、肿了、胃口不好了，都会用姜黄来调理。好的姜黄粉呢，原料是必须要过关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它是当季采收的新鲜姜黄，当季采收。也就是说它是不会用陈年旧货的，不会是证书，每一瓶都是有追溯码的，手机一扫就能看到是种在哪块地、哪天磨的，质检报告什么样，让您吃的健康又安心。打开瓶盖呢，就有姜黄特有的新香味儿。每次呢用这个温水啊冲上一杯，味道不苦不呛，它是温润的，肠胃弱的叔叔阿姨也是能够坚持吃的。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有机姜黄粉呢，它是用200目的超细研磨的，200目超细研磨的。那家里有那个筛子的话啊，它那个筛子的孔数是当季新鲜姜黄，然后再经200目超细研磨，什么概念呢？就是比面粉还要细腻，温水一搅化开，没有疙瘩，没有粗颗粒，入口顺滑。今天也是福利价格，我们直接对接云南高原的姜黄原产地，把最真实的、最实惠的价格给大家。600克，原价259，今天价格呢是十瓶只要169，十瓶只要169，到手是600克，1斤2两，每天1小勺，啊，这一瓶呢就够吃好长时间的。会用手机的朋友也是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粉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七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二十四节气都是诗的季节，农人将诗过成了生活，他们在悠长诗，他们在天人的关系里勾勒文化的句逗，抑扬顿挫，一梦千年。
1: 春雨惊春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
0: 凄一会。

0: 中国。丹东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后你总拿笑来遮掩。

0: 一度电，
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
2: 笑笑也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主持人一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持续关注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广播其他节目。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4: 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

0: 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是聊到了目前来讲，对于各种疾病肝郁恢复方面，生物医学的优势呢已经是明显的，医学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哈。
2: 嗯嗯，
1: 就像您说的，生物医学都已经从细胞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了。那么通过您专业的讲述，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
2: 嗯，
1: 但是从我来讲哈，我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重说现代医学它永远是主流医学这个说法啊。
2: 嗯 嗯， 嗯，
1: 尤其是各种介入手术方面，什么微创疗法啊，这些领域是不可代替的。
2: 嗯嗯，
1: 那我想了解的是说这个生物医学和现代医学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就是他们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2: 你说的这个现代医学实际上也就大家现在熟知的西医嘛，
1: 嗯，
2: 是吧，西方医学，这里面肯定是不能包含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传统医学肯定是不包含的。
1: 嗯
2: 啊，那么说了的，
1: 嗯，
2: 比方说在这个疾病这个精确的诊断方面啊，你看人家西方医学呢，这个影像学不管是 CT 啊，是吧，核磁啊，彩超照相啊，人家能把这个疾病这个病灶啊能够精准的发现。所以这个咱们这个西方医学也是在高速发展啊，都升级到叫微创的手术了，涉及到微创技术了。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腹腔镜啊，通过腹腔镜的介入治疗，包括现在已经都实现到机器人手术，有些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
1: 嗯，对，这个很厉害
2: 啊，这个手术刀逐渐的慢慢的取缔掉了，都变成微创了，这创口是很小的。
1: 嗯，
2: 这是不是对患者来说是不是就减少很大的痛苦和创伤啊？
1: 对，
2: 对吧？
1: 嗯，
2: 哎，而且还这个降低了术后一些感染的风险，而且还缩短了重症，你看急救和抢救的这套体系，它也是具备不可替代的这个生命支持的保障能力，这个我们也要承认。你这都是说其他医学还是不具备的这些优势。所以说现在医学呢是主流医学，看它一定是以西医主导的医院。
1: 嗯，
2: 所以说叫什么呢，叫现代医学，因为现在这个它是比较主流嘛，所以说叫现代医学。那么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呢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这个其实也要面，也就是说西医可能都无可奈何的，但是说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和取得的一些成果啊，进行系统的干预以后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了。你包括现在这个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啊，他们所用他给他加上了叫什么呢，叫现代生物医学啊，你看看他把这生物这俩字也融合到里面了，叫现代生物医学。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是属于什么呢，叫相互关联相互借鉴，可以这么理解。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主流还是支撑和保障啊。
1: 嗯，说的太对了哈，就是无论任何一门医学，只要是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这都是最好的医学嘛。
2: 哎，太对了。嗯，
1: 啊，只是说通过您对生物医学讲述以后，哎，我内心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医学啊真的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感觉更适合更多的这个病患去选择。
2: 嗯，其实任何医学啊第一基础就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就是医学最关键的重要基础是什么，是它的安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讲呢伤敌八百能自损一千，你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
1: 嗯，
2: 所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要素。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生物医学的这个安全性的确它是，可能大家也会知道说这方法肯定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但是呼吸吐纳它主要还是在哪儿呢？在养生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我们身体出现了各种疾病和病变，那怎么办？那咱中医肯定是不是也有很多问题啊？
1: 嗯，
2: 一旦要操作不当或者运用不当的话，同样都是会发生危险的。咱就这么讲，说你再好的中药你就长期吃，它也是会有药毒给身体带来伤害的。为啥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啊？你不管这样的生物制剂，它就没有任何风险了，是极其安全的，就长期用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1: 嗯，
2: 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是以

0: 生物体本身为出发点，只要是有生命存活的物体，不管是你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是吧？还是说陆地上跑的，啊，甚至花草植物，只要是有呼吸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它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范畴之内的。通过呢，生物物种体内各种的细胞来进行基因测序、基因分析，哎，等等这些方法，干啥呢？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这些物种细胞当中，一些珍贵的、稀有的、重要的物质，能够怎么的呀？成功的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哎，实现完全的高度匹配融合，是吧？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啊，就培植根植于咱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都属于活性的纯天然物质，对吧？它不是合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成分的添加。所以说，它就没有任何负面的伤害。同时呢，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在研究方面，这生物医学也是，它是更深入、更具体、具象化了。这也是很大。你看，这生物医学呢，它能通过呀，对这些病变的细胞基因的物质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咱叫什么叫寻根溯源呐？因为构成细胞最基本单位是什么？是基因物质。你光看到细胞有问题是不对的。你得从细胞最根本的基因物质来找原因，哎，这包括以及大家常见的像什么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问题等等。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些疾病，其实不管它用什么方式，还是呢，发挥的就是延缓、抑制去探索去，对吧？你高血压的发生和遗传。是不是是因为某些特殊的细胞基因发生了变化？糖尿病是不是因为胰岛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出了哪些问题？你看，生物医学其实一直都是在攻坚这些难题，而让所有的疾病是吧，都能从基因序列里面，从这个层面都能找到它整个问题的根源，都实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但是，大家别忘了，随着全世界所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些科研工作者、这些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下，
1: 多的患者都能从这个生物医学上看到了希望，因为我们有太多患者，其实每天哈，大家都在承受这些慢性疾病带来的痛苦，那终身服药啊，长年累月的这个病痛折磨呀，迫于无奈啊，只能是带病生存。
0: 对。
1: 但是现实这个情况是啊，这个疾病它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让我们这些患者们身心俱疲。
0: 对，
1: 如果说再不打破这种现状的话呀，那患者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啊。
0: 对，带病生存，这是无奈之举。所以说，我们呢，就更需要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研究所有这些疾病，为什么说它难以治疗，为什么总是反复，为什么难以恢复？你得找它最根源的问题，就得从这些病变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去入手，去研究，去探索。啊，去发现已经发挥巨大优势了。正因为这样，你看现代医学提出了叫细胞的概念。细胞概念哪来的？我一直在讲，我说细胞实际上是从生物医学学过来的。细胞是啥？细胞生物学发现是有生命的，细胞每一个都一样，任何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良好的呼吸状态，细胞都要实现正常的呼吸，这才是细胞存活生命的根本。那这些是什么？都是生物医学发现和提出的。那么他们这个发现呢，从我的角度，或者从我学习生物医学、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和咱们传统的中医学呢，才用了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把中医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进行了大量广泛性的收集和整理，也是不断的去优化和完善，尽量的呢能够把它化繁从简了。好操作，所以说才形成了，并不是说我创造的，我提出的，因为在千百年之前，啊，我们中医老祖宗就已经有论述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最早发现的对细胞的概念。而且每处这种吐纳，哎，学会吸清吐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这直接就有了参考依据的， 所以生物医学提出啥呢？说是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细胞健康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实现周身元阳之气的充盈，啊，才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从中医这方面可能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从生物医学角度，从细胞角度说，呼吸吐纳，我们坚持练习，就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来改变什么？良好的一个呼吸代谢循环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楚老师让大家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哈，要养成良好的一个习惯去保持，因为对身体的健康益处是巨大的。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舒服哈，我们去医院，西医这个都是先做什么抽血化验是吧，然后给出结果看指标。
0: 对，
1: 比如说这个白细胞

0: 报告了，就说有炎症了。
1: 嗯。
0: 红细胞又低了呢，就说是贫血，是吧？
1: 嗯，嗯，
0: 就是通过观察细胞的数值和状态，我们来判断缺乏各种营养物质，就导致细胞发生病变了。
1: 嗯。
0: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是延缓细胞老化呀，还有什么我听说专门叫修补细胞的，
1: 嗯，
0: 啊，或者说给细胞补充各种营养的，给细胞补充这个补充那个，您说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吗？
1: 再生的，实现细胞分裂的，
0: 嗯，
1: 太多了，
0: 嗯，
1: 因此可能很多人在这方面也都没少花钱啊，买这个用那个是吧，用来用去，治来治去，补来补去，你看结果咋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反应还是不行啊？
0: 对呀，
1: 是吧？
0: 嗯，
1: 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这细胞正常的功能状态。就像这个，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0: 嗯，
1: 你这个现代医学针对这情况，重点强调的是什么的？重点强调补充钙质，啊，
0: 对，
1: 多补充维生素 D。
0: 嗯，
1: 贫血了呢？现代医学说什么呢？那就多补点铁。
0: 对，
1: 是吧？如果说关事也补了，但是也没有阻挡骨质继续发生疏松的情况，铁也补了很多，贫血的现象也不代表着就不出现了啊。有的人说我氨糖啊，我常年就吃，但是受损这关节的软骨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好，
0: 确实是这样的，
1: 是吧？那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其实因为什么，现代医学看到的就是细胞老化也好，衰退也好，和病变也好，包括坏死，他看到的都是只是这些表象，他看到的就是现象，他们没有搞清楚说为什么这些细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0: 嗯，
1: 怎么就衰老呢？其实实际上细胞出问题不是我们重点要去解决的，这都能看得到，最重要是什么？是构成细胞的各种基因物质出问题了，这才是根本呐。
0: 嗯，
1: 啊，因为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啊，相当于什么呢？基因编码当中啊，去找规律，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只有把细胞的各种类别的基因序列都给它排清楚了，捋清楚了，找到它的规律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每一种细胞的习惯和喜欢的以及讨厌排清楚的时间长了，对彼此才会怎么的啊？有深入了解，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才能用心去相交。到这种程度之下呢，哎呀，就会对彼此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呐，对吧？喜欢啥，他不喜欢啥呀，是不是就会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了？
0: 对，
1: 就像刚才说的，细胞的确是需要很多营养物质的供应，这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多多益善，也不是说每一种细胞都需要同样相同的营养物质。这么多的细胞，就像我们人都很多关键点了。比方说，从营养物质角度来说，你知不知道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多少啊？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细胞从营养的角度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要加到一块儿得需要45大类。
0: 啊，45大类不是45种？
1: 哎，不是五种啊，这是一大类别里面就有很多种了。
0: 嗯，
1: 可不是说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细胞同时都需要这45大类。
0: 嗯，
1: 你看这就是科学，不懂不行。那怎么能判断这不同的细胞它得需要哪些不同的营养物质啊？只有通过对各种类别的细胞的基因进行测序和分析，才能找出它的规律来，你才能了解它的习性和特性，才能更加精准准确知道身体每一种细胞它具体都需要什么。就像最简单像蛋白和各种氨基酸似的，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也是细胞所必须所需要的营养，但蛋白有多少种？这是不是所有的蛋白都是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多少种啊？哪种氨基酸适合哪一种的细胞啊？这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最简单你像胶原蛋白，你看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都说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好啊，说给细胞相当于补胶原呐，什么能让皮肤好啊，关节好啊等等。那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多少种吗？
0: 嗯，
1: 是吧？光胶原蛋白就28种。你比方说一型的胶原蛋白去分析去匹配，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了？
0: 对。
1: 不就胡乱的用吗？它不对路啊。 包括这个氨基酸也是有不同类型，分为什么 L 型和 D 型的。咱们人体的细胞啊，主要能利用的都是属于叫 L 型的氨基酸。D 型的氨基酸在某种情况下啊，它不仅没啥作用，还会什么到干扰这个细胞的正常代谢的。所以说你这氨基酸都不是乱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啊，它更深层次的也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对吧？所以说你不光是找的是一个人，对吧？你找的这个人啊，如果说性格不合，三观不合，这日子没法长期好好过，他得匹配呀，啊，你得了解彼此咋回事啊。
0: 嗯，
1: 哎，
0: 确实还真是哈，因为我前几天我说胎儿是偏小了一点点，
1: 嗯，
0: 哎，让他做一个基因检测啊，就看看说，需要补这个氨基酸，说补。

0: 这问题是不是很麻烦？
1: 嗯。
0: 是吧？甚至严重的都全身水肿啊，是吧？这个排尿异常，尿蛋白持续性增高，再发生可能就出现肾衰竭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你看现代医学一般的就是激素，对吧？那激素好不好呢？激素效果很快，哎，能抑制能控制，因为激素这种物质呢，它能够破坏肾脏异常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说的简单啥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在杀灭敌人的时候，就是杀敌800，它自己还能自损1000。
1: 就是它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对身体损伤也很严重，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这类的激素它是无差别的，它攻击这些免疫细胞，它不管你好的坏的，它都进行攻击，导致这样一来就会什么破坏免疫能力，导致免疫能力严重下降了，啊，所以说长期使用激素的人，你看慢慢的人变得虚弱，骨质疏松、肥胖、血压、血脂、心率都异常，
1: 嗯，对。
0: 啊，对吧？而且呢。还会让患者慢的话，后期是逐渐陷入到什么呢？一个死循环了。控制、缓解、控制、复发、反复、加量，再复发、再控制、再加量，就这样反复的循环。那么在现如今，你看这个生物医学给这些肾病综合症患者，你看带来了什么？有重大突破了。有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利妥替单抗，这也是一种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这个白鼠这个细胞基因当中筛选出一种靶向的叫 CD20 的抗体基因，通过这基因工程技术改造为人鼠嵌合基因了，把它进行改造了。
1: 嗯，
0: 哎，能精准识别并且清除肾脏当中那些异常活化的这些 B 淋巴细胞，也就是那些呢在肾脏当中捣乱的这些免疫细胞。而且呢，它只是清除这些捣乱的分子，它不杀伤其他好的免疫细胞，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身体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活性是极高的。这效果方面呢，这么讲吧，比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都要更快速、更先进、更稳定。对于肾病综合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重大性、突破性的成果的。
1: 嗯，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我觉得，就是它进入到人体之后，它把这些坏的、不好的、破坏的细胞给标记了，
0: 哎，对，
1: 啊，是
0: 靶
1: 吧？
0: 向性、精准性的嘛，
1: 对，它挨个给标记了，然
0: 哎，
1: 后就把它们全给
0: 对，
1: 杀
0: 专
1: 灭
0: 把
1: 了。
0: 这些不好的给杀灭了，
1: 哎，
0: 对所有这些免疫细胞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活性强。我以前讲过，活性高才能够作用好
1: 对呀。
0: 啊，它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某种这种特殊的基因抗原，就这 CD20 的基因抗原，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真厉害呀！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你肾病综合症来说啊，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成果。所以说，你看生物制剂，它对比传统药物，它效果快，还持久，高活性。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活性它就是代表着效果，没有活性它一切都是零。所以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啊，它对于活性的要求都是最高的。那怎么办？那就需要得高精端的这些生物技术来进行应用了。怎么样啊？能保证活性啊，在提纯提取的时候，不能破坏生物物种本身的结构，啊，在它正常存活的状态下，把需要的这些某些重要物质把它抽取出来，然后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这才能保证什么？活性不高，不破坏，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咱说最简单，你看有养蛇的，养蛇干啥呢？为了这个卖蛇毒嘛，
1: 嗯，
0: 取蛇毒嘛。你看这个蛇毒咋取？就是在蛇完全活体状态下来提取蛇毒，然后通过生物技术提纯出高活性的这种血清蛋白嘛，包括这个心脏病导致心衰的，那心衰说白了，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什么呢？不就是心肌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吗？
1: 嗯。
0: 才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很弱了。但是生物医学通过细胞的基因测序发现了心肌细胞跟其他组织的细胞还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心肌细胞发生坏死以后就没有再生能力了，它不像你看身体其他组织这些细胞，它还有再生能力。
1: 嗯，
0: 心肌细胞就这么多，叫永久性的，死了就没了，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死一个少一个，
0: 哎，没再生能力了。所以说这个心衰它一直是个最大的难题呀、啊。那心肌细胞持续性坏死，还没有办法重新生成，没办法自我更新。

0: 那慢慢的到最后了，如果心肌细胞都死没了，都没有了，那这不是心脏就完全衰竭了吗？就没有办法收缩了，没办法正常泵血，就失去功能了，那不就走到生命尽头了吗？对吧？就咱们国家每年死于心衰的患者都高达120万以上啊。那么生物医学最近这几年对于这问题，你看人家又研究出重大突破了啊。研究从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干预开始入手，研发出一款叫什么？叫诱导多能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干啥呢？它能有效的解决坏死的心肌细胞的难题。大家听好啊，它这个生物制剂啊，虽然是解决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但它不是说帮你实现说已经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它实现再生，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办法再生了。那它怎么能够解决这坏死心肌细胞的难题呢？而是从外界其他的生物体当中，这个心肌细胞的基因当中，提纯出了某些能诱导干细胞生成的这种基因物质，然后实现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以后呢，直接就移植培植到人体的心肌当中了。植入的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呢，就能很好的代替那些坏死的细胞来继续完成工作，是代替的过。一个作用了，
1: 这个真厉害！就是我找一个人代替他干活儿，
0: 哎，就比方说你某一个特殊关键的一个行业领域，哎，这工程师非常了不得，工程师不在了，哎呀，怎么办呢？我突然间在别的地方又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可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的，虽然他自己他不能回来继续在岗位上去干了啊，或者某些原因他就决定离职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从其他渠道，我又找到一个能完全替代他的人。你看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啊！所以这种干细胞的基因，它能够完全替代有坏死的心肌细胞，来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说这个是个了不得的壮举。而且从临床的这个数据来看，这效果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经过临床实验的人啊，这些患者呢，看什么呢？看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就是这个，在用的之前的时候啊，射血的心脏分数值，比方说只有22%了。但是使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呢，6个月以后就能提升到88%了。
1: 哎呦，那这了不得呀！
0: 是不是啊？你看，而且心肌坏死的面积从12%就能缩小到3%了。你看这变化多大？所以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福音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哎。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不会遭受这种死亡的威胁了？
1: 对呀，如果说都像这么厉害的话，那这个心衰以后
0: 他妈妈不就有救了吗？
1: 对，不是说得了心衰就
0: 到最后
1: 必死无疑了，
0: 哎，到最后就得面临死亡，是不是就把这个威胁就解除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以后随着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和进步那未来一定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说生物医学为啥说在未来啊，它一定会占据主导的方向，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是一定会的。
1: 确实哈，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成果已经对很多疾病它有了更好的方式方法了。
0: 当然了，
1: 哎，未来对于更多以前说我们说治不了也解决不了的这些疾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突破的。
0: 对。
1: 那这样吧，朱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所打来的电话。帮助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哎，楚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
3: 哎呀，楚老师啊，我跟你说呀，就是我这个胃病呢，都有好多年了，然后我到医院一检查吧，他呢说我这得了有慢性胃窦炎了
0: 啊。
3: 我其实我没确诊这个毛病之前呢，我经常就是胃里头呀就胀胀的，就感觉吧就像吃撑了，就那种感觉，也没什么胃口。然后我这个胃呢，它动不动吧，它就容易疼。哎呀，每次一犯了病吧，疼得我呀，就是浑身都在冒着冷汗呢。然后我说吃药吧，都给我缓解不下来的。而且呢，我还常年呢

0: 我都有喝这个益生菌。哎，就这也不行啊。
1: 啊啊啊！胃窦炎炎症啊，长时间的这个胃口啥的都不好，吃药还不缓解。那慢慢的到后期就容易导致什么，就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这都会容易发生的。
0: 哎，确实啊，您说的没错呀，楚老师。我呢最近一次检查呢，那个医生啊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说有萎缩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药，什么莫沙必利呀，
1: 嗯，
0: 什么替普瑞酮胶囊啊，
1: 嗯，
0: 还有什么摩罗丹呐，
1: 嗯嗯，
0: 再还有个咀嚼片叫
1: 铝碳酸镁吧，
0: 酸镁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就这个，
1: 嗯嗯，
0: 对对，告诉我了，说嗯你让我按照这个说明来吃，
1: 嗯，
0: 可你说这么多个药啊，我都不知道，哎，这是应该都吃啊还是怎么吃，
1: 嗯，
0: 再就是吃了这些药他需不需要还注意什么其他的事项啊？
1: 嗯，莫沙必利呀，它主要是啥的？它主要是改善这个胃胀啊、嗳气，啊，饭后这种堵胀感，啊，如果出现有像胃肠道出血的患者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这个胃，比方说这个胃溃疡有出血的，十二指肠有出血的，消化道出血的，或者是有便血、咳血的，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莫沙必利在这方面是比较要严格注意的。因为它会加重这个出血量，对于这个替普瑞酮来说，它主要是用于修复萎缩的胃黏膜，增加胃黏膜的血流量的。这个药相对来说没有太严格的禁忌啊，饭后用就行。铝碳酸镁咀嚼片呢，它是中和胃酸的啊，包括一些反流、烧心严重的时候呢，短期内的啊咀嚼吃一吃，不能长期用。啊，摩洛丹呢，对，它属于养胃的调养的这个中成药啊，这个属于长期调理，这几个呢相对来说吧安全性还算都可以啊，啊，就互相之间没啥太大影响啊。
0: 好好，这下子我就知道了。哎呀，楚老师啊，这真是谢谢您这个提醒啊。哎呀，我还想感谢您的无私大爱呢，把这个中医知识啊分享给了我们，教会我们呢很多一些好的方法去调理这个疾病啊。
1: 嗯，
0: 就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好多呢。
1: 嗯，
0: 哎呀，就每天吧，我都有练习着，像这个丹田式呼吸法呀，六字诀的呼字音啊，这是我重点练习的。
1: 对，它对脾胃好，呼字诀多做。嗯嗯。
0: 哎哎哎，对对，我发现这个真是挺好。就现在呢，我确实也明显呢，就感觉到我这个胃胀这个情况啊，那都给我缓解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就是看见那吃的吧，我比过去呀要有食欲一些了。
1: 啊，
0: 你别说，最近我这个体重啊还长了好几斤呢都。
1: 嗯。
0: 哎呀，说起原来呀，这人呐瘦着跟个木棍子似的。
1: 嗯，你脾胃不好啊，它消化吸收不好啊，对吧？有炎症感染呐，啊，你吃啥东西它营养不吸收，它肯定瘦啊，对吧？嗯。
0: 哎呀，就是，我呀那过去呀那脸色可差劲了，
1: 嗯，
0: 看着就灰扑扑的那个样。
1: 气血不好。
0: 是啊，可是我最近我发现长了几斤肉了之后呢，慢慢的吧，脸色要比过去好看多了
1: 啊。
0: 哎呀，楚老师，那说到这儿吧。你说啊，如果我能早些遇到你的话，我早点我就开始练习这呼吸吐纳呀，
1: 嗯，
0: 把那身体里这些废旧的这些浊气全都给排出去。
1: 嗯，
0: 哎呀，那我的胃啊就不能这么难受了呀。
1: 嗯，对，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啊，我之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家做一做，没病的防病，有病的呢，我们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对吧，帮助我们排浊气，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愈后恢复，这是起到助力的作用。
0: 嗯，
1: 啊，就像你这个似的啊，你虽然是有这种炎症感染了，是吧，这个胃窦炎症了，有这些损伤了，肯定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是吧，调整你的气息，让你胃黏膜也好了，让你炎症都给你呼出去喘出去了，它不可能。你该怎么治疗，你肯定正常治疗。但是你通过吐纳以后呢，啊，脾的升清降浊能力好了，胃的浊气排出去了，啊，清阳之气充足了，脾胃的动力越来越好了，那相对来说你这些症状方面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0: 是。
1: 哎，你难受的症状减轻了，不帮你减少很多痛苦吗？然后你再该怎么治疗，正常治疗，加速你整个这个治疗的恢复。

0: 好的事情啊，这得坚持练啊、哦。而且你往后你多做的话，
1: 哎、
0: 是吧？你防止这个病好了以后再反复发生，从源头上再预防，
1: 对对
0: 对，那多好啊！嗯。
1: 嗯，是是是，这下我知道了。哎，楚老师啊，我听您的啊，
0: 嗯、
1: 我就是一定呢把这个呼吸吐纳呀给它练好了的。
0: 嗯嗯。
1: 哎，但是吧，你说这呼吸吐纳呀，它主要它是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1: 虽然说我现在呢每天呢也都是有坚持在练习，我身上这些情况啊确实也是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嗯。
1: 可是吧，因为我现在确诊了这个毛病了。
0: 嗯。
1: 如果只是练习这呼吸吐纳，就肯定还是不行啊。
0: 对，
1: 我最近我听你讲啊，就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特别好，它呢又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医学科技呀、啊。
0: 嗯，
1: 哎，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有什么就生物制剂它适合我的呀？
0: 关于慢性的这种胃炎呐、啊，包括胃窦炎这些生物制剂的选择，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研究探索为主啊，这个临床应用阶段，啊、还没有一个明显指证说现在已经被完全获批的啊。因为它现在呢，只是有充分的证据。据我了解是什么呢？在这个生物制剂方面，现在有没有临床实验的呢？有。但没有完全上市获批，比方说他们最开始从这个羔羊的这个胃脏当中提取出这种特殊的物质，包括这个含凝乳酶的物质啊、胃蛋白酶啊、黏蛋白物质啊、双歧因子等等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再加上这维生素 B 族 B12， 对于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包括累积到胃窦造成这种胃窦炎呢，这个作用啊，通过反正目前应该是什么患者的一个临床实验来看啊，比整体其他的一些药物方法，还是要好优于很多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嗯，反正吧，我是觉得就这个生物制剂的，
0: 嗯，
1: 肯定它是比这些常规的药啊，那效果要好得多。
0: 它活性高，安全性好，它都是属于生物物种体内某些细胞基因物质把它提取出来，高活性与人体细胞匹配，实现基因共生。所以说它这个活性好、
1: 嗯、
0: 效果好。
1: 哎呀，关键吧，您还说了这生物制剂它这个没有副作用啊。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我也还得托人再去打听打听去。
0: 目前咱们国内的情况啊，应该是没获批上市呢。啊，现在还是处于在临床阶段。
1: 哦、
0: 你现在啊你就把吐纳好好做，你现在传统这些药物呢、你再用一用看一看，如果到后期了如果还不行解决不掉。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制剂呢真正获批了，有的它一般都会在这个比方说三甲级一些医院专业这种大型的医疗机构，哎，然后会率先上市啊，然后有消息我再可以再告诉你啊，反正现在估计是现在没上市，用不着啊。
1: 好的好的，行行、那楚老师啊，我这边我就没啥问题了。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耐心的指导。
0: 哎，不客气啊。
1: 另外呢我还想再跟喜儿说几句话呢。
2: 我在。
1: 就是我呢非常非常感谢呀，你能够把楚老师啊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课呀。这些年呢就是你通过各种方法去帮助我们。不管说啊是需要出钱呢还是出力的，你这都二话不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呀。这可以说呀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了。但是呢你做的这些事情呢太伟大了，还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
2: 您太过奖了哈。我做的呀那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哈。也是因为奶奶从小对我的教育啊。他老人家用无私和大爱深深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呢做人呢那一定得知恩图报啊，一定要有善心。所以说只要我的身体是允许的啊，那这份老年福利事业那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啊，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
1: 哎，我呢也相信呢你这会越走越好的，那也祝您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呀能越走越顺。就是千万别把身体呀给累坏了就行了。
2: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大家伙儿也一样啊、
1: 哎、
2: 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真的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1: 对
2: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嘞好嘞，那行，
2: 哎，
1: 先这样，行，谢谢你。
2: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政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喂，你好。
1: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楚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嗯，楚老师啊，我现在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胃胀。
2: 嗯，
1: 基本上天天都胀。只是啥呢，有时候轻一些，有时候就严重一些。
2: 哦，
1: 你吃完饭以后吧就胀得更严重。早餐吧吃点少那个饭以后吧，你说躺在床上肚子胀得紧绷绷的，
2: 嗯，
1: 摸起来就是感觉可硬了那种。
2: 嗯嗯，
1: 感觉已经全事就排不出来，就往上顶。甚至吧天气变冷啊，吹个冷风啊，这胃里吧就莫名其妙的就憋胀啊，
2: 嗯，
1: 闷闷胀胀的，有时吧恨不得就寻思啥呢，扎一刀给那胃顶个刺给它放出去。
2: 嗯，反正就是个胀，不管是吃东西多了少了还是不吃，就是这个胀气往上顶，感觉还排不出去。
1: 对，
2: 嗯，能明白你这种难受这种症状。嗯
1: ，这个腹部 B 超、幽门螺杆菌检测全都做了。
2: 哦，
1: 你就所有指标完查还都正常，完了说也没炎症，也没那溃疡，
2: 嗯，
1: 没有那个器质性的病变。
2: 哦。
1: 医院的医生说我身体吧就没问题，让我就放着。
2: 他有症状吗？嗯，
1: 对呀，完了还闹心呢，特别心烦。
2: 嗯，
1: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胃胀的难受导致的，就是烦呐，是那种就是啥呢，说不清的燥热、憋闷，
2: 嗯，
1: 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焦虑，就不想搭理人，你知道吧？
2: 嗯，
1: 哎呀妈呀，甚至有歪动，完了大便嘛还不成形，哎呀，整那马桶啊冲不冲不干净啊。
2: 嗯，要从中医来看，你就是脾胃失调，浊气内停啊。脾是人体升降气机的核心，消化食物，运化水湿，转化水谷精微，排除代谢物，形成这些浊气，淤堵中焦，才会出现各种这种胃胀胀气的这种表现，浑身沉重，排便黏腻。
1: 嗯，
2: 胃气没办法正常向下降，清阳之气还无法往上升。
1: 嗯
2: 啊，所以还是体内这中焦主要都发生在中焦，有中焦浊气过重啊，预致全身经络气机循环受阻。
1: 嗯，
2: 清阳不举，浊气不降，就这样啊。所以说你不管你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你整个情绪精神情志状态，
1: 我练习就你说那个呼吸
2: 吐纳，你就练，加强练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针对脾胃，反复练习，改善消化不良、腹胀、嗳气、反酸、打嗝、食欲不振。交替式鼻孔呼吸法，这方法也多学多练，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促进胃肠蠕动。包括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对应的是肺，多练习帮助改善肺功能不好啊，充盈肺气的、降肺火的、心烦燥热的这种人啊，都可以来做一做。数息法也可以去练，帮你稳定心态情志，改善忧郁暴躁的情绪，来说调理恢复非常好，就是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让元阳之气充沛。你多多练习越来越好，你做吧。
1: 好的好的，楚老师。
2: 嗯，
1: 那我就练习那个吐息，那个呼吸吐纳。
2: 嗯，
1: 我现在吧吃的药吧还用不用再吃了，就为了消胀气吧，我吃过好记不清了，就吃过药吃太多了，吃药的时候吧就稍微能压下，就这不胀气舒服一点，但是啥呢，一停个两三天呢，那胃胀的立马又复发了。
2: 嗯，
1: 楚老师就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专门能帮助我排气呢？
2: 你说这些药都属于消食护胃一些常规的
1: 啊，
2: 就是缓解一些表层胀气，对症状有一定改善啊，但你归根结底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就配合多练习呼吸吐纳，解决中焦气机的阻滞，把浊气内生问题解决好了，让脾胃升清降浊能力好了啊，你这些问题你要能够做好，心烦意乱气躁，每天有时间啊我再告诉你个方法。
1: 好
2: 啊，很简单，从上往下推，推什么，推两侧肋骨啊，从上往下推，反复去揉推。
1: 嗯嗯。

0: 双手同时去推，一次你推它个三五分钟，啊，
1: 啊，
0: 推之后叫气郁堵，大概伴随肝气不好，肝气郁结，加重脾胃胀气。这动作帮你疏通肝胆的气机，辅助脾胃降浊气，都是非常好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1: 行，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舒老师。哎呀，我今天吧打，
0: 就是这点浊气的事儿，你按照我的方法，不会的打电话，指导中心教你怎么去做啊。
1: 好，舒老师，
0: 好
1: 感
0: 嘞，
1: 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
1: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你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3: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我们的听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就是共同的聊一聊你的故事，聊一聊他的故事，分享者你专家。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当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聊一些事儿的时候，可能这个事儿啊，真的就会让我们哎呀茅塞顿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每一次在这里交流的过程中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配得感的问题，而一个配得感呢，恰恰呢是决定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一个人未来是否能成功的一个关键。这个配得感，可能以前我们都说配得感和啥有关，和自尊自信有关，但有的时候你想的你就能来，因为有的时候你想的你没来，那么你在想的过程中，在这个里面呢，他一定你想的和你真正所要的，你没有想到你真正所要的这个点上，一定是这样。可能熟悉我的各位听众，我几乎很少说祝大家心想事成，我很少说这么话，我会祝大家一路顺风，但是很少就是心想事成。为啥我不这么说？是因为当我们说心想事成，这个心你怎么想，这是你最不想看到的那个结果，最不想看到的那个结果。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很少祝大家说你心想事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今天呢就是我还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其实8月18了，对不？8月18，因为9月1号呢就要开学了。那么可能就是这几天的话题呢，我可能关于幼小衔接的话题可能要稍微要多一些，稍微要多一些。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听众啊，有的时候这个留言呢比较多这方面。但是今天不是真名的，他叫紫兰。因为这紫兰就说的，因为他是那么说，他说燕秋老师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真的啊，咱就先回答紫兰，他叫紫兰，对，紫兰就是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话题。而且他把自己的年龄都标上了，

说我今年是48岁。嗯，那么我们来看看哈，我们芷兰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困境哈。然后在这里面，我特别邀请网络上呢互相倾诉心事。我觉得隔着屏幕不会有现实的风险，可我常常会抱着手机等他回复，甚至呢会回避丈夫。我不愿意跟爱人沟通。哎，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里面啊，你在哈，嗯，好，你是这样啊。你看啊，他这个在这个里面，他有一个什么？第一个是呢，回避丈夫，他对他的爱人称呼用那个丈夫。然后呢，第二个是不愿意跟爱人沟通。大家看啊，这就是一顿矛盾呐、这就是一顿矛盾。就是每一天呢，每一天接到大家的这个提问的时候，都是挑战的，尤其面临着就是婚姻情感话题的时候，真都是挑战。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对和错，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很多人呢，你看我们这芷兰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对这个倾诉呢，现在有甚至有时候都有种期待了，而且这种他这种倾诉呢，他要回避他的丈夫，然后他还不愿意和自己的爱人，沟通，在这一点上，就是他就是，现在他对自己也有一种怀疑，说这是不是婚外情的网络的暧昧呀、就从那个 QQ 那时候开始。他不是说现在仅有微信了，或者有什么抖音了，有什么各种啥，其实就是从 QQ 那时候都多少年了啊，应该是有也是几十年过来了，就是网络的暧昧呀，恰恰就是中年女性最哎呀，老师你这个今天真的就是很有气质，很漂亮啊，我想啊，这都滤镜带来的结果。所以在滤镜是啥呀？滤镜把你那种疲惫呀、把你那种就是比如说就是在照片里啊瑕疵的地方，对不，年轻时没有这样的。所以吧，大家看啊，其实网络呀，距离呀，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带滤镜，真的是自带滤镜。因为你在这里面呢，你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对方展现出来那种哎呀对你这种关心啊体贴呀、那个温柔啊，哎，你感受的都是这些，都感受都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生活中，其实尤其中年女性，她不用面临着柴米油盐的那种现实，她不用啊，柴米油盐的现实她不用的，所以她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投射进去，很容易。其实我们生活中都是喜怒哀乐悲恐惊，是啥都有的，而且在生活中十之八九，你就记住，你快乐的只是占了一和二，十之八九都是面临着一地鸡毛的生活，都是这样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当你把你的就像你在这里你对你的生活的伴侣反而去关闭了你的内心，反而关闭了内心，尤其是你害怕的自己的丈夫看到这个你的聊天记录。现在这里头是不是擦边球，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你是要刻意隐瞒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可能真的是擦边球，真的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那种刻意隐瞒终身，就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都是心里的一个不能见光的一个部分，那么这就是踩了情感的边界，就是或者啥的叫婚姻的边界。因为当你就是一个人，不是说你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不是你呀，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当一个人你在恋爱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就记住这就是个契约关系，因为社会就是个契约关系，挚友，所有的挚友都是有边界的，有契约的挚友，没有绝对的挚友，这社会上就没有绝对挚友。其实当你走进婚姻，有了这一纸契约的时候，就相当就哪怕你就是线上的心动，也同样会，你说那线上我没有在现实中啊，你就记住，也同样会消耗婚姻里的能量的，就线上的也不行。因为人的能量啊，就以后将来慢慢我给大家更多的聊，其实人就是一个啥呢，就是能量都是守恒的，能量都是守恒的，你在这边倾注多了，那边就少了，
那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它就少了。所以吧，就是那种虚拟的情绪的依赖，情感的依赖，虚拟的状态下，你说那你以为说那我不是现实中的，那我不会痛苦，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内心痛苦，你就记住，一点不比现实的少，一定会不比现实的少。我在这里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因为我每天总做这样的工作哈，为大家讲一个曾一个人，那时候 QQ 的时代，那是 QQ 的时代。然后呢，当时呢，他因为他是，他因为在这个事儿，他跟我说，他说的，当时他跟我叫杨姐，他说杨姐，你这个呀，你名儿都给我引进，然后你知道应该咋操作，然后你给大家讲讲，有机会给大家讲讲，所以内心都丰富，都特别丰富，然后呢。

他那一段呢，就是其实心情就有点低落。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啥低落呢，他是莫名其妙的低落，莫名的低落。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他有那时候 QQ 群嘛，那都多少年的那个 QQ 号，他就说话，然后对方也不回应他，然后他又说话，对方还不回应他，他说了有好多天，对方依然不回应他，然后他就想这一份对方那个 QQ 号一定是死号，一定不是这个人，可能然后他就把自己各种遇到一些事儿啊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去倾诉，他就把对方呢当作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在倾诉的过程中呢，哎，他特别开心。但突然间有一天对方回应了，一下就回应了，一回应的时候给他吓一跳，然后他一回应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有什么什么需要的时候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对方就说，哎呀，我怎么怎么地，我可怎么怎么帮你。哎呀，他一听，然后人家对方呢就非常就告诉他说，我是哪哪哪的人，哪个哪个单位的，叫什么什么名。说我丈夫有选择了，但当时我选择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让我丈夫看了，因为不看他啥事没有，如果看了，那么他会有很多，到时候会有很多矛盾的，他自己非常清楚。所以吧，在这里的我们要说什么，线上不安全。你放到线上了，那你不相当于在婚姻中你抽离了吗？对不对？如果你真要是那个时候你要想抽身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个时候，可以说那就真的就是太痛苦了。他真的线上东西，就是抽离那种痛苦不比现实的弱呀。那在哪儿？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谢大家呢，我只能就是有的时候想起来就感谢了，就我都看到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不是那么直接能那么表达。然后是这样啊，我们如果听众呢，MCC 说了哈，老师老想起初恋怎么办，都已经十多年了，老想起初恋怎么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人的初恋呢，无论时间长和时间短，有的甚至和时间长短没有关系，但人的初恋可能往往会给人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尤其在我们中国呢，国民中有一个什么，都是认为就是初恋呐、啊，什么都是第一次啊，就对这个第一次总是有很多的。其实，老想起这个初恋什么，其实这是一种执念，这就是一种执念，实然是一地鸡毛。因为你初恋的时候是你们俩最年轻的时候，最纯粹的时候，最纯真那个年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你们在一起，其实可能尤其在初恋的时候都会把自己最好的那面展现出来。在我们想法里这是一个执念，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它就是一个痕迹。因为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痕迹，突然有这一个痕迹的时候，那么这痕迹可能就比较明显，就比较明显。然后呢，尤其呢，在这个里面呢，特别容易怀念初恋，特别怀念初恋，或者是说呢，不是主动和被动，而是因为某一种，什么样的外力让你们分开了，你依然还会怀念初恋。依然还会怀念初恋。这就像啥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像你分手的时候呢，就是很破碎，当初很美好，然后分手很破碎，这时候对初恋的怀念就比较深。另外还有呢，其实特别重要的是你的感受性，你的感受性。因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会总是想着初恋，往往和这是有一定关系的。但

说最干净的自己，哎呀，啥叫干净啊？啥叫干净啊？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里面说句心里话，就是不是吧，不懂你的那种委屈，就有时生活中你也会有很多的不容易，也不是不心疼你的那种不易，那种委屈啊，那种不易啊，你要知道呢，就婚外的这些人，婚外的这些人呢，咋说呢，就是你那个，就是网络上的哈，其实很多人就精准的盯着是中年女性的那种在婚姻中的平淡，因为婚姻中平淡是常态呀，婚姻中是一个常态呀，然后内心的孤独啊，有时候还缺少一些共情啊，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这都是中年女性的一个软肋，而且都换那个社会，利益交换那个社会，他凭啥给你一个能量情绪价值啊，一定从你这里要索取你的东西啊，对不对呀、啊、你可能就认为家特别干净，什么不图啥呢，你就记住人呢、啊嗯、往往有的时候他就会什么，他就会，这是人性，人为啥不断的进步啊，这是人性啊，情感上也在进步，情感也在进步，你看吧，在网络中，那在网络中他也不用负担你的生活柴米油盐，也不用承担你的家庭的压力，养家的什么带孩子的三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是一个真心啊，这是一个纯粹啊，干净啊，哎呀，其实你可能你在这个这面你掏心掏肺的跟他倾诉你的所有的心事，对不，你释放你的那些所有的孤独啊，然后那说的全盘呢就给他兜出去了，对不对呀，兜出去了，像你就是亲手把自己的情感的底线给撕开了，你是亲手撕开了这个底线，你把自己的软肋递到对方的手里，你把这软肋对那个递到对方的手里，这就相当于生活中一定要谨慎又谨慎，我们有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受骗的上当的，甚至被就是骗得挺惨的，往往你想想是不是都是这些因素带来的，我真的都不想给大家讲的那些就是网络上真实陪伴别人呢，就用廉价的那种温柔的套路收割你的真心，那不在收割你吗，对不对呀，消耗你的婚姻，然后呢其实掏空你的啥，你的中年是你人生重要的一部分，掏空你这个人生的过程。弱水明值的这个节目，但我每天我看的资料最少得占30个小时或者15个小时，我肯定要看很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呢就是我还是那么讲，你就是我有时候真的特别感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让我呢其实我本身呢各种资料我都要看的，包括就是每一天看追剧，我都在追剧各种什么什么飞升的飞仙的什么什么什么宫斗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但在这个里面我所读到的是什么，在这里其实我所读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一定要和我们的心理的就是那个底层逻辑联系在一起，和哲学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的一个这是我的一个就是生活，看那个我们那个弱水明星说，老师说的真对，我也是这个感觉，啥都喜欢看，对呀，我就啥都喜欢看，然后说老师能推荐几本书，能推荐几本书呢，等我以后有机会推荐大家理论书从头到尾全看完，我倒希望大家什么看这个书的精髓，看书的精髓，山水相依说愿意听老师讲课，特别感谢啊，其实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感谢呢，然后大家看啊，就是我们再看看，就是我们再回应一下我们我们弱水明星说了我也爱听，没时间听直播呢就听回放，而且现在吧就咱那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啥呢，精彩纷呈那部分，我有时候每天他弱水明星说真受益，一切啊。

好，赞的直播，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每天的直播呢，点赞呢都在几千甚至上万，最高的是干了十万。感谢我一机灵，哎，他就可能转过来。我们这个，哎呀，这叫啥呀？因为它显示就是个大字，说的这个说的，往往的道理都是在生活的烟火气中袅袅。杨老师讲的通俗，是我的一位，哎呀，特别贴心的一个学生，特别贴心的学生。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想再就是直白的点醒你一下哈，直白的点醒你一下，可能你以为在网上也在你身上打发空虚呢，也在你身上打发空虚呢，在你这寻找寂寞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他的婚姻、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可能也是一地鸡毛。其实你一地鸡毛，他也鸡毛，他能帮助你多少啊？对不对呀？他本来就是情感，你在修好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网络上啊，你看你有一个就是人倾诉啊，不过就是两个孤独的人而已，两个孤独的人而已。然后呢，就是不是你和你的你丈夫，是你们。你就记住，我还是那么讲，婚姻是啥呀？是你们，你们是一伙的，你们要关上门来，您俩要绑到一起，然后一致对外，这是婚姻，这是家庭，您俩得互相托举。这是谁？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所以吧，家庭内部是叫双向疗愈，双向滋养，双向托举，这是个是家。你在如果你在外面，那不就是双向消耗嘛，对不对？那就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你。你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讲那个 QQ， 那时候都十多年前了，那么他在那个里面的时候这有20年前了，那个 QQ 那个，他就讲话，他说那个人就是一下把他自己就是真实的姓名单位一说，哎呀妈，他一看他认识，马上他就把 QQ 退了，给吓坏了，无一无二的那种知己。其实你能知道他有可能是他，是他就是那个那种无聊消遣中排解寂寞中其中的一个猎物而已，你可能是他其中的一个而已，你根本就不知道啊，对不对呀？其实有的时候为啥我说是傻呢，你就为了这段见不得光的那种虚拟的关系，你回避你的丈夫，疏离的家庭，然后冷落家人，不值啊。你知这个这段吧，可能你深陷其中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很享受，但是你就记住这种享受是无对方也防着你，因为都怕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吧，你对屏幕中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你说现在就是特别期待对方给你给个回信啊，或者有一个什么的呀，你就是你对对方的陌生的人就是越是期待，是不是婚姻的擦边球？所以你们拿到了星光夜话的平台，我觉得你是很智慧的，你真的是很智慧的。因为一的心情就心态呀，一旦失控啊，你包括你的聊天记录一旦曝光了，毁掉你的是啥呀？毁掉的是几十年的婚姻，几十年的人设呀。那种咋说呢，就是其实一个孩子母亲在孩子心目中他就像圣母一样，那是一种崩塌呀，那是一种崩塌呀。不是说就是有，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吧，我们在看历史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就说特别注重清白的名声。这个这清白的名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你的人设，你的传承。然后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是良知，是责任。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儿女的体面，有的时候啊，就是儿女的体面是和父母是有特别重要关联的，有特别重要关联的。有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就是这个你说到这个，其实没有任何一场，网络的暧昧是无辜的，没有啊，他没有是无辜的，也别陷进去，只要一陷进去，那就很难。
但是谁能说自己我不陷进去呢？对不对呀？如果你不陷进去的话，那么你要这一段聊天有啥意义呀？对不对？你有这个聊天，你就是为了让自己陷进去，就是叫啥呢，温水煮青蛙似的，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就陷进去了。温水煮青蛙似的，那叫精神背叛，这词儿可能用的有点严重哈，但它真的是一种精神背叛呢，那就是一个自我消耗。啥叫就是消耗是啥呢？你自己。

本有的能量，一定戒掉那个网络依赖，就是这种情感依赖，就网络上的情感依赖，一定戒掉这个东西。在这里面不要跟网络上陌生人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底线都给予对方，那你不就给自己撕开一个口子吗？对不？守住自己内心，守住婚姻的边界。因为在这个里呀、啊，中年人，我还是那样话，你可以心动、动心都没有问题，因为到中年的时候呢，人呢、啊。也没有问题，就说明啥呢？你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然后是一个内心就是可以说能量满满的一个人，也挺好。但是你要记住，心动不能行动，一定记住这个。你在感性上你可以心动，但是你理性上不能行，你就记住，它可能震撼到你的灵魂，震撼到你的心灵，但这种震撼呢，你就一定要记住什么，不一定什么你永远去拥有的。就像刚刚有人说的，我为啥总怀念初恋，我为啥那种怀念初恋呢？因为那时候曾经震撼过你，有选择，因为是成年人的，就是中年人的成熟，这叫中年人的成熟。你中年人的成熟，啥叫一点一点，就是说人生修炼，啥叫修炼呢？那不就是逐渐的是跨过一个又一个的劫难吗？情节也是个节啊，对不对呀、啊？所以吧，就记住啥呢？守住你的底线，守住婚姻家庭的安稳，这是一个中年女人最珍贵的底气，也是你的福气，一定要是你的福气。到你到什么时候你就能明白？等你50多岁，那写给自己，不一定人人都要去写那个回忆录，而是呢，你回头再想想自己人生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呢，其实所有的一切的过去都是过去。有人说过眼云烟，这话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为啥叫人们事实开始不惑了，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不惑的过程中呢，是因为你开始进行哲学思考了。啥叫不惑呀？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个惑的过程中向不惑走，我们怎么能不惑呢？不都是一步？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叫芷兰呢，芷兰这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其实本来吧，我就是没想你这一个事儿呢聊了这么多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也和你聊了一些，但也希望呢应该怎么做了好。这样那我就先，因为他后面还有几句话啊，我就不读了，因为后面这几句话呢就是这我就不读后面几句话了。那就在这里面这位哈一起进行分享。然后呢，但是你这个呢，也为啥说我也要代表我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在网络上这个哈，可能我们很多的人也都遇到过，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可能也是你的困惑，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困惑。所以藉由你这个就是这个分享吧，然后呢我们大家在这里呢，因为今天大家就是讨论的也挺热烈的哈，然后在这个借用这个事儿呢，我们大家可能都是在内省一下自己，内省一下自己，当我们遇到这样事儿时候怎么办，我们遇到这样事儿时候怎么办。哎呀，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但是时间太紧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位讲不完呢，但是我可能就他这个是啥呢，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听众。他说我家孩子比较特殊，情绪行为自控上会有一些困难，我想问问像有一些志愿服务的集体的活动，我的孩子可不可以报名来参加。哎呀，这活动是一个孩子志愿参与的一个体验式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要客观认识一件事儿哈，因为青少年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呢，它不是一个专业的托管机构，
就是现场志愿者呢有公益的那种热情，有组织集体活动的那些经验，但他不具备对特殊孩子的专业的干预、行为管控的这个资质，他不具备这个。所以你如果哪家孩子真的是情绪行为这方面有点特殊的话，一定要专人陪同，一定要专人陪同，因为他情绪容易失控啊，对不对？另外他对环境也是比较敏感的，家长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考量。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 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右腿呢也是麻木，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

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那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六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理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房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儿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花个千八百，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
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哈。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

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儿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儿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行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方呢，属于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
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中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挺。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

0: 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儿，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
3: 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回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你看，要不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知
3: 道了，让我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2天的时候
0: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您看这效果多快。
0: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

0: 口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痛。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疼了。而咱们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0: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你。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1: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0: 上个月检查的。
1: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他那个我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1: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都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
2: 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
3: 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通即长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

0: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要现在一点，
1: 等一下。
0: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个病难受。
0: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而且我这2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的节目就用上了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方啊，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
0: 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啊！我这浑身也不攥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这都是，
0: 赶紧的订药。
1: 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对。
1: 哎，以后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于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2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0: 哎，好好好好，这我明白了，那2副药就行了，是吧？
1: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肉，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一阵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合并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三多一少的那种，
1: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一身胀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天天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呀，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 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啦，尿蛋白呀，已经有两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三次，结果呢到最后人才两颗，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你，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1: 哎，咱们先说啊，这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3: 哦，
1: 哎，因为咱们往第一来讲，吃西药吃的越多，它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

0: 不能用，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
1: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哎，你这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的利用了。那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
1: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啊？那我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3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
1: 对。
0: 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你老师。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呢，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4: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个月，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儿，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
0: 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4: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感觉有点劲儿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0: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它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4: 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这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就为什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脾胃一定要通啊，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呀、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就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咱们用的是发酵中药，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

0: 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
2: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3: 全面的车型 PK，
2: 贴心的汽车导购，
3: 生动的。
4: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5: 《爱车听听看》。
6: 各档节目的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互动，
4: 对，
6: 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推送啊、然后呢包括还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啊，都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进行操作啊。
4: 是的
6: 啊，那也是大家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4: 哎，我发现咱交通广播这个节目的实用性越来越强了，在节目当中呢有我们自己各自节目的功能，比如说咱们节目帮助大家这个在爱车的问题上排忧解难，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信息，比如说福利呀、您用得上的东西呀，然后包括呢这个像玩旅游的各种线路啊、所以整个节目感觉是丰富多彩的。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买什么东西啊，就听交通广播就好了。我们有呢这个官方商城，我们还有自己这个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群，那么在这些途径当中呢，大家可以买到特别多的有性价比的好物啊。
6: 对啊，那也是希望大家伙呢来更多的支持我们交通广播啊。
4: 对，
6: 那我们
4: 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的限时福利，给您推荐的是临安天目山的春笋。
6: 哦，
4: 前一段你给推的是这个明前茶，
6: 对
4: 对吧？来自杭州，
6: 我这又给你整天目山去。
4: 这也是杭州哈，哎，所以说呢，这个春笋呐、咱们北方的朋友吃到的笋呢，基本上都是像这个笋干呐、就是需要这个炖的比较时间长，纤维性的比较强的哈。
6: 对。
4: 但这春笋就不一样了，那叫一个鲜。像我老家呢，这个苏州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叫腌都鲜。
6: 哦。
4: 我现在回老家我吃不起，可老贵了。说了这种笋呢，它不能洗，知道吧？因为它要给您包装啊，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那不行。
6: 必须带点泥土的。芬芳，
4: 对，就得带泥土的芬芳。而且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吃这个笋呢是意味着什么，就像咱东北的开江鱼，
6: 哦，
4: 头茶韭菜是啥地位知道不？
6: 先割。
4: 哎，先割，对对对，人家这个为什么叫雷笋呢？
6: 为啥呢？
4: 那一声惊雷咔嚓一下就把它劈出来了。
6: 还得等那个雷
4: 劈的啊。这一声惊雷啊，就叫雷笋嘛。
6: 这个一年一季的春日限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去购买。然后呢加入我们节目福利群的朋友啊，您需要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弹出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然后你添加他把你拽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4: 是的，
6: 我们会不定时的每天在上节目期
4: 啊，非常好用的一个小工具，美妆的一个小用具，在这个上粉底的时候它会让你特别服帖，妆造特别自然哈。特别便宜，12.9块能买到3个，一支是大的，2支是小的，是细节粉扑。这个你在官网上你是肯定是买不到的啊。
6: 对啊，
4: 所以在群里才能买到。
6: 所以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啊，为您属于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群啊。当然你看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在群里边他们在去沟通啊，一些我们的好朋友啊听友在沟通
4: 啊，
6: 都说这个味道不错啊，这个之前那个自由之水啊，
4: 是就是那，
6: 然后另外呢您要是说哎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爬爬楼看一下，
4: 对，看看还有什么链接还没有抢的。好，那同时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找我们，我们会随时回复大家的。再有呢就是旅行旅游啊，这啊，那你要是咱们这个席位多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有主动权了。如果是到最后没有多少了，那你就只能剩什么咱选什么了。
6: 哎，然后呢其实价差呢不大，中铺加了100，下铺加200。
4: 对
6: 啊，上铺日呢是4980。啊，您看你自己去选啊，双卧室有锦州旗帜独立成团啊。
4: 好，刷新平台呢，看到了赵气蓬勃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了，想问一款车，雪铁龙的 C3XR， 这是17款的，16年12月份上牌子的自动先锋型，白色的，目前跑了11万公里。这车呢，右后门有钣金，然后右后门槛梁有焊接，问问现在这个卖价大概能是多少？
6: 我觉得1万块钱吧。
4: 1万块钱哈。
6: 嗯，1万也就这样啊。
4: 就是说这本身法系车可能它就是。
6: 有的时候法系车有价无市啊，对。啊，然后何况你这车况这种情况，那可能更难卖得出去。啊、
4: 有过一些修复，
6: 对，啊，这你说的很
4: 文明，我说修复嘛，是吧？
6: 碰的呀，这都可能啊。
4: 嗯，
6: 但是这个你说几点放在一起了，哎，但是车要不就是卖不出去，很难卖出去啊，
4: 不好流通哈。
6: 对，要么就是你有说这车值这个钱吗？值，但是能卖那卖不要。啊，那你就只能再便宜，比这个正常这个价格还得便宜，你才能是出得去啊。
4: 对，它关键是你就你有价，你要是自己卖的话，你不见得能卖出去。
6: 对，置换的话，可能价格也就
4: 差不了多少了。
6: 对。

0: 好，那朝气蓬勃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啊？如果在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因为咱们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的话也看不见你，要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另外呢，像一路平安发送旅游对付又可以具体聊了啊。朝气蓬勃说好的，谢谢，哎，收到就好。那同时呢，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我们的小助理会加您，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那今天我们福利群的一个这个福利呢，首先进群的福利是 NARS 的一个粉扑啊，12.9元可以买到三支啊，一大两小。那再有一个主推的就是天目山的雷笋，我相信有吃过天目山雷笋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种尝鲜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这个天目山的雷笋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也就到4月的中旬左右，它基本就要没有了。如果说过了这个时候，基本就吃不到了啊。5斤到手价26.9元到29.9元，您可以自选，现挖的、现发的，啊，带泥儿的。而它这个笋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咱北方吃这个笋吧，你会觉得它很有纤维感，但这个是属于没有，就无渣的那种感觉，非常嫩。可以去尝一尝哈。
1: 是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0: 东部哈。
1: 对，
0: 他是说昨天呢，这个去本田看了 CRV， 一点纠结了，
1: 就是把自己的纠结的地方说出来。
0: 嗯，
1: 啊，不用说，我犹豫中，纠结中。这个你纠结中，这我不管，但是我纠结的，我
0: 纠结哪儿了？
1: 对，你纠结的地方是啥？
0: 是
1: 啊，你或者你担心啥？你这东西大家也要明白呀。啊，你不能说我纠结中啊，我想我很纠结，你纠结的点你得告诉我。
0: 然后我看看这个怎么，
1: 哪个对，哪个是你能
0: 避开这个纠结？
1: 对啊，适合你的啊。你光说我们还得分析，那咋的？看上了这个，你就是说白了，你在乎的这三台车啊，你看了三台车，你看中的这台车是啥？看中那台车的啥？又看中另外一台？
0: 东部哈，这是祝我发财这位朋友，您整理一下，您到底是犹豫在哪儿了？
1: 对啊，有的朋友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纠结的地方，或者是你让你这个不能下决心的地方，或者你担心的点是啥？你说出来啊。这个说破无毒嘛。啊，多简单，你打个电话。
0: 对，我就觉得嘛，这个朋友因为发了好几次信息了嘛，之前也发了信息跟我们聊啊，前天，那现在您看看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您打个电话，我们可能说得更清楚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您还没给我们回，
1: 他得听完之后呢，
0: 听完再打字，
1: 对，完了
0: 措辞，
1: 完我们还等。
0: 那行吧，那我们只能再等了。那没办法啊，我们热线啊，再次提示大家，3800380，按三号键可以随时拨打。
1: 对，随时拨打，
0: 特别简单。
1: 是的，别看我们两个在这个介绍，
0: 说别的，
1: 对，说别的啊，
0: 没事儿，
1: 不影响我们回答大家问题。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骑小电动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1: 是的，
0: 买车的意愿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也有一些买车的刚需，那需要我们节目，我们随时都在。
1: 对，你看，这就是
0: 还没来信儿，
1: 哎，不知道你是听节吗？没听节，
0: 是这个就搞不清楚了哈。那大家这个继续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
1: 这个有经验的，
0: 啊，
1: 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想了解的一些东西，你得表达清楚，啊，你比如说看你身边有这个了解这个相关，比如说是教育政策的，啊。然后呢，人家可能会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啊，孩子什么走哪条的，你人家得了解啊，你孩子考多少分？那人家啊，我孩子反正学习不太好，然后呢，或者学习特别好，这特别好就另了，就还学习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你不爱学，你说他以后去哪儿呢？
0: 你看这怎么说？
1: 然后我现在特别纠结，我现在特别闹心。
0: 嗯，
1: 那我是应该给你提供啥情绪价值？
0: 那是啊，
1: 别闹心呐。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这个儿孙你放心，你看你儿子多好啊。咋的？希望我陪你出来聊天？
0: 对，你放心，他不学习不咋好，保证不能往远了走。
1: 对，
0: 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1: 哎，是，你这说有啥？
0: 那只能这么说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1: 对，你说一个逻辑，然后你包括说你是刚需，比如说你买房子是刚需，啊，那刚需呢？哎呀，我想买个房子，我看了哪儿，现在纠结。
0: 嗯，
1: 你说我应该选择啥呢？ 你说你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懂房子的，他也
0: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那你是你纠结的地方，你不犹豫的地方，你告诉我哪块这三个地方都不错，
0: 嗯
1: 啊，那只能说通过这三个车啊，或者是这个三个房源，你看啊，这个适合比如说你是投资的，那个呢适合你孩子上学的，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小区的环境不错，你这。最后说一堆，你自己还纠结呢，
0: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我特别看了几台车，有新的，然后有二手的，不同价格的，不同品牌的。
1: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一个问题啊，就是让听节目朋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去咨询的啊，那您也要带着一个相应的一些目的性，
0: 对
1: 啊，楼盘啊，这个比如说它的物业贵不贵。啊，它的这个环境好不好？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地势怎么样？价格贵？你带着你想了解的目的去，然后别人就会给你一个解答。
0: 哎，是的，你要是没有目的性的话，那我们回答就没有方向了。
1: 也没有什么这个几个六字儿，就其实就六个字儿。
0: 嗯，
1: 很简单啊。

0: 价格，
1: 嗯，
0: 就是你的预算，加什么车型，加什么需求，
1: 对，
0: 就完事儿。
1: 对，
0: 啊，其实说来说去呢，就是这几点啊。快乐呢是问了一下检车的问题，六年上线检车怎样算？
1: 嗯，
0: 21年买的车，
1: 嗯，
0: 对，27年，6年吗？
1: 啊、哦，6年，那加6呗，不是？对，21加6。27，
0: 你看你1、2、1、2、3上都会有提示的啊。
1: 嗯，是的。好，那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
3: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明，一路同行。
1: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此刻呢在我们直播间又多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
0: 是的啊、这个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跟大家介绍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即将要开始的这第19届辽西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1: 对，车展。
0: 对，那陆续的可能会有一些咱们本地的一些参展品牌，
1: 嗯，
0: 会走入直播间，然后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可能是最近的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啊，
1: 对，
0: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这跟大家去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啊。
1: 哎，是。
0: 可能有的就是您想去了解的一些品牌啊。
1: 嗯，基本上参展的品牌大家都特别关注。
0: 嗯，
1: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哪一个品牌呢？
0: 这个品牌呀、
1: 啊，
0: 很火，
1: 很火呀，
0: 哎，非常非常火、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包括在昨天呢、
1: 嗯，
0: 这个还的方向。
1: 哎呀，
0: 啊，
1: 那我大致知道了。
0: 哎，就曾经呢，我这个不知道咋的，我就跟他就特别有缘。
1: 嗯
0: 啊，这个说来说去呀、啊，
1: 嗯，
0: 还是给他。定那个名
1: 啥名儿啊？
0: 啊，这有些朋友问，这啥车安全呢？
1: 嗯嗯嗯，
0: 我说坦克安全。啊，那、啊、没想到，你看
1: 你看看这一
0: 行呢，也是深受咱们很多好朋友的喜欢，
1: 够火呀！
0: 对，当时很火的车型是从坦克300一炮而红，
1: 就都排队买呗。
0: 对，现在又来400，又来500、
1: 对，
0: 而且又要来这700。
1: 越做越好、
0: 啊、过两天还得来个800，
1: 太厉害了、
0: 哎、那800我记得我是在哪个车展上都能看、
1: 那得特帅吧，
0: 给你什么知道什么叫保定库里南不？
1: 哦，保定库里南，
0: 哎，知道啥叫保定大 G 不？
1: 嗯、哦，有范儿 啊
0: 说的都是坦克，
1: 嗯，
0: 啊，原来坦克还挂那个魏派标呢，
1: 嗯，
0: 后来咔我就给来个 T 坦克，
1: 都不用了，
0: 哎，我觉得其实坦克吧它应该
1: 坦克、坦克
0: 啊，下面为你带了一首歌，专属天使，
1: 嗯，坦克坐着开着坦克来的
0: 坦克完了坦克走，哎，
1: 对，
0: 还得跳
1: 专属天使，前几天咱节目当中还播来着呢、还是有缘分哈
0: 啊、
1: 嗯、
0: 行啊，来有请咱们坦克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是咱们的张野、哎，来，
5: 有全新的坦克700在20号就要正式的上市的，
1: 嗯，
5: 咱们全新坦克700呢设计也是就是设计灵感来源于咱们中式这个麒麟的设计的美学，是一个全域豪华就是硬派旗舰 SUV， 兼顾着什么越野能力啊，超强的越野能力，包括豪华，
0: 没啥，对不对？咱有的他咱有，他有咱有，
1: 他有的咱有，
0: 真的不聊，就是咱比他能越野，就这一点就完事了。
1: 嗯，
5: 对，那是为什么
1: 硬核
5: 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放到最后来说呢？确实，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车来讲，
0: 太简单了，
5: 最简单的一部分
1: 了。对对，
0: 就咱得聊啥？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他看不到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钢比它用的啥样的，
1: 哎，
0: 我这个仰角的强度是啥样的啊，我这个支臂是什么厚度的，
1: 嗯，
0: 完事儿，哎，
5: 确实就像匡威老师说的似的啊，就是咱们坦克这个车就是最安全的，
1: 嗯嗯，
0: 因为、这倒说最不能用最啊，这个词不能、
5: 这个就是
0: 相对来说更安全，
5: 更安全一些、
0: 所以说坦克嘛，
1: 基本覆盖了，
5: 就是您可能就是搁这个在一些媒体上刷到好多，就是坦克能把大树撞倒，
0: 来、
5: 这不咋地
0: 啊，这不能这么说
5: 啊，对，
0: 那等这个就只能说相对来说车比较结实，安全性更好啊，一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相对来说它就会磕板，动不动自己开着试试车，
1: 哦，
0: 有几个老总现在这么干，
1: 是，
5: 对，
1: 所以说你看，但你介绍这么多，就感觉它就是一种钢铁直男的一种感觉。
5: 哎呀，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坦克七百，可能相对于三百、四百、五百呀，就是这个各方面会更加的这个升级了一些。
1: 嗯，
5: 而且之前咱们锦州这一块是没有授权的。
1: 哦，
5: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边锦州有授权了，欢迎就是，就咱们听友的小伙伴们吧，一起来我们这个店里边来试乘试驾，感受一下。二十号正式上市。
0: 哎，然后那个它能到店吗？
5: 可以。
0: 到店的话，我说车会到店吗？
5: 现在私家车、展车都有了。
1: 哦，现在已经有了。
5: 对对对，
0: 哎，那就是说等到车展的时候他也会去。
5: 对，肯定的。
0: 这七百的是 Hifo Z 是吧
5: ？Hifo Z
0: 啊，对。
5: Hifo Z、Hifo T 都有。
0: 其实 T 和 Z 啊，很多朋友他就是弄不明白。
1: 嗯，对。
0: 啊，这也咱跟大家之前我也给大家简单聊过啊，咱今天呢也算用点时间也给大家去说
1: 解读一下吧。
0: T 和 Z， 通过你的了解，咱就说一句话告诉大家，啊，
1: 有啥区别呢？
0: 对，
5: 还。

0: F4J 呢，现在就是长续航的，然后 P2 P4 双电机，然后配合咱们 2.0T 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属于是泛越野，
1: 对，
0: 就是取消传动轴了，
1: 对，
0: 咱们是以电为主，
1: 城市
0: 以油为辅的，
1: 对，你城市
0: 更加适合城市
1: 对
0: 的路况来行驶
1: 啊，更舒服一点，
0: 对。但是这个 T 呢就不一样了，
1: 它
0: 硬派是，对，3.0T V6 的发动机，然后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插混的系统，
1: 对，
0: 它是就正常的就是咱们的硬派越野了，强越野，
1: 对，这个就是强越野，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坦克提出来一个叫泛越野啊，提出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你包括500的 HiFZ 啊，700的 HiFZ 啊，包括400 HiFZ、300 HiFZ 啊，这是一个序列。其实你比如说你不是那种高强度的，我觉得买个 Z 也完全够用了。
0: 对，是这样的。确实，
1: 然后剩下你说我就是我必须硬核，嘎嘎的
2: 那。那选 T，
1: 你 T 啊，你就 T 行。但其实对比来说 ，Z 还是多多少少能比 T 相对来说能
2: 适用场景能更多，是不是？
1: 然后另外也更舒服一点
2: 啊，那肯定的，
1: 更舒服一点。
2: 你专门搞越野的，不带特别舒服的，对吧？
0: 确实，就是无论是操控啊，就是这个零百加速的表现呢，包括什么咱们纯电的续航，
1: 对，
0: 可能更加适合咱们家用吧，就是。对
1: 买你其实你看那外形都一样啊，我觉得现在是，而且 HiFZ 相对来说的销量也会比 HiFT 要高一点。
0: 是这样的，现在在咱们就是700上市预售期期间啊，就是这个 J 的订单是大幅领先这个 T 的。
1: 要平时比如说你像 HiFZ， 比如说400的 Z 啊，500的 Z 啊，也会比 T 要相对来说要销量好一点。
0: 像。也还真就不太
1: 是吧？
0: 对，500的 J 相对来讲卖的会稍微好一些
1: 啊，400会，
0: 但是400相对来讲，因为它的外形、
1: 对更机甲风啊，
0: 就是、对就比较硬朗。
1: 我说必须得整 T，
0: 对，
1: 我觉得整 Z 我有点不够纯粹。
2: 大家要想咨询坦克方面问题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发一下哈，这个平台当中。
1: 对，微信公众平台。
2: 对。
1: 是啊，我们还一会儿再接着聊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2: 好的，路况之后我们接着聊。
3: 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4: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来看一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城市以北这个富士港目的，看一看桥洞方面，桥洞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啊，现在上海路的这个沿线啊，从江西街开始，东西双向目前的车都是比较多的。汉口街的南北双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其他路段呢还可以吧，桥面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同时也提示大家，关注车展的朋友，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展就要到了，春风送暖也是购车最好的时候。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隆重启幕啊，届时呢会有7万平米的超大展区。

0: 那些增程的。
1: 也确实，就作为我们英派越野来讲吧，就是一个纯粹的油电同时输出的动力，
0: 嗯，
1: 肯定对我们英派越野来讲会更好一些。
2: 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是 HiFi Z 啊的油耗表现会比 HiFi D 表现相对来说更好。啊、
1: 确实，
2: 这更好。所以说，为什么说它的场景会更广泛？啊，为啥叫提出叫泛越野？
0: 嗯，泛越野。
2: 对你，它就是你那 HiFi T， 它太兼顾那个越野的这种感觉了。
0: 嗯
2: 啊
0: 嗯，
2: 所以说他们的两个风格不一样啊。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去买一个 HiFi Z 就行，
0: 就够用了。
2: 对，然后呢，这个价格的话，而且它现在就是它是快充平台，而且还是三档 DHT 的。啊，它和这个 HiFi T 不一样 ，HiFi T 它还得有一个变速箱。
0: 哦，
2: 对。它有变速箱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想买一个硬派的，
1: 嗯，
2: 去看看坦克的这个740-2啊，因为你看还有很多那种造型的，你看比如说它的竞争对手有什么方程豹，
0: 嗯嗯，
1: 对，方程豹啊，
2: 哎、
0: 方盒子造型，
2: 不都是方盒子，
0: 方盒子造型，
2: 对、
1: 对，
2: 它价格也差不多。
1: 价格相对来讲，要是700的情况下，可能方程豹八
2: 对
1: 呀标的会500会多一些。
2: 对，价格上会有
1: 对，跟500价格差不多。
2: 嗯，
1: 相对来讲，740-2可能对标什么X5啊，或者是问界 M9。
2: 嗯
1: 嗯，理想
2: 提什么 M9？ 他们都是什么的？说出那俩字儿
0: 啊、
2: 哦，增程
0: ，
1: 增程，对，
0: 不惜跟他们比，
2: 不惜的跟他们比，你怎么能？
1: 是，
0: 咱不惜用也不惜比，
2: 真的了，不惜。你能越野他能吗、
0: 嗯、
1: 他不能，
0: 他不能、啊、你看
2: 你是不是有支架，
1: 我们都可以做到，
2: 你是不是有，
0: 他做到我也可以做到
2: 你是不是有支架，
1: 对对，高阶支架啊，
2: 你是不是有、嗯、
1: 对，当然
0: 咱们支架怎么样，
1: 我们的支架啊，首先就是激光雷达配合着咱们 VL 一个大模型
0: 啊
1: 双保险，
2: 哎
1: 啊，
2: 就城市当中开行
0: 都够用
2: 啊， L2 级的，现在我 L2 级的、
0: 嗯、
2: 啊、
1: 嗯、
2: 咱说他有的你有
1: 对
2: 吧，他没有的你有，
0: 你还有，
1: 对，
2: 他有的你精，你说说，你说这么比，
0: 所以是有竞争力啊。
2: 哎、是，但是在想，我应该说哪个？
0: 嗯、
2: 你看这 M9，
0: 嗯，
2: 问题 M9，
0: 嗯，算了吧。
2: 你这个跟你说，让你们这个魏总听见的，我跟你说啊，魏学军老总听见，我跟你说都不乐意。
0: 我跟你说，每次车展的时候，昆威都挑事儿，你知道？
2: 没有，真的
0: 没有吗？
1: 可能就是这两个车相对来讲、销量会卖的比较好一些嘛。
0: 嗯、
1: 对，就是咱们就。
2: 但是我觉得传递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0: 嗯、
2: 卖那么贵的增程，
0: 嗯
1: 嗯，
2: 没啥意思，
1: 确实
0: 我们节目是这么说，
2: 卖那么贵的增程啥意思没有，那你看领跑卖增也增程是吧、
0: 嗯、
2: 深蓝也增程，你看我从来不
0: 价格便宜
2: 对吧，奇瑞什么星途它也有增程，便宜10多万块钱，
0: 对
2: 对吧，你都已经干到40多万了，
1: 确实、
2: 啊、
0: 你还要做增程的话、
2: 而且再一个你像坦克，人家是我是自正经传统造车的品牌，传统车企，你让人家这个坦克，你造个3.0T，是不是造出来了？
0: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你让那俩，你刚才说的，他造吧，能造出来不？啊，能不能造出来？啊，你给他来，他的这3.0T V6啊，4.0T V8咋整？是吧？还得配个这9速的变速箱，能整明白不？
0: 因为增程太简单了，
1: 确实，
0: 是吧？
1: 确实，
2: 最简单的是啥，你知道吗？你说的是简单，确实，它一是技术简单，二再简单啥呢？
0: 啥？
2: 只要有钱就行，我买呗，啊，来，把你这个增程给我拿过来，
0: 嗯，
2: 哎。多少钱？1500吧，行，
0: 嗯，
2: 给你1800。
0: 完了，我卖多少钱？
2: 我卖49.9万。
0: 我的天！
2: 啊，然后那个电池是吧？来拿过来、嗯，
0: 就是拼凑一下哈。
2: 对呀、啊，
0: 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2: 那你说一些，其实你要是说便宜点可以。你说一台增程车，你整那么贵，30多万、40万，真的我是理解不了。但是你真有人买，这咱呢就这个不多说啊。
0: 嗯。
2: 但是我你看那天也有朋友，我想花60万给老公什么换个车，家里有什么揽胜啥？
0: 说来着。
2: 你猜我推荐的是啥？
0: 嗯，
2: 张爷。
1: 嗯。
2: 60万，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我给推荐的是那个。
1: 肯定是坦克700呀、啊，孔威老师。我
2: 没有
1: 了解了，
2: 没有，对，人家想这个
0: 60万，
2: 人家想相对来说比较豪华那种，你这太机甲了，太硬核了。
0: 嗯，
2: 我说你去看一看极客的9X，
0: 嗯，
2: 你就说那小车2.0T 的啊，也符合。人家你猜最后人买啥？第二天给我汇报来的。
0: 那
2: 亏老师感谢你的推荐，我买一个理想 L9，
0: 就把我们排除了。
2: 啊，我行挺好，喜欢就是最好的，嗯。你说你咋
0: 家里车多？
2: 对呀、啊，你说咋的？咱说那极客，它也是一个那造型是吧？也有点像你们那个这个800啊，有点像你们800的造型，哎，那种劳斯莱斯那种小造型啊。但人就是就买那什么去了？你说这，但不得不佩服啊，因为它60万，
0: 嗯，
2: 你像极客9X正好最高配是59.9万，所以说我觉得符合它的这个预算，而且那咋的，它也是个啊插混吧。

0: 是，
1: 哎，你咋是个插混呐？啊，2.0T， 279匹马力，你说你700是吧？还有这40多万，那开着也是插混呐？啊，800伏快充平台，
2: 嗯，啊，坦克700，3.0TV6的啊，指导价51万多，
0: 嗯，
2: 再选装点配置，
0: 嗯，
2: 然后再加购置税加保险，正好符合这个预算的。
0: 你看，
1: 咱俩聊没有
0: 是不是？
1: 人家 L9 了，
0: 他是喜欢那个范儿的吗
1: ？L9 了，哎，拥入到人的怀抱。行行，人家觉得值就行，嗯，我们说破嘴也没用啊。
2: 对，
1: 这个反正700呢，20号就上市了，是吧？
2: 对，
1: 还有几天时间，还有4天时间啊。
2: 嗯，
1: 现在预售价格是43嘛，
2: 43.8万
1: 啊
2: 啊。然后前期还有一些权益啊，
1: 嗯，
2: 说咱们前期现在预售期间嘛，在20号正式上市之前，可以享受5000抵15000，包括62000的基础成本的一个配置赠送，
1: 嗯，
2: 包括60000的这个权益，
1: 嗯，
2: 对。就是有空大家可以来店里边试乘试驾一下吧。
0: 对，这也挺关键的。
1: 是，然后另外呢，现在300、400、500这些车型的一个整体的优惠，也跟大家捣鼓捣鼓啊。
2: 咱们坦克300、400、500啊，就整体的优惠基本以厂价为权益为主。然后现在呢，在咱们车展期间，肯定是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
1: 嗯，
2: 有空就是可以来店里边来品鉴一下吧。嗯，
1: 没说啥价，你大概告诉我个价格。
2: 大概因为每款车型，然后贷款全款，可能优惠力度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就是，你就说全款吧，就综合吧，都行。咱得
2: 对
1: 300，咱要是300，你的就是贷款全款大概。
2: 综合只要是通过咱们直播间，听我们直播间去的小伙伴，
0: 好，
2: 肯定能。
0: 有这话就好了，就妥了。
1: 这个
0: 讲究啊，
1: 这销售总监的真厉害，
0: 很讲究。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刚才张总监都说了，提咱节目好使是不是？
1: 那咱去啊，车展啊。
0: 对，
1: 他现在看那多好使，完回来大家跟我说
0: 啊，反馈一下，
1: 反馈你我，然后大家也不太好使。
0: 总监您看着办吧。
1: 啊，行啊，这个感谢张野的这个做客直播间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坦克的品牌，坦克的一些车型啊。
0: 对。
1: 硬派越野的一个代表啊，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啊。地址呢就在。那是哪点？那怎么介绍那条街？
2: 咱们就是锦良路77号
1: 啊，就是福州街桥下桥正对着那个，
2: 就是，
0: 哎，好找哈。风起云涌说了，将来还兴有坦克1000呢，我们期待着，越做越好。
2: 有可能，有可能。
1: 以后咋没有600？
0: 哦，
1: 600咋没来呢？
0: 嗯，
2: 600还真就
1: 没有，
2: 真就有可能有
1: 啊，有可能，
0: 有可能有。
1: 800都多长时间他也不来？
2: 对，
1: 800也挺帅，
2: 800可能就是 V8的了。
0: 嗯，哇。
1: 我估计这价格也得80多万，
2: 嗯，是这样，
1: 啊，是吧？
2: 对，
1: 哎，好啊，那咱就是希望啊，在车展当中坦克能够大卖啊。
0: 嗯，
1: 谢谢张姐的这个介绍啊。
2: 好了，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看到祝我发财呢，终于给我们回信了，这个时隔多长时间啊？说这个刚才听一小段，然后又开会来着啊。主要他期待的是动力方面，说 Q 五还挺喜欢的，就是有点超预算，咬咬牙也能
1: 上。咬牙
0: 就
1: 咬的
0: 保值，
1: 你咬的是立式牙还是咬的是这个
0: 后槽
1: 牙？
0: 意思就是还是比较倾向 Q 五呗。那你要能上的话，
1: 就上。
0: 对呀，
1: 必上。
0: 你因为你要不像不能上，能上你还
1: 我之前你问的是啥来的？是哈佛大狗奇瑞，我以为就是看10万块钱的。
0: 是呢，
1: 这家伙一看那 Q 五，一看
0: 20多万了，
1: 一下整到20万。
0: 还是稀罕这个是吧？超预算了，
1: 超预算了。那你看你自己能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逻辑啊？你要说奔保值的话，CRV 确实很保值，这确实啊。然后呢，也比你24年的二手 Q 最起码便宜一半。现在你1.5T 的，我觉得也就是14万吧。所以我觉得你就买一个 CRV 1.5T 的就行了，把剩下的钱，咱既然你是咬牙咬牙上嘛，没必要了。一定要轻松去上，
0: 对，
1: 这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说以前说，哎，我咬牙上完之后。

0: 我可能我过两天我这钱我能挣回来，
1: 能缓过来。
0: 对，现在咱也老老实实的，车嘛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1: 对，
0: 你确实动力方面 Q 五更好，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啊，对吧？它也会比这个本田呢、
1: 嗯，
0: 豪华品牌嘛，开出来确实更有面子。但是现在还谁还在乎那个说我开着更有面子？你有啥需要用它给你撞脸面呢？
1: 也是哈。
0: 啊，有的时候他是做买卖的，比如说做买，你看你还你刚回你上班开会，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企事业单位吧。
1: 很有可能
0: 你要自己做买卖的，咱需要什么 Q5 啊 Q7 啊，咱撞撞门面啊，有商务接待啊，对吧？一商一家行，那咬牙咱也得上。
1: 嗯
0: 啊，没办法，那是你
1: 撑场面嘛，
0: 撑场面。但是咱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啊，经济实惠省钱就是硬道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买的话，直接奔 CRV 的 1.5T 上就完事了。动力的话确实没有 Q5 也没有大狗好，但是一相对来说呢稳定啊，便宜，保养也便宜啊，这一块是它的优势。然后呢，加上你说现在油车保不保值啊？跟以前比的话，跟前几年比，二手车没有啥保值的了啊，没有啥保值。就你 CRV 扔到市场当中，它也不像以前那么抢手了啊。你像以前 CRV 啊，什么还有一些车型啊，
1: 嗯，
0: 这都属于抢手车型啊，什么 RV 四啊啊，包括说还有像丰田系的啊，
1: 嗯、
0: 本田系的是啊，雅阁啥，什么凯美瑞，这都是属于抢手呢。你没看以前说，哎呀，什么啊，丰田那家两个二手车都得打起来，门框都得挤塌了，我得抢。现在你一问，可能啊，你想卖多少钱呢？
1: 嗯，爱要不要的那种。
0: 包括像以前说，我比如说像以前汉兰达，2015年刚上的时候，那还加价呢。你想想那2017、2018的，一问汉兰达都得抢，那价就是可能比新车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它流通快，
1: 嗯，
0: 可能一周就转手了。你现在，
1: 对，
0: 你这车你再卖。首先新车价格在这摆着呢，你二手车能卖得住卖过新车吗？卖不过啊。然后另外一个周期长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卖出去车商也不知道，
1: 就不一定了
0: 啊。这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啊，以前可能周转率很快啊，是可能也多说一个月啊，这就行。你咱说你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你得想你这100万买个车啊，以前说100万买个揽胜啊，然后呢他标110万啊，爷们，你干啥？一台车标那么贵？
1: 嗯，
0: 但你想想，他是100万压在这儿啊，您那时候100万存银行行吗？
1: 那个利息有多少钱吗？
0: 他的最起码人做买卖肯定是，那他是不是一台车100万车也得看8个点，对吧？你再说100万看8个点，大家想想过分不？
1: 嗯，
0: 是不是不过分？
1: 有的时候哎，他能赚8个点呢？
0: 八，那也投100万呢？但你想想，那你说100块钱呢？100块钱也投100块钱，完了卖108，
1: 嗯
0: 啊，你这就能理解啊，才挣我8块钱。
1: 是啊，
0: 这咋花100万挣8万就不行了？
1: 在他心里1块钱都不能挣。
0: 你再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啊，所以呢，有时候大家你要明白这个其中道理啊。所以像这个东部，您就是我建议你去看 CRV 就完事了啊。
1: 嗯，所以呢，您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然后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0: 对，就别咬牙上了啊，别咬牙了啊，没必要。Q 五是挺喜欢，那你喜欢归喜欢啊，咱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买个 CRV 就中啊。
1: 嗯嗯，好，也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
0: 是的啊，
1: 嗯，
0: 我们也来先听一段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宣传啊。
1: 好的，想报名抓紧时间了。他退休
2: 有钱有时间。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3: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2: 嗨，占我便宜。
3: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2: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3: 5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2: 嗨，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2: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4: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一箱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你瞅瞅，祝我发财说知道了，坤哥买 CRV 省下的钱买10万黄金。哎呀，
1: 你得看好啊，现在这个高点呐，
0: 看看这个价格，
1: 现在高点还低点，
0: 都整不明白了。
1: 你要是23年，真说23年，你要真是花10万块钱买黄金的话，
0: 现在妥了哈。
1: 那可不，23年那时候跟400多，
0: 是
1: 嘎干1000，你都挣一台 CRV 出来了。
0: 对。
1: 现在反正你就酌情嘛，考虑吧，这我就不方便这个多说。你真的啊，10万块钱养车也行了。
0: 是啊，这10万块钱真金白银，毕竟是咱们省下的，现在赚钱也不易哈。
1: 嗯。
0: 差不多，这车有的时候你想开了，真的是差不多就得了。
1: 没看现在有的都已经不换车了吗？
0: 是。
1: 你像以前我们节目多火，这边排一连，那边接一连呢。
0: 对，那热线都接不过来啊。
1: 你现在你看，啊，这就是一，我说了，天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可能就是不选择开车出行了，
0: 骑电动了。
1: 对。二，油价这么高，
0: 嗯，
1: 油车呢基本上也不出来了，
0: 省省油。
1: 哎，所以呢，这个三，这个可能这个得寻思，这兜也得看看，看着兜嘛，对吧？可前天脾气嘛，
0: 是
1: 吧？以前我们节目经常遇到开1周就要卖的，
0: 太有了，可任性了呢。
1: 啊，刚提车就说这个不是这个、
0: 不喜欢了，
1: 不喜欢就要卖了，
0: 给我们气的，
1: 啊、
0: 给坤威气的，不行。
1: 对，有烟灰缸满了就要卖的，
0: 要换车的
1: 啊。你说说，各种各样开1000公里就卖了，大有，你现在你哪有了？
0: 都被制服了，
1: 哪有了？现在没有了，觉得老老实实开吧，啊，因为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看自己兜啊，
0: 嗯，
1: 是最好的一个，比咱俩说管用多了，
0: 嗯，
1: 那时候那家钱都往外蹦，我们咋劝都不行，不行我就要买，
0: 压都压不住啊，
1: 嗯，
0: 没事儿哈，就是大家。听我们节目呢，其实得到的是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听我们的，但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吧。
1: 对，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利属性关系的。
0: 对呀，
1: 我们真是这个您有啥问题啊？我们是帮您解决，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参考。
0: 嗯
1: 啊，只是这样啊。嗯。
0: 永远做了一个这个比照啊，他说呢，坤哥呀，10多年前我给我妈买个金镯子50多克，
1: 哎呀，
0: 一克270呀，
1: 哎呀，
0: 我可后悔，现在真是后悔买小了。
1: 哎呀，那时候10多年，大概10年前差不多认识260，
0: 260，
1: 16年左右吧。
0: 哦，是哈、
1: 啊。那可不，那
0: 现在你看看多少钱这一个金镯子？
1: 对啊，现在我的那也行啊，翻番了，那翻多少倍呢？
0: 是啊，
1: 这怎么也快4-5倍了吧？
0: 嗯，
1: 啊，这差不多4-5倍，那。4-5倍50多克呀、啊！
0: 嗯，
1: 我的天哪，太刺激了！那300那时候15000，啊，翻4倍，6万块钱。
0: 哎呀，是，这
1: 1000块钱一克，你就50多克不得50000块钱的吗？
0: 对呀，这老妈一看这值钱了，但那时候你要给老妈买个钻戒，那完了，是不是？嗯，就是好像是什么一颗
1: 永流传是吧？就那玩意儿。
0: 嗯，
1: 哎呀，
0: 越大的越那怎么样？
1: 那就觉得这个我年轻，戴这黄金有点这个不太时尚。
0: 不太对呀，
1: 不太 fashion。
0: 现在都后悔了。
1: 一到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啥 fashion 不 fashion 呢、啊？
0: 就是。一走一过说以前呢，这个12不能点烟。所以说呀，这个珍惜我们现在哈，就是有好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看我这车哪哪都不得劲儿，现在看我车哪哪都还行，
1: 嗯、
0: 就继续开吧哈。
1: 对，继续。那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
0: 嗯，
1: 不是非刚需啊，不是刚需、嗯、你不用换。
0: 嗯，
1: 现在这句话咱都不用劝。
0: 是
1: 啊，自己就理性了。
0: 对
1: 啊，那时候真是有的刚，哎呦，才开1年，我换车，
0: 嗯，
1: 我相中这个了，
0: 嗯，
1: 我们还哎呀，这车能开就换它干啥呀，是吧？你哎，那时候比如说把钱省下来的。没换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得感谢我俩、嗯、
0: 那肯定的，那时候还说我俩多管闲事儿，
1: 对，
0: 又不花你俩钱，
1: 是，
0: 你咋那么磨叽呢？
1: 真的了，
0: 我想买车你还拦着我，
1: 但是你要是没听话的，把钱花了，你现在再发现
0: 肯定后悔了，
1: 30多万现在咋就能值7万块钱了？
0: 对呀、啊、
1: 嗯，那就值7万块钱，
0: 当时买的时候挺新鲜的，开着开着也就那样呗，
1: 对呗，
0: 关键是这一点，
1: 开着开就也就那样，
0: 是
1: 啊。
0: 节目呢，让大家花小钱然后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别忘了加我们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加他把那垃圾福利群，我们每天都有福利的，
1: 对，
0: 再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大家看看有一些好东西啊，都是价格呢非常有性价比的，都可以去转一转，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的旅游啊，嗯，
1: 那时候就告诉你一颗永流传了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确实啊，卖的时候很便宜，你也不可能卖，那不就得流传了吗？
0: 就砸手了，就流传了，祖祖辈辈都砸手了。
1: 以前都这么说，这电视剧，哎呀，这是我的妈妈
0: 啊、
1: 你的奶奶，
0: 嗯、
1: 送给我的镯子，传给你吧。
0: 对呀，这回说。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
2: 北京时间23: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节目，我是沈清。一座城的记忆会藏在，是辽宁省作协会员、锦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既有入围骏马奖的长篇传记力作。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怀着对家乡的赤诚啊，对亲人的怀念，写下了锦州往事，一部非常有温度的作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强老师和我们啊一起聊一聊这部心怀故乡的作品。嗯，王老师您好。
1: 沈清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都可以进行在线收听。那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可以评论留言，视频号可以边听边看啊。今天的节目已经可以啊开始在手机上看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王老师听听他这一本《锦州往事》。说到锦州往事呢，那一定是过去的事情，里面呢有咱们锦州的老商铺、老街道，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啊是王强老师啊，他拼凑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嗯，现在是有84个故事了，是吗？
1: 对，84个故事了
0: 。那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把这些都写下来了呢？
1: 最开始就是一个，从文学爱好来说，小时候的那个很多那个记忆犹新的记忆，包括一些事儿啊，尤其是老家的一些人呢，我老家的人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我奶奶和我老家是在一个村儿，所以很多亲戚既有老家这边亲戚，又有奶奶这家这边的亲戚，那有的时候农村那个亲戚都是。就是东北人话说，就是，亲戚套亲戚。所以农村那些事儿吧，有很多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就包括那个我武旦先生那个大舅。
0: 是亲大舅吗？
1: 那个一个旧的。
0: 哎，这个武旦先生呢，是咱们这本书的开篇啊，第一章。为什么叫武旦先生呢？因为他闹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啊，他自己不认为是笑话，就曾经呢，给留过一张条，说你们来找我，但我走了，但先去大同仁办点自个儿的事儿，但你们不用着急，但要走东道啊，但在大白楼等我。一张留言条用了5个蛋啊，也记录了大同仁儿啊、大白楼，还有这个当时王强老师是源源不断的写了，是吗？
1: 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嘛，
0: 嗯，
1: 那是我们老家离现在锦州城区也就十几公里，开车现在也就是10分钟或者10多分钟就能到，
0: 嗯。
1: 然后就是特别想把这个。老家的，然后最早我就是发在我这个那个我的那公众号上了，
0: 嗯，
1: 这么的一发就算是不可收拾了吧，
0: 嗯，
1: 然后就写成这一个系列的故事了，
0: 你就越来越受欢迎，
1: 对，
0: 然后也有了一些动力，
1: 对对，
0: 嗯，那这个还会再更新吗？还是
1: 10年前的一些事儿，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吧，有一点还是没写尽，就是我这个书，包括这个景点啊。这个老字号啊，老商铺啊，老地名啊，还是局限于锦州城区。然后将来有可能还要写一些包，比如记忆犹新的事儿，比如说我，大概前年就想写一篇，叫《兄弟结拜奉国寺》。这是当年91年的6月份，我们几个同学。去那玩，因为有个同学他姥姥在一线，就是当时在奉国寺，我们结拜成那个把兄弟吧，就是北方人特别讲究这些事儿，然后这个就是把有既有人的情，又能把这个奉国寺这个著名的这个景点自然地带入进来，有这个计划。
0: 好，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是进入到神作榜当中了啊，这是很高的一个评价啊，因为微信读书每天上架的作品是很多的， 从武旦先生、二堂啊、老姑、奶奶的小姐楼，还继续到了咱们都记馄饨、骑马逛北街啊等等等等。那
1: 作品，那应该就是写是人的故事。
0: 嗯，
1: 但是呢，人城市史其实就是人的故事。
0: 嗯，
1: 人的故事写多了。写的如果写好了，它也就是一部城市史。
0: 嗯，
1: 所以这两者呢，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那个，然后就是，你要想了解这个城市，你只要找进这个城市的这些人，就足够了解。

0: 其实真的一个城市太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了。昨天呢，我在和这个蔡雨燕老师呢在去的时候，发现真的很亲切，有实地验证的感觉。我感觉王老师的这本书当中的人物写得极其鲜活，所以呢，您看您刚才说它是通俗文学，那应该说在题材上呢，
1: 用的是散文呢还是小说？
0: 我感觉小说的感觉更浓郁一些，因为人物写得真的很鲜活。
1: 但是它又不完全现在是纯文学类的那个小说，因为它有直接就是把那景点这个包括那个历史啊，那个把它插进去了，那个小说的写法就不会这么写。
0: 就是王老师自己
1: 还是城市史加人物故事吧。
0: 就是我们的锦州故事。那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像什么二奶呀，尤其二奶这人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大劳力呀，这些小人物，是虚，
1: 有的就不用虚构，然后。那个尤其二奶那个故事吧，实际上我没完全按实写，按照实的写，我爸给我讲那些东西吧，其实比我写的更精彩。
0: 你是没按实写，怕二奶受不了吗？
1: 对，因为有些东西不说太好。然后只是在结尾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都是每个故事都特意的想带入锦州的一个地名，或者一个当那个就是想带入这个锦州这个附属医院，那个是到结尾我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虚构。
0: 哦，真好啊，终于有机会问问原作者。就我小时候看每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有一个好奇，哎，这是真的吗？今天终于有机会问了一下啊。
1: 基本是真的。
0: 所以呢，因为这份真实啊，这份鲜活里面的每个故事里的人物，你几乎读一遍，哎，你就记住。幽默，我想问王老师，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也像您笔下的文字一样吗？
1: 对，反正是大伙儿吧，跟我接触的人都反馈说，说话比较幽默，然后就是这个人嘛，也比较性格也比较开朗，这个也是在我这个性格里头，就把这个可能也都自觉不自觉的就反映到笔端了，这种幽默感尤其反映在这个上一次我写的那个李世民那本书里头。那本书其实是写历史的嘛，历史很多人尤其年轻人不太快关注历史，
0: 因为你觉得很宏大，
1: 对，
0: 很烧脑，
1: 很呆板，很呆板，然后就是怎么用幽默的语言，现代人年轻人能接受的语言，把它写出来，那个也反应挺好，所以反映到这个锦州往事里头，基本也是延续了，特意延续了这种风格吧。
0: 就是王老师的叙述呢，是一定让你读得下去啊，没有那种就是我，哎呀，我一定要起个范儿，我会让你很正式的看待我这个作品。
1: 对对。
0: 他的作品让你觉得我躺着看。武帝犯唐太宗李世民，这是辽宁文学院评为2023年度秋天好书，也入围了第13届骏马奖。有时候最戳人的是什么呢？是他幽默亲切平和爸爸的讲究我觉得这两面都有很戳人的地方啊。七姐呢指的是王老师的母亲啊，里面就讲了当时买这个索尼电视，王老师家条件挺好啊，出手就买了一个进口电视
1: 啊，也是一个当时不知道。其实这两篇嘛，就刚才沈老师您说的时候，我还是在很动容，就是这两篇确实也是我，因为写都是写我父母的嘛，尤其是写我母亲的，其实是写我父亲，他们那个夫妻感情的，
0: 对，
1: 但实际上自己是很动容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七姐那个也都是事儿，是真是那些事儿，但是确实我做了一些结构上的安排。
0: 您这个节奏感特别好，就正我当然后呢，很多年之后发现啊，它是索尼电视，然后又没舍得扔啊，然后有一年正月，快吃中午饭的时候 啊，王老师这么写，说我爸又把索米搬了出来，仔细的擦了又擦，调试又调试，竟然还收到了电视节目。我知道我爸又想我妈了，但嗯，
1: 就突然提到这事儿了。
0: 嗯嗯，但是我觉得王老师的表达还是非常克制的啊，他没有说通篇上来就父母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拿事儿来推动情感啊，然后里面那种小小的流露一下，这种含蓄，倒让人觉得，哎呀，一想就是无限深情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另外呢，我本来觉得七姐这个片我都翻过去，因为他们俩挨着，到下一篇爸爸的讲究的时候，本来以为呢就说这个啊，一个农村生活的老爷子，然后喝茶这点事儿，结果又跟前面联动起来了。
1: 对，这个八十四篇故事里头，大概写我母亲，大概写了五篇左右吧。
0: 嗯，
1: 还是写了一个我母亲。

0: 就是写我，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1: 嗯，
0: 小学一年级带着我上学，
1: 嗯，
0: 我一直在写我，写我老师，写我老师，
1: 嗯，
0: 很多人是一位好老师，而不仅仅是我妈，
1: 嗯、是。所以我在想啊，可能是和父母相处的最久，用情最深，所以写的时候好像这个心思画的也特别多。
0: 对，
1: 是看似轻巧啊，但其实每一个段落之间啊，都有他自己的用心。
0: 对，
1: 嗯。
0: 肯定是有，
1: 有没有怕我也万一写错了，这么多锦州人都看着呢。
0: 对对 对, 对, 对，这也是。
1: 嗯，那给我们讲讲您当时就是走访哪个老地方是很用心的，或者挺难忘的？
0: 让我最难忘的就是两个地方。
1: 嗯，
0: 因为自己是在锦州市出生的，锦州市长大的嘛。
1: 嗯、
0: 虽然小时候是在农村，他经常带我到城里来，比如说北门口啦，
1: 嗯、
0: 那个大白楼啦，
1: 嗯，
0: 还有那个咱说大百货了，包括我老
1: 王老师家那个进口的索米就是在百货大楼买的，1952年，
0: 还知了还不行，
1: 嗯，
0: 还得说真正的查证一下，
1: 嗯，
0: 而且我也特别同时喜欢文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历史，
1: 嗯，
0: 尤其这些年吧，对锦州这个历史关注的很多，
1: 嗯，
0: 然后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福德商店，
1: 嗯，
0: 因为福德商店我妈年轻的时候没少提，
1: 嗯，
0: 但我确实一次都没去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红旗照相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头几篇出来以后，很多人坐了一，比如说朋友啊、同事啦、啊，还有就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1: 好认真啊，嗯、也是实实在在的爱着这个城市，
0: 对，
1: 啊、
0: 这个，
1: 希望为他书写，但是希望书写的我是准确的，
0: 对对，
1: 嗯嗯嗯。红旗照相馆啊，记得我的百天照还是在那儿拍的，但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相馆在哪里了。嗯，所以为什么看到王强老师的作品之后，翻到那些熟悉的地名之后，我由衷的亲。王凤杰说呀，王强老师，你看看观众啊，是王强老师是不是非常精神啊？还有生青纳福说呢，我在浙江看直播啊，感谢啊，感谢您，远隔千里的关注
0: 都可以买到。
1: 嗯嗯嗯，光谱说呢，锦州人听锦州那些往事感觉非常亲切，很爱听啊。王凤杰回复光谱说呢，感同身受。另外也说微信读书已上架，可以阅读。还有小草莓说祝贺王老师。王凤杰说千古地范唐太宗，所以王强老师呢在文章中也保留了一些锦州方言
0: 啊，对
1: 啊，然后很多读者特别喜欢这个，嗯，那您当时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度的，就又能保留地域风味又不让外地读者呢产生理解障碍的，这个有取舍吗？
0: 有取舍，
1: 嗯，
0: 好吗？
1: 嗯，
0: 他是需要普通话来连接，
1: 嗯，
0: 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对普通话教育要求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实际上这个方言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特别的，应该就是评论家们也应该说应该是特别保留那个中南地区那个他的方言，
1: 没错，尤其还有一些京味文学，
0: 对、
1: 嗯、
0: 对，都京味文学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我写这个时候就是有特意的，确实有这个心思保留这个，
1: 嗯，
0: 但是咱锦州的方言呢他不用
1: 啊，就让大家能体会到咱们锦州话当中的那个独有的韵味，但也别让大家产生歧义，有时候怕他理会不到，有时候又怕他没领会着。嗯，对，里边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只有锦州人才能明白，比如说提到二白菜，
0: 嗯，
1: 二白菜，
0: 对，
1: 然后说呢去这个田大坑吃的
0: 那个
1: 混汤面，
0: 混汤面、啊、混汤面，
1: 对
0: 对，
1: 只有锦州人才能了解，是先
0: 有清汤面有混汤面，
1: 对，你得先炝锅、嗯、炝锅之后，然后尤其那个面粉部分要不抖了那么干净，
0: 对，
1: 然后煮出那种腻腻糊糊的那个面条，
0: 对、嗯、这个方言运用的时候，比如还是这个里头有就是写这个面的时候，
1: 嗯，
0: 就大劳力这个故事里头、
1: 嗯、
0: 翻翻捞袜嘛，
1: 嗯，
0: 就写了一个二本了，
1: 嗯嗯，
0: 就这他那个他那个文、
1: 嗯，
0: 他是搞锦州方言，就是算是应该说是权威吧，
1: 嗯，
0: 就是我是说 咱都是口语上交流的耳闻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落在纸面上到底是哪几个本儿喽？二还好说一些，
1: 那对对，
0: 本儿喽到底是哪个怎么写？
1: 嗯，他啊，
0: 还有一位专就是也是锦州高地方方言的，就是吴哥老师。
1: 嗯，吴哥老师前些天就坐在您的这儿过、上期节目，
0: 就是我跟他也请教过，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二本儿喽这个写法，他们两个就意见是还是不一样
1: 啊。但最后选了这个颅骨的颅哈，
0: 对对、对，
1: 好这个字，但关键得是让大家能够看字能明白，
0: 对
1: 啊、见字能猜出这个其意来很重要。另外呢，在王强老师的书中啊，提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啊，用闷字来比喻了锦州人的实在啊。那在您心目当中，锦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核心是什么样？就您去理解它，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那如果除了闷子之外，您还觉得

0: 什么元素能够代表锦州？
1: 我觉得锦州这个城市的人，那个除了实战以外，他住到辽东半岛，这个陆路是必经之路，然后他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焖子以外，我觉得那个锦州烧烤就是特别能代表锦州人的性格。这不是说这几十年烧烤红火起来了，才能用现找一个烧烤来代表锦州人的性格。那么锦州人的性格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包括再往东去，那个大连和那个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能源。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
0: 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甚至呢，这个东西我接受之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1: 对，
0: 确实。
1: 就包括锦州烧烤，也是经过锦州人，特精心的改造，那个才驰名全国的。
0: 对，而且平等这些，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牙口不好的人他也能够吃的东西。
1: 对，
0: 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
1: 画面感越强，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但同时呢，这些您说的这些

0: 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缺少共鸣，那您在这个处理上是怎么去做的？
1: 这个有一些这个顾虑，所以就是在写的时候，尤其就是在写自己不敢确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我身边的，这个好处理。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锦州往事，它是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融入到具体的某一点，比如说百货大楼了，比如说沙瓜大坑了，比如说北门口了，还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冲击照相馆呢，那么怎么能让读者感觉这个是真的？有的就是怕真的也写成假的，让读者感觉你在杜撰，这就不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这个语言专家张武岩老师啊，吴哥老师，跟他们请教过，那个这个锦州的历史地名，尤其那个要写实要写真的时候，就
0: 不是我写的背景还是人物啊，都是希望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1: 对对，
0: 目前看啊，能上这个微信神作榜，咱们开篇是很棒的。
1: 谢谢，这也是读者们的喜爱。
0: 那么现在已经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啊，这个编排您是怎么去做的？这您自己做的，还是说那个编辑后期是这么去排列的呢？
1: 这个编排倒没有特意去编排。
0: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一个人接一个人出场，而且全篇。
1: 我当时一个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顺序啊，有一个特别微小的调整。就是写到我父母的时候。因为刚才您说就是那个七姐那个，和电视那个，还有一个这时候没有那种违和感，就是很连贯的。因为前边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儿，村里的人，这里头呢写大劳力的范范老旺，他就由我爸出场。是吧，他们的年轻时候他们就经常在一起。所以就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有那个连，很既是每篇单独成章的，又有人物在里边串的，无意识的串联出来了。
0: 对，就这个妙在哪里呢？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
1: 对。
0: 然后同时我又认识了他们。
1: 对。
0: 我感觉这个如果啊，再加上一些这个戏剧化的情节和冲突在里面，会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剧。那么从构思到完片啊，您创作周期有多长时间？
1: 这个从想写是大概有五代先生。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促使你往这不断的写这个外部压力。只是有自己那个内心那个这个动力。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让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的带进去。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大动人带进去了。把那个大白楼带进去了。
0: 对，又交代了从村里到锦州的两条道。
1: 两条道啊，对，
0: 咱们不能说东道，得说东道。
1: 对，锦州人得说东道。
0: 所以这个是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享受这一次创作过程？
1: 对，
0: 比李世民那一次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1: 那个要轻松得多。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因为它是个长篇。长篇它中间是都是写一个人的连续下来。也动笔之前就得做好提纲。这个基本是写完了，尤其比如说写我父母啊，写我奶奶那个奶奶的小姐楼，说实话，自己都挺动容的，当然我奶奶也去世了，我母亲也去世了，包括我老姑也去世了，写到自己家去跟他们说一声，进了他们的这个当年那个心思， 没做到的，我能给他在这个文章里头给他表现出来。

0: 尤其当时我老姑去世的时候才44周岁，
1: 嗯，
0: 那个年龄特别可惜。
1: 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王老师的家人感动，而是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种文学性的共情，我认为是文学存在的主要意义之一啊。但是也是有作品的人了，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作家的担当呢？尤其是地域性的担当，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有想过，
1: 嗯，
0: 就是刚才也是还是回到那个，就是说池莉这个话题吧，
1: 嗯，
0: 他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一种地域性的，说到西北这个那些名作家们，
1: 嗯，
0: 一定会想到西安了，西北那个黄土高原呢，
1: 嗯。
0: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地域责任担当，确实也有，但是同时呢，因为他们就是作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家乡又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写进来呢也很顺手，
1: 嗯，
0: 这是这个小说的创作。我这个创作呢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确实是有意识的想把他这个锦州这个地域，锦州的人，锦州的故事，
1: 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
0: 啊，
1: 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吞》那个作品之后，忽然好像一下子就想重新再审视一下那个铁西区是什么样的，它里边描写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对一个地方的宣传推广啊，真是责任重大。特别希望呢，以王强老师啊为代表，咱们也能形成一个锦州作家群啊，书写咱们的家乡。
0: 他的作品先后来跳出来了，他作品前期他写的就是电厂，
1: 嗯，啊，对，我还挺喜欢他写的那个锦绣，
0: 对，
1: 啊，
0: 包括他那个乔叔的手艺，他就写，嗯，他因为他是在电厂工作，
1: 嗯，
0: 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嗯，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
1: 对，看看啊，咱们的留言已经特别多了，好多都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读了，点赞的、预约的、转发的啊，非常非常多。更多的呢是想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
0: 都能买到，当当了，哎，什么都能买到，京东都能买。
1: 是，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最后还想问问这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笔名纳兰佩红。取这个笔名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0: 经过一番自己的一个琢磨吧，
1: 嗯，
0: 纳兰是，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就是用这个纳兰作为这个姓儿，
1: 嗯，
0: 我这个笔名是有没有姓的，
1: 嗯嗯嗯，
0: 佩红呢就是，有那句话嘛，就是重如泰山，轻如鸿毛，
1: 嗯，
0: 就是但是前面加个佩字吧，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人。但同时吧，你特别有一种，那种侠义劲儿。
1: 嗯，
0: 我可能自己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过。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我也是当年的20多岁左右，
1: 嗯，
0: 也很看了很多金庸的小说。
1: 嗯，
0: 确实这个侠义劲儿也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1: 好，这也是帮咱们听众朋友解个惑啊。那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有没有算过多少年了？
0: 大概有。
1: 不住我就想写。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后来是有计划的去创作了。
0: 而且当时写的，也不算是写作，就是也一直处于学习阶段，
1: 嗯，
0: 不断的摸索，包括后来有很多老师也在指导我，
1: 嗯，
0: 到近些年才真正的。而且写了一些，妈，我的性格就是随我妈
1: 啊，哦，性格，而且也是亲自教过您的，
0: 亲自教过我，
1: 嗯嗯，
0: 对，我妈是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
1: 嗯，
0: 她是真正的，我妈是小学是全科老师，
1: 嗯，那一代师范人呢，
0: 对，
1: 个顶个都是一把好手，对，
0: 嗯，再有一个就是，我的有几个小学老师，包括初中老师。
1: 嗯，
0: 包括我初一的那个徐一华老师，
1: 嗯嗯嗯，
0: 我小学的史凤军老师，史丽军老师，

0: 他们在给我评作文的时候，
1: 嗯，
0: 都写了很多很多的评语，
1: 嗯，
0: 这个对我对对小，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的第一篇作文，
1: 嗯嗯嗯，
0: 我就被那个徐玉华老师拿出来，当着全班面前读了一遍，
1: 嗯嗯嗯，
0: 那一下就感觉就像发表自己的作品发表，
1: 后来发表都没有那么激动过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初三老师，就是我语文、
1: 嗯、
0: 我语文答过100分满分，
1: 嗯嗯嗯，哎呀这个很厉害的，
0: 也就是说作文是满分，
1: 嗯，
0: 这是王树贤老师对跟他当班主任给我判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很大的激励，
1: 嗯嗯，
0: 然后到成年以后吧，就是老写作，但是每一次我有作品发表，
1: 嗯，
0: 最高兴的就是他，我感觉他都比我还高兴，
1: 嗯，是啊，另外呢也是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这个师母虽未到场，但师母的心意到了，嗯，啊，把这个题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0: 这个字儿都是，啊，这边后边
1: 精心调整，
0: 这个，字儿都是他写的。
1: 嗯，就生怕这个
0: 他
1: 有什么不好的，
0: 他写的字儿挺好看，嗯，
1: 对对对，确实是啊，
0: 幼儿园的园长，
1: 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咱们俩唠的都是很随意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做纪念的一个事情。嗯，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王老师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或者已经正在着手做的？
0: 其实这本书出来的之前吧，
1: 嗯，
0: 就是已经在着手有计划了，得再往下边写了。
1: 嗯，
0: 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些锦州。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也是第一次想写一个长篇小说，
1: 嗯，
0: 企业发展和改革这方面的事儿，
1: 嗯，
0: 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
1: 嗯，
0: 然后现在这本书大概现在是写了10万字，
1: 嗯，
0: 像那个赵本山和那个宋丹丹那小品似的，占有10万字是截稿的，但也很累，
1: 对对对对，
0: 同时又想，还是把自己擅长的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历史，嗯，再拿起来再写一篇，
1: 嗯，
0: 现在已经把写一个努尔哈赤的传记，
1: 嗯，
0: 第一稿已经写完了，大概是文档上的这儿是14-15万字吧，
1: 嗯，
0: 然后出书大概也得到17-18万字，
1: 嗯，
0: 这个第一稿写完了，马上进入修改阶段，
1: 嗯，
0: 我想明年顺利的话，明年，就算明年的，就算今年的春节吧，2月份过年吧，春节之前就应该是，全部就是修改完事儿，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再找出版社，去进行下一步出版什么那个工作。
1: 开年就给自己准备好这么一个见面礼啊。嗯，那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了解到王强老师，了解到咱们锦州有位作家叫纳兰佩红，那以后呢，看到他的作品，请多关注，这是我们的家乡人，我们也期待呢，王强老师有更多的作品
0: 谢谢，
1: 献给我们这个明天上午10点继续沈清访谈。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
1: 0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新朋友，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聊一聊你的都在讲的一些话题，就是讲的呢，一开始我们是从这个危机干预讲到了挫折，讲

到了内耗，然后又讲到了配得感。那么在配得感呢，就是我们就是前几期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情感，而且聊到了中年女性的情感。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聊到这个中年女性的一些困惑的时候呢，可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听众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互动的特别的热烈，真是特别的热烈。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都是不断的在后台进行互动。我记得在前几期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听众呢都在互动的过程中，因为互动比较多，然后也是那么我记得在这个上一周聊的时候，前几期聊的时候呢，有的听众呢其实都是把自己的生活中的一些现状呢和我们在一起进行分享，在一起分享。真的在这里面就是特别感谢我们宋佳，感谢宋佳每天都看见他急心高照，大拿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有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新老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呢，可以说现在是办的就是可以说是越来越好啊。就有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啊，就现在这个星光夜话栏目都成我们的一个心流了。心流我感觉这是挺有意思。我其实我在也想给大家讲讲啥叫心流，真的啥叫心流。其实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就老百姓说的如有神助，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看看我今天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啊。但是我现在呢，我想回答大家几个话题。其实今天话题比较多的，就是现在呢，在咱就是咱的有那个就是女性的情感话题，但也有呢就是幼小衔接，就进入马上就进入那个小学的关键阶段了，就是这个幼小衔接的那个就是一些家庭的看到孩子那个现状呢，家长的一些困惑，这个问题都有。这样啊，我呢先就是回答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位舒瑶这位听众朋友，我先回答一下他的话题，我们一点一点来。然后当然也特别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如果要实名我肯定不读了。他是一个网名，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说我还是那样，一说燕秋老师我就也特别温暖，因为他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所以燕秋老师您好。我的特别好的一个姐妹遇到一个让她心动的人，哎呀，我就是一说这个哈，其实我就感觉哈，就我们特别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星光夜话听众朋友，可以说真都是特别的有特别爱心呢，特别助人呢，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可能真的都有一个情节，就在就是描述这个事儿哈，分享这个事儿。他说的这样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姐妹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人，她很清醒，她不会离婚，也不会发生关系，但是她呢就是控制不住，想偶自己的心动吗？这个心动本身有错吗？我怎么劝她？哎呀，所以吧，就是我就感觉，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各位听众真都是充满了就是特别大爱的，哎呀，都是充满大爱的人。其实在这里面，关于其实舒瑶哈，关于你这位好姐妹哈，你这位好姐妹，这样不用打，她不用打太多了，这些就够了，咱就先聊到这些。因为舒瑶就是就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描述太多，我也不会读出来。因为这个里面，咱这星光夜话呢，和大家聊这个事儿，但是呢，不涉及隐私，不涉及隐私，不用谢，这是我们职业伦理，这是我们的职业伦理。关于影也很理性，他感性呢，因为他有心动的过程，
他理性呢，是因为他很清醒，他自己不能离婚，而且呢也不想呢越界，也不想越界。但在这里面他就是但有的时候呢他还是就是这里面呢这我感觉这也是很多中年女性面临的一个困境吧。因为心动的本身没有错，心动的本身没有错，心动的本身说明啥？说明你年轻有激情，我感觉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错的。其实你人到中年了，你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你依然会对别人有好感呢。其实这是人性，我倒认为这是人性，它不是罪过。其实我感觉吧，错的不是心，就是心里泛起那种心动啊，像年轻人悸动的那个过程，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份心动。我感觉这是我们成年人要面对的。啥叫成熟啊？成熟。

青春期的孩子和成年人他不一样，就在哪儿呢？在这里如何对待，如何对待。你看年轻的小孩一个呢，他在这里面也是不断的跟在相处的过程中，在锻炼着如何就是处理一些情感的亲密关系，也在处理就是学习的过程，其实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舒瑶，这位听众朋友感受得到，我们的灵魂能感受得到那个江河湖海呀，那个大山大川呢，就是他的那种就是特别能那种震撼的那种感觉，我们能感觉得到，但是我们造不出来。你看有我记得我和爱人去那个版纳呀，去这个苍山洱海的什么，我就感觉我都没照出来，但是这种震撼呢始终是在我心里，我就能记一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心动，我感觉就啥呢，放在心里就把它当作一闪而过的风景，在心里留存下来，把它当作一个故事，人生的一个境遇，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境遇。但如果假如你这个好姐妹呢，假如你真的就是想主动去创造机会，然后特别感谢我们宋家，感谢心中美丽送的爱心，特别感谢啊。其实如果要持续的你去滋养这份情谊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这是一份情谊。其实婚姻不是要把人变成没有感觉的一个木头人，不是这样，婚姻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懂得什么呢，有一种自我的约束，有一种责任，把欣赏呢放在心里，其实要懂得一种审美。其实婚姻是让人更好的培养一种更高级的审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不去主动创造这个独处和倾诉啊这样一个机会，也不去主动的给这份心动呢一个发酵的土壤，这是成熟。说你再也不会心动了，而是分得清什么是你内心的那个感受，什么是现实的责任。然后呢，就是做一个感受呢，可以说你没有办法管控，对不？但是行为你可以选择。你感受你来了，你就其实是人人都需要的。我记得在马斯洛呢，在他就是需求五层次论，可能很多学过心理学的，学过哲学的，就是学过就是这个社会学的，可能都知道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论的需求，然后还有自我成长的需求。那么当时自我成长呢，是每一个人都想达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人人都有的。但是他这里面呢，马斯洛其实在他临终前的一年的时候，他又学到就是那个马斯洛审美需求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有特别深的感触，因为审美需求高于这个自我实现的需求，高于自我实现。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聊一聊，就是什么叫自我，我们成年人要在如何安放自己呢？这个审美的需求都是要有的，但同时呢，你如何让那个审美的需求呢，变成你人生的修为？这就是对行为的把控，就是你行为是可以选择的，对行为选择的，不是品质不好，但是他呢，他的内心就是属于什么，在这里他对行为选择的过程，他的审美需求，我感觉这是做得不错，真的很好，但只是不成熟，在行为选择上没有呢把责任放到第一位，没有把责任放到第一位，懂得选择要把责任放到第一位。你这样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当你把它放到责任放到第一位的时候，那么你就可能在这个里面呢，既享受呢这种，因为它你享受啥，是你在这个里面真的可能这就需要你面临的课题，但你的课题真的你没有解决太好。
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为啥有的时候就说，我说你看有些人他没有，你说人品也没啥大问题，为啥？就是他的心态、心智啊、心态呀、啊，在那一时刻，在那一时刻他不成熟，他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吧，就是一有了心动、心悸了，马上就付出行动，那不行。为啥说不行？是因为这是你的一个课题，你需要一个解。老师好，若是明姐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吧，就是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就是你不去制造这份发酵的土壤，不给他一个这样发酵土壤的时候，就是什么是内心的感受啊？什么是现实的责任？当你分得清的时候，那么。

你就记住，那你的课题就很好的解决了，你也就慢慢成熟起来了。有的时候人30岁40岁那是一生的课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从这个人性本身角度上，为啥我说你心痛不是错，心痛不是心动啊，它不是错，就说明你心里还很年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你有人生的动力呀，你有人生的动力呀。因为人呢，中五了还是52了，62了，你就记住一个，当你就遇到一个，无论是男人女人，遇到一个温暖的、优秀的、懂自己的，那产生好感很正常，它不是坏事儿，它不是罪，不是过。但是人性就是。和其他的种类它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它有个边界，它有一个边界，即使你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需求，但是更要懂得克制，必须懂得克制。这是你青春的那种萌动的时候，那不也是需要这种边界和克制吗？对不？所以人到了就是中年的时候，你有这种时候，你想想你青春期时候是不是你怎么过来的，那么这时候你也需要这种边界和克制的自由，就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啥，人如果要放纵啊，人如果要放纵，那是低级的人性，那是低级的人性，是不是人性它也是一种，但是你要能驯服本能。你手的时候呢，你看吧，我经常看各种小视频啥的呀，各种什么修仙重生的，什么宫斗啥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看。我每一天吧看那个时间都得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可能我都要拿出半天的时间来修，过程都是修为的过程。你包括宫斗什么什么这么这斗内斗什么的，你就记住都是在修为的过程。但只是呢，你有不同的，有的呢可能是认为是我的是属于就是啥呢，是就是以德报怨，怎么收拾我的，我怎么打回去。你看他的理念他都不同。我在看这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不同的理念就有了你不同的当下的一个表现形式。另外你比如说要从心理学本身角度来讲啊，我们往往这都不是要说哎呀我终于找到真爱了我说句心里话，我总做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个里面真的，你一说就是结婚以后你再找到什么各种真爱，有几个是真爱呀？啥叫真啥叫假呀？咋我可也找到真爱了，说句心里话，那就是匮乏的补偿，那不就是一种心理补偿吗？他还能给予他能给予你啥呀？能给予你啥呀？说句心里话，在婚外他只能在你身上索取，他能给予你啥呀？因为在这里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外界呢有的时候一旦出现能给你提供这些滋养的、认可的，然后或者说那个给你点情绪价值，现在老百姓有最特别时髦的一句话，就情绪价值哈。大脑呢快速分泌那个，我懂爱的时候已经结婚了，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从心理学上一点道理没有。你就记住一个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当你第一次走进婚姻的时候，你一定是一种因为爱、因为激情走进来的，否则你能有孩子吗？对不对呀？那就这种有一种心动了，就感觉哎呀，我突然遇见真爱，你就记住这是错觉，这一定就是错觉。其实这种心动呢，本质上呢就是自我内心的缺口的一种填补，自我内心缺口的一种填补。大家看看，就有很多有一些人身居高位然后下来的，那不都是因为各种什么情人了或者什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的吗？你就记住，在那个时候都是明哲保身，你真的一旦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你就记住谁能真正帮你，你的家呢，就是他们就是彼此背叛了家庭，他们俩都背叛了家庭走到一起了，然后
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这个盛大的婚礼呢，就是他们好像彼此都找到了真爱似的。那时候大家说，哎呀，他俩是真是真爱。但实际上呢，过了多少年，若干年以后，其中一方然后去世了，因为他是突然间去世的。去世了以后呢，因为双方都有孩子啊，男方女方都有孩子，而且纠纷最后呢，就是甚至另一方当时其中一方去世了以后，连墓地对方都不给买，然后对方不给买，实际上是最后呢谁出面给买的呢？是去世的这个人的原配的。另一个事儿来讲嘛，就是反正结局真的是，假如他真的要能活过来，您想想，他还会认为这是真爱吗？

还会认为他是真爱吗？所以你就记住一个，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灵魂的契合。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说说人有个禅院的故事，就说人终究要嫁给葬他的人，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你看那人去世了以后，那么终究他还有他的原配把他葬了，给他买的墓地，给他最后的送行。其实他当时是背叛他的原配的，他是背叛的。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这个真的不是说真正的灵魂的契合，真的不是这样。另外有就以前我曾经在咱妇联呢做过很多年的，做了好几年的，就是那种上访接待上访。那有的上访那不都是，那有的已经再婚的生活的，我感觉都是很勇敢，而且呢能有很多人都能够处理这种复杂的那种关系，关于家庭的模式。因为真的就是在重组家庭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等以后我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部分，有也有很多的困难。

不像年轻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我跟他处挺好，我跟他处，不能处黄了，我不跟你处了，我跟别人处。早已经不是肆意追逐心动的年纪了，因为你没有，从你走进婚姻那一刻，你就没有这资格了。你这个资格，你就是属遗产的双方选择放弃了，放弃了你自由心动的追逐，追逐心动的，不是自由心动啊，叫追逐心动的。可以说你就放弃了这样一份权利，当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你就放弃了这样一份权利，真要学着什么，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了，要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了，就是你所有的行为的选择，你要为自己买单呢、啊，你要为自己买单的。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就是得自由，啥叫自由啊？自由的最高境界绝对不是说的随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咋选择就咋选择，我想咋做就咋做，不是随心所欲呀、啊。其实自由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而是啥呢？你要自我主宰，有边界的选择。其实真正的自由是这样的，你可以允许自己波澜壮阔，可不可以允许呀、啊？你允许你自己那种审美的需要啊，但绝对不能允许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轨迹跑偏，跑偏不行。你如果要跑偏了，你将来你会后悔的，因为你走进婚姻以后，你不仅仅是你自己呀、啊，你还有你的父母呢，然后你走进婚姻以后，你还有孩子呢，对不对呀、啊？然后你还有，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你那是你最亲。最亲的人，对不对？生你的和你生的，然后还有你最近的人呢，其实最近的是你的婚姻中的另一方，他要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想你不遭罪谁遭罪呀，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再往下顺延一下，可以那讲你的公公婆婆，因为就现在的婚姻里，因为公公婆婆可以说也都是就是当就是因为姻亲成为一家人的时候，那么日久生情啊，你跟别人能生情，跟家人也能有这样一份浓浓的亲情啊。你要看到老人，你就是自己爸妈你心疼，有时候公公婆婆你看他年迈了年老了，你也是心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人生这时候中年人吧，特别重要，就不能跑偏，就是一点都不能跑偏。你真要跑偏那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一定要中年人最特别重要的成熟啥的，守得住分寸，守得住分寸。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人生的安稳呢、啊，你能守住，你能守得住。然后一到懂得克制自己的各种一些欲望啊、想法啊、需求啊，懂得去克制、去管理。去克制去管理，然后呢，另外一个对你当下的身份要有敬畏，你当下的身份要有敬畏，你这个敬畏呢，有的是什么？你想啊，你对于父母来讲，你是不是女儿或者儿子啊？对不？然后呢，就从中年女性来讲，对父母来讲你是女儿，对吧？那么你对你的孩子来讲呢，你是妈妈。妈妈呢是啥呢？你就像就是孩子的一个大地呀、啊，然后你是在滋养着孩子啊。然后你对于丈夫来讲你是妻子，那么你对公婆呢你是儿媳，这是你的一个身份呢、啊，对身份要有敬畏。另外，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还有你的职业、你的社会的身份。尤其在这个社会的身份里，人们是从道德伦理角度，人们会对你有衡量的，是对你有衡量的。所以吧，有的时候人到中年的时候吧，就是珍惜当下，就是珍惜当下，真的是中年人最高的人生智慧。你无论啥卷，变成一种画卷。等有机会的时候呢，为大家就是落地课。我将来有这个落地课的时候，我给大家就讲这个部分。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的落地课真的特别多，包括就是 AI 时代的时候，尤其现在。

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做，等以后有机会大家讲。今天我就给大家，因为这一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一个话题，其实我今天还想给大家讲幼小衔接这块来的，但是我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啊。然后你看嘛，你比如说在这里为啥我会，你想完全脱离他脱离不了啊。你如果真的那什么，他在这里面真的是指指点点呢，谁能够完全脱离这个呀，对不？然后在这里其实有的时候吧，婚姻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啊，婚姻它不仅仅是情感的契约，你可以拥有了一份责任，也拥有了一份彼此托举的那种权利，但是你同时你也放下了你就那种肆意妄为的这份状态，年轻的那个做可能有心动，随时可能就暧昧，就是另外呢可能向别人倾诉自己隐私啊，那种专属的权利，你就相当于你放弃了，你走进婚姻就相当于放弃了，这就是现实啊。你像有的时候，那我还有蓝颜之里面嘛，可能有的时候在这里面以前又是我们听众说的，杨老师你就是不劝人离婚啊，对，这是我的观点，不劝人离婚。但是有的时候呢，以后我也会给他讲，但有的时候婚姻是那样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真的走进婚姻以后，你就是自动的选择了对伴侣、对家庭、对孩子那种忠贞的坚守，你自动的选择，这就是婚姻呢，这就是婚姻。因为婚姻呢，它有个这个组成了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就是走进这个，就门一关就是一家人。那么这你就记住，你们就不是你和他，你们俩，而是啥呢？是你们。那么你就是夫妻家庭，就属于啥？你联合在一，这个因为伦理是需要平衡的。那你这个平衡一打破了，我说句心里话，那么是你在伤害了你伴侣的那个自尊，因为这家庭归属感呢，家庭中的自尊呢，那你都给他破坏了，对不对呀？家庭的稳定，是不是得这个角度？那么真的是心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取舍，懂得取舍，这是一个成年人。因为我们其实你在我相信啊，其实你就有心动，也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你要通过这个来让自己逐渐的学会。我不反对啊，你可以有心动，有欣赏，你内心也有波澜，但是一定要守分寸，一定要守分寸的。你有磕着有底线，有磕着有底线，你有欣赏，但你不越界，你不越界，你算智慧，最高级那个情感智慧。所以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今天就是把你这个好姐妹这个事儿啊和大家分享，真的挺感谢你的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就是反正就是我就这么。心理呀、哲学角度啊，然后道德伦理角度啊，然后就是各个家庭这个关系角度啊，我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就是你一说这个，就我脑子反应的哈，就这个，可能还有其他的角度哈，但是我现在我想到的可能就这样几个角度，我想的就是真的就想和你聊一聊，聊的目的是啥呢？我也希望你呢，和你的好姐妹呢，在。和他就是交流的过程中，把咱星光夜话的这些话题呢，和他简单聊一聊。当然了，因为咱星光夜话呢，每一天的话题是特别多的，而且还挺丰富的，咱真的是挺丰富的。然后，真的就是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还在那个，真的就是因为还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吧，那么。男，你看这名起的哈，小男，有点小小的困难啊，小男，我想他应该他不是他真名，这个小男，这个他说的
燕秋老师您好，哎呀，又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现在有个特别骂也骂过，根本不听。现在幼儿园，现在在幼儿园，有时候就还不愿意听老师的指令，我心里就挺着急的。马上要上小学了，到学校不听老师的话，不遵守课堂纪律，那可咋办呢？我到底怎么管教这个孩子？哎呀，那他家的孩子应该是属鼠的吧，对不？因为属鼠的今年九一之前，8月30号之前属鼠，今年一个属猪的，一个属鼠的，今年可能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对吧？一个属猪的和属鼠的。那么这个其实孩子就这个吧，就是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又经常家长把孩子带到我这儿来。其实作为小男妈妈哈，可以说，就是你这种焦虑，我真的挺理解的。

我真的挺理解的，因为眼看着孩子即将迈入小学阶段了，孩子一步，那小男妈妈就是这个互动的特别快啊。他说老师，我也反思过，有时孩子闹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在公共场所比如说超市，我面子挂不住，最后呢就是妥协满足他了，打完他当时会老实一会儿，但下次遇到想要的东西哭闹，我要一耍赖，那么家长就会让步和妥协。你可能这个孩子现在是六七岁这样啊，那么在这里呢肯定不是说一年两年形成的，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形成了，啥原因到咱就不用去说了哈，但是不管啥原因，那小时候形成的，可能孩子有时候闹啊，然后咱可能也有的时候我们就心里不知道怎么去那个哄孩子了，或者是寻思让孩子快点好，然后就是选择了妥协。所以孩子是特别聪明的，所以可能甚至在月科里他就在琢磨这个和外界如何相处，月科里就开始相处琢磨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那种让步啊和妥协呀，就是孩子呢，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摸索出了这套模式，他就感觉最好使，只要我这一做，家长到最后的时候呢一定是妥协的，因为爸妈心疼我，他是一种本能的。其实在这里面我就想起来以前曾经也有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调整的过程中，有的家长就是特别听，就是那个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说完全按照咱的方式走的，一般都调整过来了，但是家长呢不能按照咱的方式走的，所以你必须换成新的模式，你才能有新的结果。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说的也是打了骂了的哈，打骂是单纯的就是行为的压制，但它不是教育，它不属于教育，它也属于教育的一种嘛，也不能说不算教育，不能说不是教育，但也是教育的一种。但是有的孩子你打骂了他怕疼，哎，他就听话，但有的孩子你咋打他皮了，他不在乎，反正他也心里，因为作为孩子来讲他心里也知道你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孩子家长他就是一打二瞎乎呗，对不对？所以吧，就是另外一个，你在有的时候打骂孩子的过程中，孩子可能感受的就是委屈，特别的委屈，恐惧，害怕。其实你在打骂孩子的过程中，你的情绪特别的重要。我曾经和一个女孩，那女孩十七八岁吧，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她说的，因为妈妈总是在外地工作嘛，她跟姥姥在一起。她说的那时候为啥做工作？因为她跟她妈妈关系出现很大的问题。她说我恨妈妈。她说当妈妈打我的时候，妈妈是带着一种仇恨。后来我跟妈妈聊的过程中，妈妈后来就哭了。妈妈就是她说当时我真是恨铁不成钢，然后我就感觉我不在家，她必须得听她姥姥的话。所以吧，另外妈妈可能终于不跟孩子在一起，她对孩子这种情绪，但孩子体会到是妈妈那种仇恨。但这孩子同时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姥姥也打我，当时一说他姥姥打他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孩子一下就哭了。他说老师，我姥姥也打我，但是我姥姥是满满的心疼，满满的心疼到，如果你要带着恨打的时候，孩子是委屈和恐惧，但你带着爱的时候，孩子是有种自责的，他会改变的，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撒泼打滚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哈，这就是啥呢，我们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怎么样纠正他的这个，如果要说他真的要是说的多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或者是发育迟缓呢，或者是有一些自闭呀，那么假如一定要从根上和孩子去做工作，从根上和孩子做工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孩子不是听不懂道理的，不是的，
他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呢他把你拿捏得妥妥的，拿捏得妥妥的。就是在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和孩子这样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呢哈，就是我借接纳孩子的情绪，但也不能纵容孩子的错误。你必须要温柔的坚持，这是特别关键的，你必须得要温柔的坚持。就记住，不是不心疼他，是必须得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就是要必须让他知道边界，知道边界。哎呀，但是这个吧，关于小南妈妈你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我一看这时间到了，我不能讲太多了，因为你这个东西害土，就是真要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时候具体咋做，这个等我看看明天有时间，明天咱再接着聊。嗯，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一出啊红色经典大戏啊，这个是1974年上映的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这也是继《红灯记》《沙家浜》之后啊最深入人心的红色京剧代表作，融合了戏曲的唱腔韵味和革命故事的热血温情，也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常品常新。老一辈呢，其实对这一些现代戏啊都特别的了解，年轻的朋友呢可能不太知道啊这出戏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线啊。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时呢日寇集结兵力对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扫荡，局势很危急。那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八路军排长赵永刚临危受命，带领小分队披星戴月下山，深入敌后平原地区。那么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大地，赵永刚不硬拼不蛮战，依靠人民群众，联动包括张大娘、小英等等普通的乡亲，依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等灵活的游击战术，骚扰敌军，截断粮道，炸毁军火，牵制日寇主力。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部剧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正面的那种大战啊，战争的镜头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它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演绎出了军民同心、守望相助、以弱胜强的家国情怀。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段呢，就是赵永刚主动请缨，率领八路军小分队连夜出发。哎，将士们不畏夜色严寒，不畏前路凶险，披星戴月离开太行山，深入茫茫平原敌后，开启游击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序幕的段落啊。这是一段老生的开篇唱段，版式开阔昂扬，节奏铿锵有力，满满的都是革命战士的壮志豪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段《披星戴月下太行》。

开头就这一小段啊。那么实际上从这个前面啊还有一段包括类似芭蕾舞剧的啊这样的一段演出，因为这出戏里面啊很多的舞台上面的表演其实是融合了一些这个芭蕾舞的走位啊身段啊在里面的啊，融合得很好啊，然后各个演员们演绎的都很好啊。李光老师呢是赵永刚角色的荧幕第一人，他的唱腔台风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嗓音高亢明亮，刚劲醇厚，自带那种军人的正气和气场。那这一段作为开篇演唱，行腔非常的开阔，非常的舒展，铿锵利落，高低音的转换也非常的自然流畅，咬字也是清晰有力的，满满的都是那种赤诚的热烈的家国情怀，完美的唱出了八路军战士年轻果敢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那么日寇侵占平原乡村，烧杀抢掠，欺压百姓，在沦陷区的乡亲们一直是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的。张大娘作为当地的群众代表，目睹着日寇的暴行，饱受战乱之苦，心中也是一直期盼着八路军的到来啊。那在漫漫长夜无尽黑暗之中，哎，听说这个八路军小分队呢下山奔赴平原作战，内心就那种期盼的光明和希望啊又燃起了。所以呢后面有一段张大娘的独唱啊，饰演张大娘的是高玉倩老师，暗夜中见光明。

0: 我非常喜欢高玉倩老师的声音啊，她的老旦的唱腔呢非常的醇厚温润，而且特别有情绪。这个呢就特别像什么呢，这两年有很多的这种演戏类的演员的这种综艺节目啊，来考教这个演员的演技，然后呢有一些导师就会说啊，这个人的表演，这个人的声音有情绪。高玉倩老师就是，他的演唱，他的表演情绪非常的饱满，共情力拉得满满的，没有什么华丽的炫技，哎，真情实感，你就单纯听他的声音，就是一个内心特别牵挂孩子的老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而高玉倩老师呢，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她啊，不光我一个人，而且呢她也是唯一一位出演了两部这个现代红色戏曲的老师啊，另一部就是《红灯记》当中的李奶奶。那大家其实也可以再往远了想一下啊，她还饰演过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忘记是她演的了，这个就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高翠兰的母亲，哎，高老庄的那个高夫人也是高玉倩老师演的。演得特别好啊。这个八路军啊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平原之上枪声四起，战事不断。那么张大娘和这个小英身处后方乡村，听闻枪声炮响，心里边啊满满的都是牵挂和担忧。一边呢是奋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战士，一边是默默守候全力支援的普通百姓。这个枪声不仅仅是战场的信号，更是军民彼此牵挂的一个纽带。所以呢这个张大娘和小英哎，两个人也有那么一段唱，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它是两个人的两段唱啊，通常都是连在一起的。一段枪声响，激起我满怀惦念；一段是小英的那个枪林弹雨。哎，咱们来听一听。
1: 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的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跟永刚剥好的衣服都收去。
1: 哎。

一段非常经典的对唱啊。板氏呢，婉转深情，舒缓细腻。张大娘的唱词呢，是那种沉稳厚重的，它里面饱含着长辈对于战士的担忧和期许。小英的唱词呢，是那种清亮纯真的，带着年轻人的那种热血与坚定。哎，两个人的这个声音状态，对比非常强烈，但是呢，情感非常真挚。一老一少，一沉一亮，哎，唱腔互补，情感相融。两位名家的对唱啊，这个确实温情满满，韵味十足啊。这也是另外的一段军民鱼水情了。那赵永刚带领小分队扎根平原乡村，紧密地联系群众，熟悉地形，然后摸清日寇的粮草运输、军火补给路线，为了截断敌人增援进山的物资通道，打乱敌人的计划，哎，乔装打扮，隐蔽潜伏，扮成这个车把式，假装的给这个日寇啊送粮。所以呢，就有这么一段啊，实际上在以前看的时候，哎，内心真的是满满都是振奋。但是现在重新再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赵永刚这个人，他身上啊一直都是有那种就好像闪闪的光环一样，他站在那儿你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正面的一个人物啊。然后哎，就日寇就上当啊，就着实也是不聪明，反正。所以就有那么一段唱啊，赵永刚呢整装待发，运筹帷幄啊，伺机歼敌的一段内心独白。哎，红缨车鞭拿在手，

0: 太君，他就是。哎，
1: 你是哪里的？
0: 高庄的。
1: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0: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车的。
2: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0: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1: 哦，
0: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刃下。什么调皮难斗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1: 阿弟
3: 哟，
1: 见过八路军？
3: 见过。
1: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3: 是。
0: 哦，何班长你好啊。
3: 你
0: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1: 何弟
3: 啊，
1: 你得认识
3: 啊。
0: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3: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2: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1: 哦，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0: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1: 好，叫他们统统的进来。
0: 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哎哎，喂，赶车的，你得拍马，
4: 辛苦辛苦的。
1: 快的，
4: 警备队休息的票通通的装车。
1: 是，
4: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0: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5: 报，桂田队长紧急命令。

强攻硬打，这是一方面，那么还得怎么样呢？伪装和善，花言巧语。乡村里面呢，这个日寇过来抓了很多的村民啊，包括张大娘在内。花言巧语，威逼利诱啊，想要让张大娘和一众村民呢，有一段特别的那种具有铮铮骨气的一段唱啊，那是一段老旦的控诉式的经典唱段，板式铿锵有力，爱憎分明，情绪也是直白热烈的。1分多钟，哎，咱们来听一听高玉倩老师这一段花言巧语。装模作样。

刚刚在公屏上啊，有朋友还在说好久没有听京剧了啊，这一听还挺好听的啊，欢迎你们常来啊，欢迎大家常来。高玉倩老师这一段唱的情绪特别饱满，很有气场，把那个鬼子吓得呀，人伏在地了都。确实啊，满满的都是对日寇的恨啊。敌人呢，这个诡计败露，恼羞成怒啊，残害百姓，迫害革命群众，而这种残暴的行径，乡亲百姓的苦难遭遇，张大娘呢是义愤填膺的。那么个人的亲人恩怨，家国的山河之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哎，这种怒火和抗争的力量就变得非常的强大。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这出戏的完整版的电影，现在还能看得到，大概2个小时左右啊。

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戏中的主人公赵云刚啊，面对乡亲受难，面对牺牲，面对战友的负伤，他内心真的是很悲痛的，非常感念百姓的付出，痛惜亲人的罹难。但是作为指挥员，他知道悲痛没有用，退缩更不行，所以呢，就只能是忍下心中的热泪，放下个人的哀思，把悲伤、悲痛化作杀敌的斗志，继续带领战士们坚守敌后。

只有赵永刚，还有小英。小英呢之后啊，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游击战场之中。在赵永刚的带领下，小英呢带领着青年民兵、乡村的群众全员参战，手握红缨，哎，藏身在青纱帐中，依托地道、丛林、田野，配合八路军歼灭日寇。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英自己有一段唱啊，就是拿着红缨枪在青纱帐中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唱，非常的斗志昂扬，板式明快激昂，清新热血，看了之后就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后面啊，再往后的时候，基本上就到这出戏的尾声了，该到最终决战了。月色微黄，红高粱遍野，哎，静谧的平原，月夜啊也是暗藏着杀机。赵永刚把握战机，周密部署，带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群众，趁着夜色，依托青纱帐和地道优势，全线出击，精准歼敌。最终呢，成功炸毁了敌军的军火库，截断敌军粮道，也粉碎了日寇的清剿计划，彻底击溃龟田大队，取得了平原作战的最终胜利，守护了太行根据。完，但是咱们听一部分吧。啊，月色微黄，映照着红高粱。

这部1974年的现代京剧电影跨越半个世纪依然经典不衰，用最质朴的唱腔、最真实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山河无恙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战士披星戴月奔赴山海，是平凡百姓挺身而出守望相助，也是军民同心众志成城，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岁月安宁。那关于今天平原作战的唱段我们就听到这儿，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回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哦，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

0: 太君，他是这个村的干部。嗯，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好，说吧。
1: 你听。

天要咱们官了将鲁子敬到江夏去时看到两大胖十万金陵欢聚金大当不缺我天到中风喜欢了受难不了停了下死于东风比这将三平山这坦白渡他回岗我这里去把这把地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党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明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上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
1: 葫芦
0: 炭燎锡，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刚才呢说到啊，今天是七月初六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反应过来，明天呢就是七月初七了。有人讲说，豆豆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但是你有没有反应过，明天啊是一个节日，七月初七，七夕节。咱们说啊，这一天这个小情侣啊可真别白过啊。那咱们这个锦州的文旅又有什么动静呢？又有什么可玩的呢？有的啊，要不然不可能说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起。锦州广济寺古建筑群会开动啊。那么传说呢，这个牛郎织女化作星魂碎片散落人间，那到场的游客呀，咱们也都可以把自己是当做是这个星魂，是不是？那么这个活动呢有什么样的乐趣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它主要是设置了20点，您千万不要错过。有人讲了说，那我是单身呢怎么办呢？我要是你我也去啊，因为呢对于这个单身的朋友来讲的话也是特别的友好啊，同样是有活动的，那没准儿你在这个活动当中就找到了你对的人呢，这都说不一定的事儿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门票呢是每人10块钱，但是你要手拉手来，你说我俩是情侣啊，一男一女，俩人15块啊，你要是说能够在这个门前就找到一个跟你一起啊，是吧，你懂得一起进入的朋友，也许有发展的空间的朋友，哎，你们两个人哎一起手拉手也是15块钱啊。就在这个广济寺的古建筑灯火之下，你可以沉浸。提示大家，这个8月19号呢，广济寺古建筑群白天的开放时间是9点到16点，那么提前半个小时就停止入内了，也就是说15点30分啊，这天就停止入内了。那只是在就是明天啊，也是要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 NPC 呢，一共分成4关嘛，对吧？你可以任意。闯，就是我先闯哪一个都行，但是呢官方建议大家啊先去红娘那儿啊，就在丁香树那儿啊，自个儿找啊，在丁香树那儿先去红娘那儿，你的对不对呀？那具体啥说法我不说，我不知道，我就说这个估计是有点小惊喜吧。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游戏啊，它不是说竞赛，它也没有什么可以共用一个文牒，一起闯关，一起盖章，然后呢一起去挂这个祈福牌，那球牌肯定俩人一起挂呀，对不对？哎，要是单人，你说那你刚才你讲的，你说单人也是友好的，没错没错啊，单身游客呢同样可以化身牛郎织女啊，然后呢才能够遇良缘。其实也不只是说你爱自己你才能够遇到你对的另外一半，就是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的呀，你得先爱你自己呀，对方才会去爱你呀，才会去看重你，这没毛病啊。如果说当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您穿了汉服，那加分啊，就额外赠给您祈福丝带一条，你就说好不好吧。你是不是有这个汉服？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女生哈都有汉服了，那你是日常拍个照啊就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啊什么的哈，咱都可以穿。你看俩人手拉手去，情侣的啊，双人票15，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啊。哎呀，真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穿汉服，而且呢这4关呢建议您先去红娘那儿，完了最后你再去塔林那儿啊。重要的事情我又说了一遍呐。

0: 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那这个七夕呀、各地的文旅都在使劲儿，方法都不一样。您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个景区，新婚夫妻凭着结婚证都免门票。有人说，那我没有证，那我也想免门票，我俩想到这个景区顺便结个婚，能不能呢？
1: 能，
0: 因为在景区现场也能领结婚证了。

你看这个四川眉山市民政局就在公告当中提出呢，这个眉山市人士在眉山市内 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啊，你就可以持有效的结婚证原件，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博物馆的要拿着这个本人身份证到这个博物馆的，是在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呢，也可以凭着原件再加上双方的有效证件，也可以享受免费的政策。 另外呢，像这个湖南岳阳君山岛呢，也是啊，在景区推出了拥吻免门票，免费入园。哎呀，真都是都拿出大招来了啊，终身免费啊。 还有这个陕西汉中文旅部门发布的消息说，这个七夕呢，汉江园也打破了景区常规的福利，限量99对情侣。 看到吗，这各个景区啊现在呢都拿出了这个自己的诚意。嗯，明天刚才我所介绍的这

些景区，适合您的或者您想去的啊、你在听过我这广播之后，那现在去是不是赶趟呢？如果真行的话啊，非常的有意义。

0: 天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说逛这个沈阳故宫的朋友呢，大概率会在这个正阳街的路口看到一张特殊的指路牌。那么这个指路牌呢，是一张塑封好的手绘地图，静静的就贴在这个红绿灯的灯柱上。这一笔一画啊，把游客最关心的一些线路全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有人就说这是谁呀，不知道是谁，甚至于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其实他是谁真的并不重要，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揭秘他到底是哪一位了啊。其实之前呢，网友们都只知道叫他沈阳最暖活雷锋。那么这两天神秘作者的身份揭晓，他就是在正阳街执勤的沈阳辅警，他叫什么呢，叫单淑娇。听到这个名字您就能猜出来了吧，她是一位女辅警啊。你看她就是在这个执勤岗位上啊，看到很多的游客在找路，看在眼里面，于是呢她就把这个事情记在心上，说怎么办呢。而且呢这个游客的流量也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啊，她的这个正好是执勤在正阳街的路口，就卡在这个沈阳故宫中街还有张学良旧居的核心的，要么呢就是说遇到这个城区密集的岔路口哈，就站在路口就举着手机在那转，转啥呢，这个我太理解了是吧，那举着手机转圈就是导航吗，东南西北的现找吧，是不是半天也找不明白啊，想问路呢还找不着人，就站在这个路口左右犹豫。单淑娇说啊，这个故宫呢到中间就600米，但是老城区路密岔口多，第一次来的人真容易转向啊。那一天呢来问路的游客得有几十波，大概就一句话，哎，中街往哪儿走，停车场在哪儿，张学良旧居离这远不远，问的人多了，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这样吧，与其我一遍一遍的口头的指路，我不如画张图我贴出来呗，大家抬头就能看着了，也省着顶着太阳去绕道啊。所以你看就这一张 A4 纸的用心啊，一张路线图，而且他把这个细节也做得特别的扎实，找了这个塑封膜把它给封好，防水防晒，就贴在最显眼的这个灯柱上，不声不响，没留名，哎，就这么上岗了。
1: 就下一个交通岗就是中街，
0: 这就是单淑娇了。
1: 打车去中街，5分钟之内就能到。你有那打车起步价，你买两根雪糕。我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中街在哪儿？后来我就合计，写个招贴。每一条路几乎都是大家看到的那个杆子上贴的那3.0版本，我贴这个指示图嘛，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个特别小的小事，我没合计大家还能挺喜欢我这个手绘图的。这就是在执勤的时候嘛，人特别多，我就合计画一个。夏天在外头确实是太热了，尽量缩短一下游客在寻找目的地这个，使广大游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有的
0: 多温暖呢，是不是？这个官方补位修路牌，它仍然是方城最暖的 GPS， 就是这一张不起眼的手绘地图，很快就在社交平台火出。那么很多来过沈阳的游客呢，都说就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根灯杆上的塑封的手绘图仍然是方城最暖的 GPS。 有人说现在手机导航这么准，这手绘地图有必要吗？这答案呢就藏在每一个站在路口迷茫过的游客的心里。这张抬头就能看见的手绘图就好像是路边老乡一句干脆的，哎，你往左走啊，实在直接，带着人的温度。单淑娇说呢，自己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啊，没想到让这么多人关注了，但恰恰就是这样变得善意，为城市注入了温暖。在红墙之下，路口之侧，一张手绘的地图比任何官方语都更有说服力。我们为这位细心热心的辅警小姐姐点赞啊，也为这座藏着无数的善意、懂得回应善意的城市来点赞吧。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感谢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啊，来跟我进行这个集秋，国庆要来了。那现在呢，网友就已经开始想这个出游的攻略了，而这个出游的攻略包括什么呢？如何去拼假？哎，请三天，完事儿呢就可以连休13天。哎，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想想都特别的爽啊？你看今年啊，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就隔3天的时间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拼假的方案也成了社交平台热门的话题。有网友说啊，已经请好假了。你看人家行动，不只是说在想上了，人家都已经。但是今年呢，据说啊，这个超长假期临近，有很多的这个航线，两折左右的低价票已经在卖了啊，启动还是挺早的，是不是？尤其呢，这个跨境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你看，截止到8月14号、9月25号到10月7，11%。那么国内的出行方面呢，中秋国庆假期前10的热门城市啊，我们来听一听啊，看你是想去还是想避开啊。我们慢一点说，包括什么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还有杭州。毕竟你看，像这样的地方啊，像这个交通也很完善呢，文旅配套资源呢也都很不错呀，啊，那你看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也会凭借着当地比较独特的人文风貌，或者是长线的观光，吸引着众多的游客的注意力。那么在出境的市场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哪些地方的这个目的地的热度是非常高的？首尔、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还有莫斯科。在请三休13的这个拼价的牛呗，哎，那么从目前的票价的走势来看呢，双节初期的部分航线仍然是有低价的机票的，那么在这个中秋的首日，北京前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前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航线都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得关注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提前的安排出行计划。

怎么样？哎呀，说过这个之后呢，是不是大家有一种这个什么叫身未动心已远的这个感觉呢？赶紧的，抓紧时间吧，啊！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在我的直播间呢，看到了这个李福生这个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在我的直播间留言吧？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的留言和互动。近日呢，在这个云南普洱，无人机拍到了一个画面，火了。什么画面呢？有七头野生亚洲象就躺在这个玉米地里边酣睡，他们没有站岗放哨，也没有紧张的戒备，而且呢，有一头小象特别可爱啊，就紧挨着成年象，靠着对方的身体睡得格外的香甜。而另外一头小象呢，在睡梦当中还伸了个懒腰，一只脚呢就随意搭在了旁边大象的背上，这个模样特别的惬意。那据介绍呢，一般啊，这个群象在睡觉的时候会有两头警戒象。就是说大家都在睡，但是这两头象呢不会睡的，他们要去看这个周遭环境是不是安全。那你说集体熟睡根本就没有警戒象，说明什么呀？他对周围的环境太放心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云南普洱江城县呢，它也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的栖息地了。那么这十多年以来呢，首批的象群迁入以来，那么对亚洲象的保护也在持续的深入。当地常驻亚洲象已经从18头增到了61头了。它们穿行于山林坡地和田间地头，在这里觅食、休憩和繁衍。象群安稳栖息，种群稳步壮大，离不开追象人的默默的坚守和付出。那么监测员们常常是这个扎进山野，守在田边，风雨无阻，日夜轮班，常我们就放心睡吧，没人敢把我们怎么地。哎呀，你看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啊，也愈发融洽的人象共处的氛围，给予了亚洲象安心酣睡的底气。就在这个蓝天白云之下，这片天地属于你我，也属于世间。

0: 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仿，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

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话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了，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发酵中药那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哎，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方的患者，小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忙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一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
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手术费用、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十来万。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

0: 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1.8。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0.1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我没做手术，服用发酵中药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要中药方3、4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发酵中药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3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发酵中药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呀，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发酵中药，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5.3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

0: 较轻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2: 李老师。
3: 嗯，
2: 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两三个点儿，那就不错了。
3: 嗯嗯。
2: 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
3: 嗯。
2: 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
3: 嗯。
2: 那变得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3: 啊，
2: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3: 嗯 是。
2: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3: 嗯，
2: 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
3: 嗯。
2: 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3: 嗯嗯嗯，挺瘦的。
2: 您说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
3: 嗯嗯
2: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
3: 嗯。
2: 最明显的就是睡觉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3: 嗯，
2: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
3: 嗯，
2: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3: 嗯嗯嗯，就现在呢，恢复的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2: 哎，好，林老师。
3: 嗯，
2: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3: 啊，
2: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
3: 嗯，
2: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3: 嗯，
2: 给我闹的，我是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3: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2: 啊，听说。
3: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那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那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儿。那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 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2: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我就买了一副，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3: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泛，啊，可
2: 啊行。
3: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

0: 小时场外电话，
1: 400-615-6979，400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闪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
0: 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生存的，对吧？说明咱

者赶上要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竟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发酵中药那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那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哎，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方的患者小到

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了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他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药劲大、药力猛，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发酵中药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发酵，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3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发酵中药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3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发酵中药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发酵中药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

0: 在了发酵中药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呀，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发酵中药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发酵中药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3: 接了
0: 啊，
3: 感觉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呢能不能用这个发。

0: 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1: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0: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1: 嗯，
0: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1: 有，
0: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1: 嗯，
0: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要是一使劲啊，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1: 嗯，
0: 那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
1: 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这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8分钟10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着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都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哎，再加上咱们方啊，它是发酵中药，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复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0: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1: 嗯。
0: 对，咱们这个方是不是就一片1块钱了？
1: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
0: 验。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是吧？
2: 嗯。
3: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2: 啊，
3: 我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2: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
3: 啊，
2: 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3: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2: 嗯，
3: 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2: 嗯，
3: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不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
2: 嗯，
3: 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她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2: 嗯，
3: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2: 啊啊，
3: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2: 就来了挺快、
3: 就是、
2: 挺突然。
3: 哎，对对对对、
2: 嗯、
3: 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2: 嗯，
3: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哎，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2: 嗯，
3: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2: 嗯，
3: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2: 嗯嗯，
3: 后来没办法吧，就给她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她，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2: 嗯，
3: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他一样，疼得很，心疼。
2: 嗯嗯，还代替不了。
3: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他，看见他那样子。
2: 嗯。
3: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房，
2: 嗯，
3: 救了我妈。
2: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3: 是啊。
2: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房，相信您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呀，我妈哈。哎呀，你看他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2: 嗯，
3: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2: 啊，
3: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2: 嗯嗯，
3: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2: 嗯嗯，
3: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2: 嗯嗯。
3: 而且我领她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 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他还能自己走呢。
2: 嗯嗯。
3: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2: 嗯。
3: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2: 嗯嗯。
3: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

0: 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啊，你像我们这个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他不去，该去四肢的他不去，他没有变成能量，他就变成废物了。
0: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
1: 她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好，
0: 行，
1: 哎，
0: 那
1: 咱们再
0: 就不
1: 见。
0: 说了，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发酵中药，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1: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4: 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是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 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1: 啊，
4: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1: 嗯， 嗯是。
4: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4: 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
1: 嗯，
4: 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型。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1: 嗯嗯嗯，挺瘦的。嗯，
4: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
1: 嗯嗯
4: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5天的时间。

0: 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
1: 嗯，
0: 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两天都能睡五六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0: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
1: 嗯，
0: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嗯嗯嗯，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0: 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事儿啊，你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0: 哎，好，林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可不好意思了。
1: 嗯嗯，
0: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1: 嗯，
0: 就是吃了咱们这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1: 嗯，
0: 林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1: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但是落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包括排便呢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0: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0: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两副够不够？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咱们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两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啊，行。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 啊啊，
4: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1: 嗯，
4: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1: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4: 哎呀，特别满意。
1: 嗯，
4: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4: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啊。
4: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

0: 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儿？
1: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1: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0: 嗯嗯。
1: 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实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0: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1: 嗯，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
0: 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1: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0: 嗯。
1: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0: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方的呢？它可以帮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啊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0: 嗯，
1: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0: 嗯，
1: 呼啦呼啦的喘了，心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0: 嗯嗯，
1: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0: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2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1: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0: 嗯，
1: 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
0: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的。
1: 嗯，
0: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1: 对呗。
0: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2副药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0: 对。
1: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
0: 嗯，
1: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0: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 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液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0: 好好，感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2: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
4: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
3: 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啊！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

锅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仿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

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那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那么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这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方的患者，小到吃，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人际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费用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
你治不好它就是犯，不是说你治。

钱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1.8。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0.1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手术，服用发酵中药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3、4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3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发酵中药让她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发酵过咱们3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发酵中药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发酵中药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呀，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发酵中药，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5.3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

0: 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啊，
3: 感觉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呢能不能用这个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0: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160，低压呢有100左右。
0: 嗯，
3: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0: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0: 嗯。
3: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呢，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0: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0: 嗯，
3: 给肚子胀得像那个皮球一样。嗯、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0: 嗯，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哦、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这人岁数大了之后呢，由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3: 哎，明白了，明白。
0: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 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儿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着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
3: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的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肝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

0: 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而咱们这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0: 哎，再加上咱们方啊，它是发酵中药，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吧，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1: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0: 嗯。
1: 对，咱们这个算是不是就一片1块钱了？
0: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是吧？
0: 嗯。
4: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哎呀，你看这打着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
0: 哎，
4: 旗。
0: 咱不说这个，
4: 但是
0: 我
4: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0: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不需要，啊，明白吧？
4: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0: 说一下你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4: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之前吧，也是一直在任性吧，谁的话也不听，他想吃啥他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他在家说身上痒啊，手麻呀，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0: 啊啊！
4: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好的呢， 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0: 嗯，
4: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0: 嗯，
4: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0: 嗯嗯。
4: 后来没办法吧，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0: 嗯，
4: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他一样，疼得很，心疼。
0: 嗯嗯，还代替不了。
4: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他啊，看见他那样子。
0: 嗯。
4: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房，
0: 嗯，
4: 救了我妈。

0: 其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1: 是啊。
0: 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方，相信您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1: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洗洗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她还能自己走呢。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留。
0: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你像我们这个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你该去肝脏的它不去，该去四肢的它不去，它没有变成能量，它就变成废物了。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为什么胃胀啊？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那咱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做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0: 不要
1: 感
0: 再
1: 谢
0: 感
1: 您
0: 谢
1: 救
0: 了，
1: 了我妈。
0: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好，
1: 行，
0: 哎，
1: 那
0: 咱们再
1: 就不
0: 见。
1: 说了，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
0: 嗯嗯。
4: 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
0: 嗯。
4: 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
0: 嗯。
4: 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0: 啊，
4: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

0: 啥的。
1: 嗯 嗯, 嗯，是。
0: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
1: 嗯。
0: 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型。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1: 嗯嗯嗯，挺瘦的。嗯，
0: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
1: 嗯嗯
0: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0: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嘛。
1: 嗯。
0: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嗯嗯嗯。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横着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0: 哎，好，林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1: 啊，
0: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1: 嗯、
0: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出去，这不遛弯吗？
1: 嗯，
0: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1: 嗯，
0: 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1: 嗯嗯。
0: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1: 嗯，
0: 就是吃了咱们这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1: 嗯，
0: 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1: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0: 啊、嗯，听说、嗯。
1: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但是落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啊、包括排便呢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气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0: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0: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
1: 帮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啊，行。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 啊啊，
4: 我要再有十二天呢，是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4: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哈，这一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4: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在国外呢是八美金，合到五十多块钱，近六十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一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4: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要我们老
1: 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医

0: 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1: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1: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0: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1: 嗯，而且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0: 嗯，
1: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0: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1: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0: 嗯，
1: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0: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
1: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0: 嗯，
1: 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0: 嗯嗯，
1: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0: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1: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是不是？
0: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这个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的。
1: 嗯，
0: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1: 对呗。
0: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
1: 走一走，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0: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0: 嗯，
1: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2: 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

0: 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海托，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4: 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过往不复，当下珍惜，未来可期。最珍贵的自愈，永远是懂得善待自己。美好一天，从善待自己开始。周三早上好。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花木兰叫金奎快点引路，要加紧行动，赶在天亮以前把这些事办完。转了几道山环，金奎用手一指，二位，你们玉，我们山上处理搂兵啊，修了那么几间房，谁要不听话就给他塞在里头。你们要救的那个康文东在这儿压着呢，赵生孙清呢，他们另压到别的地方，先救他，翻过那道山梁，还有所监狱。哦，花木兰一听还没在一块儿压着，这事儿就更麻烦了。告诉金奎，你不必露面了，把这事儿交给我们了。注意呀，如果要真打起来，恕我不能帮木兰和金兆雄，大步流星来到石牢，往门口一看没人，门也开着，里边还有个院子，俩人就进了院了。屋里长着灯，门口挂着灯，就听屋里头发啪啪之响，怎么没什么反应啊？他们把窗户纸抠了个眼，往屋一看，哎呦，原来康文东被扒的溜光，俩胳膊吊在梁坨上。康文东真是好样的，连哼也不哼，就像抽木头板子似的，咬着牙皱着眉，就是不叫唤，可把康文东揍坏了，那两条腿跟血葫芦似的，在脚底下流了一片鲜血和冷水，因为挨了一回打了，这回给结嘎嘎。闹了半天，这仨看守挺不是东西，他们想在康文东身上勒的脖子，结果康文东身上那还好得了吗？今儿个这仨小兵为首的姓冯，叫冯的愣，因为他排行在三，有人还管他叫冯三儿。这小子打人成性，寻思晚上也睡不着觉， 拿这个俘虏开开心，取取乐子，就这样把康奔

0: 腰带几个就把他捆上了。有一个小弟看不好，把鞭子扔了，从墙角那把刀抄起来了，刚要还手，花木兰往前一纵，梆就一脚，这一脚踢这寸劲儿的甭踢了，正踢这楼兵的尾巴骨上头。这个人呢都有个尾巴骨，这块骨头还疼得要命啊，碰不得。花木兰又是练武的人，那脚上多大劲儿，好像没把这小子疼死，嗷一嗓子撅屁股就地翻滚，动不了了。木兰过去把他捆上了，不杀吗？他们俩一人抓住一个，第三个滋溜跑了。这小子身法还挺快，越过墙头就喊上了，来人呐，有人劫牢。康文东一看是花木丽他们，
1: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0: 不必多说，我们就来救你来的。
1: 救我干什么？我是废人了，看看我两条腿都废了，你们跟着我在一起，我是累赘，
0: 见个面我就感恩不尽，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他们的人就得来。这叫什么话？我们舍死忘生就是为救你来的，能把你扔下吗？来，我们背着你走。你想花木兰是个姑娘，能背她吗？就得金兆雄背着，花木兰在头前开路。离开石牢不远，就见对面人声嘈杂，灯光闪烁，别让他们跑了，堵着，别让杂奸繁育的跑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金兆雄一看不行，兄长，拐弯快进树林。他们从小树林穿过去，走出不远来，对面正好遇上五个，这五个也是山上的楼兵，围金兆雄，背着康文东跑了。花木兰拽出宝剑来，奔这五个小贼就来了。我说你们吵吵什么？你们高兴啊？来来来，过来过来，不错，我们是杂奸繁育的，你敢把我们如何？好小子，你是个谁这么大胆的？把他抓住，把他抓住。有一个楼兵往上一纵，奔花木兰就是一枪，木兰上步闪身，唰，躲到这个楼兵身后。花木兰把腿抬起来了，照样踢他尾巴骨，咣啊！完了，骨头折了，骨头折了。这位躺在地上就叫唤开了。一个楼兵往上一纵，是搂头盖顶，举刀就剁。木兰一转身躲到后头，咣一脚又踢尾巴骨上了。花木兰一想啊，今儿晚上别变招了，干脆就踢尾巴骨得了，还死不了，这边还疼。要整死一个，再想收降这几位债主恐怕不易呀。简短解说，这五撑撑，有人盲目的射箭呢，越聚人越多，有二三百楼兵尾追不舍。花木兰跟金兆雄一看坏了，这怎么办？两个人东一头西一头，正瞎跑呢，那金奎儿从山石拉的后头转出来了。花将军，金将军，过来，我在这儿啊。你还没走？我走什么呢？我听一吵着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我替你们担心呢啊。怎么办吧？你告诉我们，从后边哪个地方能出得了葵花岭？后边有个白蛇洞，那就是个大山窟窿，你们可得有胆子钻那个山里。哎，回见回见。金奎说完躲起来了。花木兰金兆雄背着康文东找这白蛇洞，哪儿找去？可是就在这时候，楼兵就追上来了，把俩人逼得没办法，抬头

0: 他就没想想，你跑人家院来查人家门，岂不暴露了身份？这个门要敞着还没事儿，山上没有关门的，这一关门露了闲头了。金兆雄关上门之后跟花爷，
1: 我这么晚了谁呀？咣当咣当的，孩儿啊，你出去看看。
0: 哎，有一个小丫头的声音，开门出来了，到院里一看，正好瞅着花木兰和金兆雄，俩人再躲躲不及了，不住，另只手翻腕子宝剑压在肩头，别瞧着，要喊我要你的命啊！你不是花木兰姐姐吗？爷爷，这一句话把花木兰吓得好像没坐在地上。自从他投军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管他叫过花木兰。他怎么这块有熟人呢？他怎么蒙的这么准呢？木兰这心呐、啊，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你哟，一看认出来了。这时候正是数九隆冬，发现一个老头一个小女孩。那老头啊，堪堪就要断气儿。小女孩呜呜之哭，花狐动着怜悯之心，借了辆车拉着他们爷俩回到花家峪。走半道拉不动了，还有个小伙给帮忙，那小伙叫刘仁。后来拉到家里头，花木兰亲自给煎汤熬药，70多天把老头救活，给病养好，给小女孩也救活了。后来一问，老头说了，我就叫陆老啊，陆老者，我这孩子是我亲孙女，叫小青，千恩万谢，走了。至今算来正是3年头，我绝不能暴露身份。你是小青吗？是我姐姐。你怎么穿这衣裳？花木兰一看这怎么办，她光我盯住了，非叫姐姐不可。哎呀呀呀呀呀呀，旁边金兆雄好像没乐了，心说我不是花木兰，我是花木丽。花木丽不对，你我还不认识，咱们相处2个多月，一点不假，我是花木兰的兄弟，我叫花木丽，我们一奶同胞，长得能不一样吗？外人说我们长得一点都不错，我是个男的。不，是啊，那么回事啊。不过你们俩长得可太一样，连说话的动静都一样，就是声稍微粗点，你看，要不我怎么叫男孩子呢？小青，你怎么上请上受我一拜？老头趴地就磕头。花木兰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您听好啊。哎呀，听好听好啊，恩公哎，要没有你们一家热心帮忙，俺们爷俩早就做了外丧鬼了啊。如今我们一家人团聚，也能吃上饱饭了。没事啊，我们就坐在一起谈论你们老花家，一家人都掉眼泪啊，可想你们呢。我们打算呢过节日子，然后呢坐一辆车到你们家亲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4大快事。这就是第二句话，他乡遇故知。尤其花木兰这个处境，要遇上熟人，他得多高兴！打套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跑哪儿去了？哎，怎么在这一晃就没了？大概进了这院了，在这院呢，你看这院插着门呢，咣咣咣咣咣咣咣。木兰一听坐不住了，妹妹，我哥哥，你不清楚啊？谁敢上我们家抓人来？您知道我爹是谁吗？哦，你爹是谁呀？嗨，我爹就是葵花岭的二寨主，名字叫陆炳章啊。
1: 什么巧合的事儿都有。闹了半天，陆炳章是他爹，不知道今天是。

0: 吉凶祸福啊！正在这时候，老头出去了，道外头把门开开了，一叉腰：“你们干什么？吃饱了他妈撑的，上这他妈砸门来！”老人家，您不知道，山上有几个逃犯，我们眼睁睁瞅着钻这院来了。这一个家可狠呐，杀人不眨眼，要不把他们抓住，您的安全都成问题。我们打算把他抓住，放你娘的狗臭屁！就凭我们家敢来贼吗？
1: 滚！
0: 滚！这楼里兵一想，这何苦来的？你不抓就不抓呗，能怎么的？转身要走，正好大寨主来了。张九臣手中提着青龙偃月刀，出什么事了？
2: 回寨主爷的话，有人混进了咱们葵花岭，劫牢反狱，把那姓康的给救走了，还打伤了咱们不少的弟兄。我们在后边追，眼见的他跑进这，
0: 我说了算，我叫你们搜就给我搜。
2: 是，不过大寨主，您看看这是谁家，然后再说。
0: 郑九臣把火压了压，一看呢，他也愣住了。哎呀，这不是我二弟里头搜奸细，倘若他发生误会，就不好办了。因此他回过头来问这些喽兵：“你们看清楚了吗？小人有下情回禀。”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
4: 《元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5: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4: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6: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7: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8: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7: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8: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9: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
1: 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不少跑步爱好者沿着步道匀速慢跑，通过运动舒缓身体，释放压力。道路两旁，市民们三三两两结伴散步，边走边聊天，享受闲暇时光。沈阳地铁便民寄存柜正式上线，目前庞江街中医药大学人次同比增长27.8%，重庆入境游客144

0: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8%。 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广东深圳起航，开启五天四晚到访越南顺化真美港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重要里程碑，开启中国海岸巡游新篇章。在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赋能城市运行的便捷高效，科技加研学的组合，让外国青年沉浸式体验 AI 互动、无人机操纵等中国创新科技成果，提供多元化、精品化的科技文旅产品。科技创新与中国游双向赋能，挖掘出新的像是东川区开通一条从东川港格勒码头逆流而上至普渡河口小河口段的水上精品旅游线路。随着白鹤滩水电站蓄水，昔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在东川区境内铺展成一湾碧绿平湖，峡谷江水
1: 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3: 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6: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5: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7: 锦州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8: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有一位小姐姐就打来电话说，我想啊给我的母亲69岁了招一位伴子礼。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啊有家里面闲置的物品，比如说昨天铁北的小姐姐说，哎，我家里那个加湿器10块钱，小烤箱20元，我就卖了。还有的朋友说，你看啊，我马上啊想把家里装修一下，我想把这个屋里面的家具家电呢，那
7: 经济广播这里有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8: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也就是说呢，不仅可以听广播，现在啊你还可以看广播。无论您是在哪里，你还可以呢通过网络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在抖音您可以直接搜钟磊两个字，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
7: 对，另外呢打开微信，在环节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啊免费给您连播五天。
8: 如果呢您说啊，我平时就喜欢唱歌啊演唱戏曲啊我是一个票友，或者说呢哎我想演奏一段乐器，也可以才艺挑战，不管3721，只要通过声音可以。
7: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8: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除了北镇30度之外，其他地区都是31度。
7: 最高气温达到31度了啊。
5: 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
9: 麻不麻烦您呢？
8: 麻烦倒是不麻烦，但是啊这个高先生啊，您这个信息呢一周之内呢只要播一次就可以了啊。
7: 对
9: 啊。行
7: 啊， 遵守我们这个发布规则啊。昨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播了，好，那下周同一时间
9: 谢谢，都过多播上几遍呢
7: 啊，下周您这个周三的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9: 哎，行，谢谢。
7: 嗯，好嘞，我们
9: 再会
7: 了。
9: 谢谢，
7: 好嘞，再会了。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855，你好，这朋友。
10: 哎，早上好。有那个折叠饭桌。
7: 嗯。
10: 一个折叠饭桌，一个铁架吧。
7: 嗯。
10: 两米长，一米八，一米宽，八十高。
7: 嗯。
10: 还有一个单人折叠床，单人的。
7: 嗯。
10: 长两米。长两米，宽八十这个。
7: 嗯。
10: 嗯。哎呀，还有这个。
7: 哎，那我们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了。
10: 啊，谢谢。

0: 不客
1: 气，
0: 我们再会了。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5361，你好，这位朋友。5361，哎，请讲。
2: 那个，我想给老人招一个那个保姆，白天白班的。
0: 啊，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招工
2: 南里，
0: 劳保南里啊，好的，
2: 对，
0: 工资面议。
2: 然后电话是1139，
0: 嗯，
2: 4163，6712。
0: 67121394636712，好，这个信息我们都记下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3: 大的小的都行，最好是大的吧。
0: 嗯，嗯，就这一个要求，没有别的具体要求了，是不是？
3: 啊，没有别的具体要求。
0: 嗯，最好这个大一些的。嗯，
3: 对。
0: 家用吗？
3: 家里边用。
0: 嗯，
3: 那个新租个房子，它没有煤气。
0: 哦，在哪里交易方便一些呢？
3: 啊，在哪儿？在我在室内，
0: 锦州室内呗，
3: 在哪儿？啊，我在室内，有开车就搁在哪儿交易都可以。
0: 然后送到北镇去使用是吧？
3: 对对。
0: 那北镇交易可不可以啊？
3: 北镇交易可以啊，那更好了，
1: 对，那更方便了。
0: 那就是锦州市。
1: 是提醒大家，过去呢，我们听广播说，哎，辽西七市一盟。现在呢，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呢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抖音平台、在视频号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只要是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0: 对，好，这个查到了，有这么一则，这个他是要出售煤气罐，稍等啊。哎，在哪儿呢？看看，稍等啊，别着急啊，这儿呢。
3: 哎，好。
0: 他这个呢是要出售两个煤气罐，分别是10公斤和5公斤的，然后呢是在这个站前附近的青城社区交易。下一位尾号是2392，你好，这朋友。
4: 啊，你好。
0: 你好。
4: 啊，我出租楼房，地址在。
0: 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
4: 上海路零，啊，
0: 稍等。
4: 上海零和七。楼房地址在07上海路5段1号楼，50来平米。
0: 50来有来多少？
4: 来48点吧。
1: 嗯。
0: 那就记50多平啊，这么记。啊，两室，嗯，48点多是吧？
1: 48点多。嗯，
4: 对，48点多。
0: 啊，那就是6656，尾号是2392。
4: 啊，对，
0: 好的，您这信息也记好了，
1: 嗯，
0: 那就说到这儿，
4: 好，谢谢，
0: 嗯，
1: 好的，不客气，
0: 啊，这要陪读什么的就方便一些，
1: 对，因为在南边呢就是8中，
0: 嗯，好，
1: 北边是2高中，
0: 来接下一位，尾号是1935，你好，这朋友，
5: 没，
0: 锦州室内交易啊，
5: 对，锦州室内就可以，古塔还是零和泰和，这个都是，
0: 啊，那就室内交易就可以了，嗯，
5: 对，
0: 好，电话是本地号码。
5: 对，
0: 1550265，
5: 1935。
6: 这个食品的粉这个米那个，什么，粉这个像那个，
0: 嗯，您一说就明白了啊，家用
6: 的
0: 就明白了，
6: 对，小型的，
0: 好，
6: 嗯，
0: 还有吗？
6: 还有一个牙科用的洗牙机，
0: 洗牙机，
6: 坐地下那平板的那样的，嗯
0: 嗯
6: 嗯。
0: 好，
6: 还有一个烤串的电烤炉，
0: 嗯，烤串的电烤炉，嗯，
6: 对，还有一个烤羊串的烤炉，搁炭的那样的，那是不大小不点那个50米。
0: 都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还有别的要求吗？
6: 好，谢谢。没有没有，谢谢。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嗯，好
6: 嘞，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这位朋友的家中的旧物不少，
1: 嗯，
0: 放着呢，确实占地方。
1: 哎，如果哎让它重新发挥出价值，
0: 嗯，
1: 啊，或者说家里的房子啊闲置着呢，啊，或者说呢，哎，我想啊，哎，求购点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对，
1: 哎，如果呢您家里面老人啊有需要照顾的，或者说我自己呢想给自己呀，再找一份工作，
0: 嗯
1: 嗯，都可以。
0: 对，直播热线呢是3800380，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就
1: 如果是北镇的朋友，那就更好了，
0: 哎，
1: 就更方便了，省得往里运了啊。
0: 对，谁家里呢有煤气罐啊，尤其是这个容量大一点的，用不上的，放在家里也占地方的，这东西呢是越放越不值钱啊。有这个想要出售的想法的，和我们联系。嗯，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
1: 从幼儿园、实验幼儿园，然后是北湖小学。三中，这是初中，高中呢是一高中，然后大学，反正一条龙你都能进来。
0: 买菜、购物、出行、遛弯都很方便，就业方便哈。
1: 哎，你要想跑步，还有海洋大操场。
0: 哎，对。
1: 接下来呢是，就是出租，联系电话是13011213836。13011213836。
0: 嗯，以上是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再来看一下挑战信息啊，这挑战奖励的信息呢，今天有两条。
1: 嗯，
0: 这位朋友是要求租楼房，要求呢是在公交车橘园站点附近，要低楼层的，租期节目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带上

0: 一句、帮我多播两天、
1: 哎、
0: 多播两天呢我们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呢就是适当的交一些费用啊，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然后呢
1: 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
0: 对，
1: 这是我们经济广播啊到老爸老妈大舞台来、
0: 嗯、
1: 然后呢经常活跃在社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你看对平云飘飘老两口啊一直在为我们点赞呢。
0: 嗯用户7255说了，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我前来报道。
1: 欢迎欢迎。
0: 其实早早的人家就把信息传递过来了，我们这不是刚忙完嘛，
1: 嗯，
0: 读读大家的留言。
1: 每天早晨第一个来的都是远在新加坡的沈小龙姐姐。
0: 哎对。
1: 也感谢全
0: 智胜财富启航啊，这是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背景板了哈。
1: 啊。
0: 嗯，这个斐然也说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顺呢送出了小心心啊，感谢您的这个支持、
1: 嗯、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动钱的事儿啊咱别干。我们开通这个两个直播呢，主要是和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及时的互动，
1: 我们的直播，
0: 嗯，
1: 也不知道您这箱子卖出去没，
0: 哎
1: 还有三份木箱呢哈，
0: 对，看看谁听劝啊，能关注我们的直播啊、
1: 嗯、
0: 点点关注点点赞，既然刷到了就是一种缘分嘛，对不对、
1: 哎、
0: 这个金豆说了啊，对咱俩的评价啊、
1: 嗯、
0: 业务水平说了，普通话很过关，
1: 没有。

0: 开花姐姐家里吃的是啥呀？昨天可能是菜买多了，买了一堆呀，茄子、黄瓜、西红柿，还有虾皮儿。
1: 这个为美食织锦说了，在直播间说我找工作呀，这也不知道是给咱俩找还是自己找。
0: 提醒一下啊，就是大家打来电话呢，先说清来意，或者是呢，您说我现在打电话不方便，我想发文字信息到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先说明来意。
1: 容望月姐姐说了，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呢？疙瘩汤，丝瓜打底儿，然后就点咸菜。
0: 丝瓜疙瘩汤。
1: 谢谢大家送来的小礼物啊！但是还是提醒一下，就是不必给我们送礼物，凡是动钱的事儿啊，不用给我们转啊。今天呢，也是受连续降雨的影响吧，气温呢，哎，还有点下降了啊。来看一下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固定规定的啊，这台里有规定啊。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
0: 有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可以直接找杨双建律师。气温29度之外，其他城市都在30度及以上。
1: 咱们就属于其他城市了。
0: 朝阳最热32度，
1: 咱们离朝阳很近，所以咱今天最高气温达到31度了，是不是？
0: 早间最低气温20到25度为主。
1: 虽然说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阜新、辽阳、铁岭、盘
0: 风力不大，温度提升，而且呢，阵性降雨对于缓解炎热天气没有太大的帮助。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
1: 我们就是明后两天了啊，全省呢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南风呢多在4级左右。温度呢，向着32到33度发起冲击，这闷热蒸的感觉还会继续升级，有点像7月末8月初那种炎热靠近的趋势。大家呢，一定逐渐会脱离30度。
0: 那下周一啊，我们预计一下，全省最高气温呢，会普遍在27、8、9度之间。
1: 哎，对，这很准确的，27到29度嘛。
0: 哎，
1: 27、8、9度。
0: 而早间最低气温开始向20度以下。使劲了，
1: 哎呀，终于快凉快了啊！
0: 哎，这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
1: 好，在这里呢，经济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恩典把信息发过来了，这回说明白了啊。他说呢，我需要搬家的那种小天车，啊，
0: 搬家用的小天车，
1: 就是从地面往这个楼上啊，这个送书就有轨道平台的，然后从那个把家具从那个窗户给搬到小天车上，然后运到楼下。就不走楼梯了。
0: 现在是有专门的搬家公司，都是带着像类似于像小
1: 电话啊，或者是朋友们谁知道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传递一下。但是微信平台和视频号里面是传不了，这个电话呢，对方会给屏蔽掉。您可以在就是我们的啊这个为美食织锦说了，说这么一说，气温要下降了的话，又快到交取暖费的季节了。对，
0: 哎呀，已经是
1: 哎呀，还是有一定的魅力的。他说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是一边听广播一边做事情。
0: 哎，
1: 对，广播主打一个陪伴性啊，不耽误手边活。
0: 现在你也可以是在手机之后回锦州来投资兴业。
1: 对，
0: 嗯，
1: 大家呢在哪里收听收看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有的朋友说我可能在沧州啊，我在徐州，我在上海，我在北京，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早餐您那儿吃的是啥，下没下雨？
1: 对，刘大宝说了，说现在呀，这个我啊。今天晚上我就直接坐火车，我上天津去。明天早上我在天津看咱们家乡的广播。
0: 哎呀，您是去尝天津耳朵眼炸糕吗？
1: 啊，还煎饼果子来一套，
0: 还来大麻花，
1: 又有切克道，是不是？刘大宝说呢，说现在确实是啊，对了，
0: 传过去了是吧？
1: 对，这位朋友呢是要求购一这个煤气罐啊、
0: 嗯，
1: 要最好大一点的，锦州市内或者北镇交易的。电话是131-3060-006-2991，137-0006-2991。
0: 哪位朋友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和他联系。
1: 再来，主要是当时我们一大帮人啊，不好意思打扰。这以后真的，咱们见面呢，就是打个招呼啊，没有问题的。好了，
0: 一边吃一边听你们的广播。
1: 对，就是广播嘛，主打这样一个陪伴性嘛，多好啊哈。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甜心的信息。另外呢，要出售面包机一台，售价50，联系电话是13081285055， 1308125055431啊。好了，这个信息播完了，拆瑞大哥呢6:56就把户外实时温度。

0: 传递过来了。
1: 今天26度。
0: 哎，打接下来呢咱忙活正事了啊、嗯、这两天呢经济广播团购的产品啊也挺受欢迎的。一个呢是辅酶 Q10， 另外就是我们常换常新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今天我们团呢现在呢是88一箱。
1: 而且现在呢还每箱送您小酒杯一对。
0: 对啊、您要是团两箱的话呢、对。
1: 然后呢可能以前还买了一些好吃的在我们这团购的。
0: 嗯
1: 啊，您都可以搬上来。你看我家大厨，
0: 嗯，
1: 我亲自
0: 起来又香又润啊，而且呢喝完之后吧它还不烧嗓子啊，不口干，更且呢它是把这个滋补养生的这些营养元素全26瓶，原价呢就得118的，现在呢咱这一箱是88，而且送一对精致的小酒杯。你要是说哎我能喝酒，那我呢团两箱我都跳不动的。
1: 对
0: 啊，一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的，晚上啊躺在床上想睡觉睡不着，心脏突突。
1: 0139。
0: 对，打这电话进行团购啊。
1: 嗯，
0: 好了，时间来到7:59.42，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刘旭、钟磊，
2: 五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步献给是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4: 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陈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
5: 啊
4: 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
5: 嗯，
4: 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5: 对。
4: 哎，未病先防。啊，您的这个吐纳36式是最直接、最方便，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5: 嗯，
4: 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哎，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5: 嗯，没错。
4: 哎，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发生了。
5: 嗯。
4: 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5: 对，
4: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5: 嗯嗯。
4: 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酒，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5: 嗯，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预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
4: 嗯，
5: 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
4: 嗯，
5: 这一点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4: 对呀。
5: 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
4: 嗯。
5: 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用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4: 嗯，
5: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4: 嗯，
5: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 96%到98%。
4: 嗯，
5: 你看，这都是生物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仍然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4: 嗯，
5: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4: 首先你得有心脏啊，
5: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啊？
4: 对，
5: 用什么换呢？
4: 嗯，
5: 它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那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